0: 那就说明这汽油在发动机高温还有高压的这个环境下呢，越容易越不容易提前自燃，是吧？就是通俗的说，就是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本应该由这个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来点燃汽油和这个空气的混合气。那如果说这个汽油的抗爆性不够的话呢，那混合气在气缸里面就可能压缩，然后高温高压的状态的时候就提前自行的燃烧了。
1: 就一句话，不能让它形成压燃。
0: 对对对，
1: 就是压力一定要足够，然后再压力最顶级的时候用火花塞的火花点燃。
0: 嗯嗯嗯，
1: 如果他你没点之前他就是提前着火了，车辆就会出现爆震。
0: 是，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很多老百姓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103号汽油咱们家用的车能不能加，就
1: 加不了。
0: 对，就是人家这个就是没有用，是吧？就是咱们家92号到95号汽油就已经足够了，是吧？这个
1: 它要高转速大负荷需要强大动力输出的时候。
0: 对，
1: 高转速是什么？
0: 就是赛车，
1: 就是你这个咱们家用汽车是吧，你点10次火，人已经点100多次了。
0: 嗯，
1: 明白这意思吧？如果放我们车上，把我们车也设计成那样，那你比911还911了啊！那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呢，这个赛车呢，可能它在这个就是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需要大负荷运行的，就是它的抗爆性能就需要更强。所以这103号汽油呢，它是专门加给这个赛车级别的车用的。
1: 对，要知道可以这么说，是特殊的专用车种的专用油。
0: 对，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现在汽油都多贵了呀，还想加103号，那价格也多高啊？
1: 问题是，你加上你那个咱们的车呢，它不是那种高转速的这个发动机设计，你车也承受不了。
0: 是，好，那带大家来关注天气吧。8:05啊，的泉州各县市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多云化，汪清有阵雨，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24度到12度，图门24度到11度，敦化21度到10度，安图23度到9度，合龙23度到11度，龙井24度到11度，汪清23度到9度，珲春23度到11度，延吉24度到12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了，带大家呢关注过了天气，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呢关注一下早间的路况啊。那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让我们来看一下延吉市区内的整体交通情况怎么样呢？
1: 看一看啊，今天早晨是淅淅沥沥的断断续续在下雨啊。
0: 对，
1: 看一下沿河街南向北拥堵65米，速度2公里，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到站前街7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呢2公里。长白山西还在跳啊，来我给大家
0: 更新了，更新了，
1: 拽回来，等我说完再更新不行吗？
0: 嗯嗯。
1: 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这363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53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建工街到长白山路口217米的拥堵，是5公里的时速。友谊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橘子街565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新北路东向西拥堵131米，速度5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兰南街附近拥堵234米，速度6公里。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100米，速度7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拥堵261米，缓行319米，速度5公里。沿北路啊，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沿西街到站前街的路口拥堵433米，4公里的时速。
0: 好的，那如果说呢您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呢关注到了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啊随时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直播间内啊那随时留言给我们。
1: 也可以在抖音啊搜索延边交通一广播，来这个通过我们的公屏啊把你在路面上看到的情况发给我们，通过我们的电波把它传递出去，让所有的驾车人呢都能够及时的掌握实时路况。
0: 是的，而且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因为下过雨路面湿滑，那提示大家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早晨我们的这个路况报道员发回来的信息啊。哎呀，今天早上路况挺复杂呀，小颖啊。
0: 嗯
1: 啊，来我们看看7:13的时候咱们的孙叔发回来的，沿南路西向东的方向红树林这小区这儿斑马线两辆私家车侧面相撞了。然后呢是7:21的时候橘子街由北向南在东北机电这儿 这个位置呢，两个。

0: 一个大面包子，三个车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在7:31的时候还是孙师傅发回来的，上一个是京师傅发的，在延吉市河南街南岗街，在延东桥中间由北向南的方向，一辆轿车追尾一辆越野车，然后太平街，霍师傅发了，太平街由南向北，这个团结路这儿啊，斑马线这儿，一辆出租车和一辆北山小学的学生好像发生了刮碰啊，导致了南北车辆比较多。另外7:56的时候，也就是12分钟之前，在延吉市南岗街天池大桥，南岗街怎么能天池大桥呢？来，我听听他这语音。
1: 路况啊，现在在延吉市南岗街啊，天池大桥上，由南向北右侧直行车道，两辆轿车追尾相撞啊，导致此路段堵车严重，请大家注意。
0: 不是孙师傅，我再次提示您啊，这个南岗街上没有天池大桥，延东大桥啊，延东桥啊，咋的？你把这俩桥你给吊个啊？
2: 着急了，着急了。
0: 拿吊车，这边不会用把那吊过来并上，变成双向八车道、十车道啊？
2: 那可厉害了。好的，那也希望呢大家啊，这个早间的时候咱们行车还是注意一下吧，因为一大早就发现这对发生了好多起的交通事故。
0: 你发现个问题没，小杨？有点雨儿，有点雪。啊，有点雾，这事故随之马上就立竿见影的就见多。
2: 对，然后这个堵车的情况也会变得
0: 严重，
2: 相对严重，是这样。
0: 慢慢的溜达的，着啥急呢？晚了就晚了呗，是不是？为啥晚呢？是因为你昨晚手机砸脸才睡，为啥没起来呢？
2: 总之还是出来晚了，你就看见外面这个天气情况不对，路面情况不对的时候，就早点出来就对了。
0: 我跟你说，即便晚了到单位跟领导说，领导不好意思啊，今早上昨晚吃坏肚子了，这一宿基本在马桶上睡的，所以来晚了。你也比你着急忙慌咣的顶人屁股上墙呢，
2: 就泉州听了你这段话的朋友就是都统一口径，全是这番话的
0: 啊，所有领导
2: 迟到了全是这一个理由，
0: 这个主意都老张出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五月份呢恰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嗯、那今天呢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悠然出游，邂逅美景，那感受一程风土烟火。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特别要连线到咱们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的科长金婷婷科长，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延吉呢夏日文旅的看点和一些出行的福利。那我们现在呢马上来连线一下金科长，早上好。
1: 早上好，金科长。
0: 嗯，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哎，那金科长呢，这个今年呢是这个夏季咱们延吉的文旅是主推方向和工作重点，能不能在今天519这个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2: 哎，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很高兴也能在我们519中国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延吉的这个文旅资源。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夏季，延吉文旅主推的这个方向和重点工作呢，主要是就是今年夏季我们会重点围绕我们的民俗、亲子、夜游、美食、消暑等多个板块，持续深耕我们的朝鲜族的民俗特色，丰富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然后主打我们轻松悠闲的一种短途度假游的一种模式。同时呢，我们重点是培育我们的夏季夜游打卡的新业态，打造我们白天赏民俗、夜晚游延吉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特色，全方位的去体验我们提升我们市民游客游玩的体验和服务的品质。
1: 嗯，是这样，金科长，今天是咱们这个中国旅游日，那么在519中国旅游日呢，景区惠民一些优惠政策，咱们这边多吗？
2: 啊，我们这边是有的，像今年我们519的话，我们延吉市呢也是推出了一些非常实在的文旅的惠民福利，比如说我们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在今天当天呢，我们的门票是全部半价优惠。以及我们的这个恐龙博物馆也是推出了线上的专属的优惠套票，比如说我们一个大人一个学生是42，然后是两个大人一学生是69，两个大人两个学生是84，然后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亲子去出游。
0: 嗯，是这样。那这样的话，金科长您能不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呢到我们延吉来玩来打卡，咱们延吉本土的代表性的一些文旅亮点打卡地都有哪些呢？
2: 我们延吉呢具有代表性的这种文旅亮点有非常多，那我给大家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以下几点。
0: 嗯，
2: 一个是我们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是我们延吉的民俗文化核心的一个地标，它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情，然后呢我们游客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换一身我们的朝鲜族的服饰，当一天公主，当一天王子，是我们拍照打卡的一个必到的一个景点。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延吉恐龙博物馆，是我市非常知名的恐龙科普的一

0: 个文旅场馆，内容也非常的丰厚，然后我们的互动性也非常的强，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亲子研学科普游玩。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这个呢是我们延吉市一站式的高端度假的一个综合体，它里面包含了我们恐龙王国的主题乐园，以及我们恐龙温泉酒店、海蓝明珠三大核心的业态，是我们亲子游玩的一个绝佳选择。那此外呢，我们的延吉网红弹幕墙、布尔哈通河、滨河夜景带，以及我们的延吉水上市场、西市场，也都是我们延吉极具烟火气的一种城市的特色打卡点。
1: 那么像金科长，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旅游季节啊，我们都不断的把一些民俗啊、民族的文化呢进行融合、整合来升级。那咱们在这个体验升级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今年呢就会持续的升级我们的一种民俗文旅的内容，我们会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我们朝鲜族的歌舞啊，比如说在重点的节假日，我们会在延吉网红弹幕墙还有我们的机场重点的景区景点啊，做一些歌舞的快闪活动。然后像我们的民俗园内呀，像这样的重要的景区景点里，我们会增加一些传统的带有非遗的一种手工体验、民俗的一种互动活动，让我们这种静态的景观呢也变为我们动态的文化体验。然后同时呢也会结合着我们今年的这个夏季夜间的经济，丰富我们夜间的民俗体验场景，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市民游客的一种游玩的内容，提升我们延吉民俗的文旅的品牌魅力。
2: 好的，那其实呢慢慢的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呢，可能又会有一些这个家长啊带着孩子们啊到延边来玩的，比如说这个亲子消暑的或者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都会过来。那这个金科长，您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延吉的一些非常精品的游玩路线的话呢，给他串联几条精品路线推荐给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那结合我们的这个初夏的季节呢，就是给大家可以推荐几条我们的一些精品线路，比如说我们的网红民俗的一个休闲线，这个呢我们上午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延吉水上市场去打卡，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地道的一个早餐，然后可以到我们的延吉西市场呢购买一些我们的特色的伴手礼，紧接着到我们的这个发展大坡去拍我们的韩剧同款的一个地标打卡点，紧接着呢也可以下午的时候到我们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换上我们特色的民俗服饰，然后在里面去体验非遗的一些项目。到傍晚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延吉网红弹幕卡前弹幕墙前，手拿着一杯我们印有延吉 logo 的咖啡杯，然后进行拍照。到晚上八九点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到我们布尔哈通河附近的玉海方舟城州去观赏我们两岸的这个夜景。那这个是我们比较网红的一条民俗的休闲线路。那当然还有我们亲子的一个度假线，上午呢我们可以到延吉的帽尔山森林公园去看一下日出，然后紧接着到我们的海蓝明珠去体验一些我们科普的项目，再到我们的延吉恐龙博物馆呢去看一下我们恐龙的一些化石遗迹，最后可以到我们的恐龙王国度假区，到我们的恐龙王国的主题游乐园啊，以及到我们的这个温泉酒店，然后去休闲的去游玩并且去住宿。那最后还有一条我们的研学线路呢，也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是我们从泰兴红色小镇出发，紧接着到我们的延边博物馆，再到我们的延吉恐龙博物馆以及我们延吉边务都办公署旧址，最后到我们的这个延边大学，顺道也可以去打卡我们的延吉网红墙。当然我们这个延吉旅游啊，它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主题线路的，不仅是夏季我们的四季游还有主题游也非常多，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搜索我们的这个延吉旅游的官方号，在上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旅游的参考体验。
1: 是这样，金科长，就是你比如说我是这个外地朋友到咱们延边来旅游，到延吉市来旅游，还说网红墙啊，这个咱们的民俗园呐、以及这个博物馆啊等等，我都上次来我就来过了啊，但这次我带娃呢就想找一些小众的惬意的这种微旅行，包括散散心呢，有这样的点位吗？
0: 有的呀，就像是像咱们现在是步入到我们的初夏了嘛，然后像南方的季节的话也非常的炎热，像我们延吉呢就一直主打着我们就是消暑，就是我们避暑的天堂。那这样的话，首先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布尔哈通河滨河的这个景观带，我们这里呢就是绿树成荫，晚风呢非常的清凉，然后

0: 夜景也非常的优美。同时呢，也非常的建议大家，因为我们延吉是我们公认的现咖之王嘛，也可以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小地区的一些我们的那个户外的咖啡店，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游玩，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好的。其实真的很多的朋友们到我们延边来玩，那不只是欣赏我们这里的民俗特色，然后呢来赏美景，很重要的就是到我们这里还可以品尝到非常多的特色美食。那金科长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作为这个旅游推介官，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延吉的一些特色美食，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我们那个延吉呢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美食之城嘛，然后到延吉呢必须就是品尝的有特色的，我们有那个延吉冷面呢，还有我们的朝鲜族的烤肉、烤串、石锅拌饭，以及我们特色的小吃打糕、米肠、土豆饺子，还有我们的紫菜饭等等等等，都是我们非常独具风味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延吉，然后去品尝我们这延吉地道的烟火味道。
2: 嗯，金科长做了这很全面的介绍，那么进入夏季旅游的高峰期了，那么我们的服务保障工作是如何准备的呢？
0: 马上就要到夏季了，那我们针对这个夏季的客流高峰期呢，我们会提前做好全方位的一种服务保障，全面的去排查我们的景区的设施，优化我们游客的引导保洁的服务，并且我们会常态化的去规范我们的餐饮住宿景区这些经营的秩序，保障我们的游客的消费安全。同时呢，我们也会重点的去加强我们夜游区域重点的这个景区景点的安保亮化值守的这样的保障，然后完善我们的应急服务，为我们的这个市民游客朋友们呢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环境。
1: 嗯，好的。那金科长呢，这样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送给一些来我们延边游玩的游客，或者说呢即将到我们延边延吉来游玩的这些游客朋友一些祝福，好不好？然后呢再送出一些到我们延吉来旅游的温馨提示。
0: 好的好的，那借助我们今天这个519的中国旅游日呢，也祝愿我们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初夏出行一定要顺利，旅途愉快。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呢，就是咱们夏季出游的时候一定要防晒防暑，我们夜间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延吉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观赏我们的民俗风光，体验我们清凉的夏夜，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好，感谢这个金科长在节目当中呢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到我们这个延边延吉来感受我们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
2: 嗯，
1: 好，那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
2: 辛苦金科长。
1: 嗯，好，再见。
0: 好的，辛苦了主持人。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

0: 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5月19号呢，从今天开始呢，咱们铁路部门啊是在这个京张高铁北京一直到这个崇礼间各车站间啊运行 G 字头的这个动车组列车呢试点来推出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呢是之前的时候呢没有的啊，这个服务呢就是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呢是可以通过12306呢客户端线上来预约并且付费。这个乘车的时候呢经车站安检还有规范包装呢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这个自行车呢同车出行了。那将为咱们广大骑行的一些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来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哇，这个很方便，而且我了解的好像就是一辆自行车基本上这个收费标准是88块钱。
1: 那干啥呀，你就直接你从漠河到海南你就骑过去就完了呗。
0: 骑行它可能就是你知道骑着自行车你就是半个中国游、
1: 嗯、
0: 你总会中间可能有一些路段的话呢会这个选，如果说可以来乘坐高铁就是路程的一些问题、嗯、对吧，就是它是给一些骑行爱好者一些方便的，这你都不懂真是。按你那么说的话那还骑啥自行车，你就全坐高铁得了呗。
1: 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这样，是既然你是骑行爱好者，那么你就不折不扣的全骑行，坐火车跑一轱辘，完再骑行跑一轱辘，回来告诉我炫耀，我骑自行车环游中国。实际上你坐高铁坐一半。
0: 不是，人家骑行他也是有选择路段的、
1: 啊，
0: 那不是说你骑着自行车，我就是在那个什么这个长春的大街上骑两轱辘，然后在延吉大街上骑两轱辘，人家那专业的骑行队都有专业的骑行。

0: 些。
1: 什么叫两咕噜？
0: 真是的，他也跟你说。而且人家说了，这旅客呢可以在这个乘车结束之后180天内啊，通过铁路12306呢这个客户端来开具电子发票。所以说这个负责人也表示了，就是每一趟动车组列车呢，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装卸能力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呢，建议有需要的这个旅客呢要提前对规划您的行程，然后尽早来完成线上预约的工作。
1: 你自行车你得装车袋里，啊，打好包装。
0: 对，就是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的，
0: 的
1: 啊、
0: 对。
1: 你不能像这个咱们在这个，
0: 而且人家说了，就是你花88块钱，这铁路部门呢，他都会给你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那个自行车的装车袋。这些钱他都是不另行收费的，
1: 就是88块钱，
0: 对，
1: 你给你弄下到你付完费到地方，你这自行车下来，
0: 对，
1: 恢复到你骑行状态，啥也不耽误，
0: 很方便，很方便啊，就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骑行爱好者提供了便利了。就是你这种就压根儿都没骑过的，你就别在人家的挑毛病。
1: 好几万买个自行车，完花88块钱上火车，完再下来再骑，折腾啥呢？来吧，看高速吧。
0: 就按你，就跟你这种人就没法聊。一说，哎，出去旅什么游啊？啊，在家待着多好啊！就这样，就是你说你跟你这样老头有啥可聊的？
1: 那不聊不聊呗，问问高速咋回事？一会儿我买自行车去，我也骑。
0: 好的，
1: 骑自行车不让上高速。
0: 8:34了啊，那我们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高速路段的情况吧。连线的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超越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那超越问一下，刚才我跟小颖说了，这个我准备买一个那个骑行的自行车，我就在高速上骑去趟珲春。
3: 自行车此间是不可以上高速，
0: 抓起来，到时候我就提前举报。
1: 哎呀，露底都是自家人的是吧？
0: 好的，这样的话，超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今天5月19号，此时此刻，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至目前呢，辖区珲乌高速、鹤大高速、五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辖区部分路段有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同时呢，也有可能路段存在湿滑的情况。所以，如果您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在途经一些湿滑路段和降雨路段，或者是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特殊路段时呢，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最后也是祝大家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好的，谢谢。
0: 好的，那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并且做以提示提醒的呢？
2: 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四大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珲乌高速公路长春方向258公里处，一名驾驶人自述身体严重不适，无法继续驾驶车辆，请求紧急救助。那接警后呢，执勤民警也是立即赶赴现场。在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驾驶员面色苍白，车内呢一共是3人。经过询问啊，夫妻二人是带着2个月大的婴儿自驾出行。那驾驶员呢是疑似血压疾病。那当时天下小雨，路面湿滑，民警见状也是一边安抚驾驶员及家属情绪，一边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在经过与驾驶员及其家人沟通后征得同意，民警当即化身代驾驾驶该车辆，将一行人安全护送至最近的黄泥河镇医院。在黄泥河镇医院，驾驶员及家人情绪逐渐平稳，身体呢经过及时的救治也有所缓解。在民警临行前，他们也对高速公安的及时救助和暖心服务表示感谢。那在这里，超越提醒大家，长途出行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如果在高速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务必第一时间将车辆停至安全区域，开启双闪灯，并及时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2。那无论何时何地，吉林高速公安始终是您路上的守护者。好的，主持人。
1: 好，辛苦超越。
0: 好的，辛苦超越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暖心的事，
1: 暖心的这个帮助、
0: 和大家分享了。是的，所以一定记得您的车也好，人也好，这个上路之前呢，都一定不要带病上路。好，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了，超越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0: 今天呢是519中国旅游日，那很多的朋友说了，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天呢，我们应该到延边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的这个旅游风光呢？
1: 那还用说吗？
0: 对，
1: 福利多，优惠大，
0: 嗯，妥妥的就是出游性价比的一个天花板。
1: 就是你无业别挤，失业不挤，别挤。这两天你跟领导请假，领导不给假，你就跟老张说，报告领导，我吃坏肚子了，这一个礼拜需要在马桶上居住。
0: 又开始说没用的了。
1: 然后你就来延吉啊。
0: 泉州各县市的话呢，刚刚我们是联系到了这个延吉市的咱们这个
1: 文旅局啊，
0: 文旅局、对，
1: 旅游推荐官，
0: 对，给大家推荐了一下这个延吉的一些旅游政策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那比如说像房川、珲春这一块啊，在今天519呢，这个参观游览的游客呢，购票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的。
1: 八折，
0: 哎，对。另外呢，就是东北虎虎豹自然科普馆，对，在这里呢，它有这个套票，成人门票加上多维影院，再加上秘境魔方，这个套票的价格是68，这门市价是116啊。
1: 嗯，你看，另外还有套票优惠啊，儿童门票加上多维影院加上秘境魔方套票，价格是58元啊，这门市价是97元的。另外还有秘境魔方单次体验优惠价19.9元，门市价是28元的。
0: 嗯，
1: 还有瓦斯托克欢乐岛的5月19号双人票198，亲子票168，
0: 是
1: 还有图门口岸5月19号图门口岸景区的免门票啊，就今儿个啊，
0: 对，就是带着您的有效身份证、
1: 身份证去就可以了、
0: 是的。另外呢，像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在今天呢，咱们这个展览馆呢是免门票的，也是仅今日啊当天。
1: 还有图门江的朝鲜族文博园，5月18号到5月19号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呢，这个所有的场馆免门票，5月20到5月30号这个文博馆呢入园门票也免费啊，其他的这个场馆正常。
0: 是，还有图门市的月琴镇的百年部落，在今天呢，咱们这个景点呢，对自驾游的游客呢是给出了半价
1: 的优
0: 惠。是，
1: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五月份啊停车场免费开放，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面向全球实行景区门票5折优惠。
0: 原价100呢，现在就只收50了。那老白山的原始生态风景区呢，从5月1号开始咱们就有优惠了，会一直进行到8月31号，这整个期间呢都是
1: 免
0: 门
1: 票的。
0: 哎
1: 呀，还有六顶山的温泉5月19号温泉门票45元。
0: 嗯，
1: 还有玉龙湾风景区5月19号森林景区的门票吊桥免费。
0: 还有呢，良田百世运动度假景区假日景区，在今天呢这个智慧农场是免门票的。另外呢，像露营帐篷类的呀，是可以给大家来打8折。
1: 还有这个日本侵略延边的罪证馆，5月19号呢，沉浸式的讲解39元，普通讲解25元。
0: 尹东柱故居在今天呢，每人的门票啊，收取是20元。
1: 皮岩山文化风景区5月19号单人9项套票，门店与线上抖音平台。178元。
0: 合龙的光东村朝鲜族民俗村呢，在今天线上预定光东村稻花香的这个民宿啊，会赠送体验装的大米一份，另外还有辣白菜的体验2份，朝鲜族服饰体验2套。
1: 好记文化旅游这个度假区啊，5月19号门票5折。吉林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5月19号免收门票。大关东文化园5月19号也持延边州的身份证，门票5折。长白山红石峰原生这个红石峰啊原生态景区5月19号延边州身份证5折。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5月19号持延边州身份证，门票5折。还有这个朝贡府景区5月19号持延边州身份证5折。森林峡谷漂流持5月19号持延边身份证啊5折。还有水色乌松岛漂流5月19号持延边身份证5折。大泉河漂流5月19号持延边身份证还是5折。
0: 是的，初夏的延边呢，会游无忧啊，那中国。

0: 旅游日在今天呢，咱们延边的惠民福利应该说是已经全面上线了。即刻出发的话呢，到边境之约或者是像咱们的文旅之会啊，来感受我们延边的民族之韵，那让延边的山水和温情成为这个夏天最美好的记忆吧。
1: 在人世上也没有无奈的分离，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2: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2: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

0: 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呢城市足球联赛的这个球衣发布会是在辽宁广播电视台启幕了、所以说呢备受瞩目的东北超8支参赛球队的16套主客场的这个球衣呢是集中亮相，助威围巾呢还有像这个女性专属的一些助威服也都同步登场了、非常的漂亮。
1: 在这个发布会现场啊，各个球队呢这个球衣设计亮点呢频出啊，均这个深度的融入了所属的城市历史文化与地标的元素，让每件这个球衣呢都成为承载城市精气神的独特载体。其中延边队主场客场的球衣设计尤为亮眼，尽显这个地域特色啊。延边主场的球衣选用的标志性的红色，经典线条结构交织着金达莱花啊，这花纹啊，这种刺绣细腻的视觉表达，既传递出浓郁的情怀，更凝聚着延边人归属感与向心力。
0: 对，而且呢说到这个客场球衣呢，它选用的是另外的一种颜色，是那种淡淡的粉色宽条边的，然后呢这个白底儿的设计，金达莱花的元素呢依旧是贯穿其中的，以非常素雅温润的那种自然之美呢勾勒出了咱们延边的多元风貌还有蓬勃的活力。就两种配色呀应该说是相得益彰的，也是尽显了我们延边的地域风情。
1: 除了球衣以外啊，延边队还有助威的围巾啊，也同样这个吸睛啊。围巾以醒目的红色为主色调，一面印有延边字样，另一面呢标注胜利这个什么胜利哈扎，
0: 胜利哈扎
1: 啊，简洁有力的口号，这个搭配鲜明的这个地域标识，更能为赛场啊增添这种专属的延边的热血氛围。
0: 对，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次球衣系列呀、还特别的推出了女性专属的一些助威服。
1: 女性专属助威服，
0: 对，
1: 就球迷穿的呗，
0: 就是精准的回应了个性化的需求、就是很多的女孩子她也是有球迷嘛，对不对，
1: 助威
0: 就是我不想穿就是我助威的时候也想穿很有特色的一些助威服。那这个延边队的这个女性助威服呢，它是上下黑的，这样这个上红下黑的这种配色，然后它因为是女性穿着嘛，所以说它还设计了一个收腰的剪裁和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领口，就是既美观又能够让女性球迷呢在助威当中呢尽显他们的风采。
1: 哇，
0: 就冲着这个我都觉得应该助威一句
1: 主场球你这是
0: 穿着助威服，
1: 你这是不助不助威是一个问题，你关键你想混那套衣服，你这我看出来了，
0: 人家不会免费给你的、你要是球迷你可以自己买一套这样的装备，然后那个带着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
1: 围巾
0: 是吧、胜利哈扎
1: 哎别说
0: 好、
1: 你现在情绪感带出来挺快
0: 是不是，
1: 好像那熊二版的踢球似的，
0: 你没给我扔到现场去、给我扔到现场去，我跟你说我绝对是摇旗呐喊
1: 你回来一个礼拜上不了节目
0: 给自己喊得跟吞炭了似的呗。就无论怎么样呢，现在呢距离我们这个比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5月23号嘛，对不对，就倒计时只有4天的时间了，就是越近啊就是真的就是越来越
1: 大家越期盼
0: 越期盼越激动。

0: 我们也希望把就是所有我们的这个参赛队员们这几天的时候呢，好好的来就是怎么说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哎，先杀出一个好成绩来。
1: 没有啥压力，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随心所欲，想咋踢就咋踢，几个旋风无影脚，赢了。
0: 有了，已经看到结果了。好，那8:54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周三，在周三早间的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毡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到。

0: 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4: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回书说到飞虎帅梁林，惹不起马山威这匹对蹬拐弯马。你能耐再大，这马山威的马你惹不起，他对蹬拐弯啊。逢强者智取。飞虎帅梁林往下拜，他就想把马山威引到陷马坑旁边，让他掉到坑里再捉他。所以他往下拜呢，马山威往下追，飞虎帅梁林就把马山威带到陷马坑旁边了。飞虎帅梁林呢，他知道这是陷马坑了，他走这弓背儿，他绕着走。可是马山威他一个心眼儿，马山威心说绕着走这多远呢，扑通他一下就掉到陷马坑里了，因为他走弓弦他走直趟啊。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这陷马坑上只是一领芦席呀，马山威连人带马多大的分量啊，扑通一下掉到坑里头，里边生石灰面让马山威跟马砸的生石灰面杠烟起，马都把眼睛闭上了，马山威也把眼睛闭上了。既然这有埋伏是陷马坑，这坑上头就有埋伏的兵丁啊。这兵借着这机会往上一围，用钩镰枪就把马山威勾上来了，用绳子就把马山威五花大绑捆好了， 一左一右两个兵搀着他，然后有人往坑里下个踏板，有兵下到坑里头就把马身为大枪拾起来，然后把他的马也牵到坑上。飞虎帅梁林一看马山威被祸遭擒，这心中痛快极了。来呀，把马山威给我押进中军大帐。遵命。兵丁们就推着马山威够奔中军大帐。飞虎帅梁林先回到大营，升坐中军大帐。众战将分列两旁，在这儿等候着马山威。这时候兵丁就把马山威推到中军大帐前边，把他这条大枪呢往帐前的地上一扎，然后把他这匹对蹬拐弯马呢就往他枪杆上一拴，就把马山威推进中军大帐了。两旁的将士儿郎一看这马山威怒目横眉，一点都不害怕，左右兵丁高声喊嚷：跪下！马山威立而不跪。梁林这么一看呢，知道马山威是个糊涂人，好了，不必叫他跪下了。飞虎帅梁林就跟马山威说：马山威啊，本帅问你，你跟本帅有什么冤仇，你前来搅闹我的大营啊？嘿嘿，然而啊，那可是你自找啊，那摇旗多勇啊，36将，哎，摇旗是最棒了，摇旗跟你杀了3天3夜没见输赢，哎，后来他输了，他跟你提个朋友你应当害怕呀。他说了，他这朋友是7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雄马山威。然而小子，你不害怕你还说什么，哎，金霸王银霸王按上火炉化我这霸王也恼了，你知道不知道吧？然而爷这回下山找你出气，要扎你的人小子300钢枪。梁林听明白了，梁林猜出来了，这个马山威是山中的勇士，叫人给利用了，一定是云台战将用激将法把他哄下高山，跟我梁林微仇作对。梁林看着马山威，知道马山威是一个勇士，他就有了爱将之心。梁林心说，我要是把马山威收降了，让他在我帐下当个先锋官，有马山威之勇，再加上我梁林之谋，要灭刘秀，推倒更始皇帝，保着枪王独得天下，岂不更容易吗？梁林有这个想法了，他就笑着跟马山威说：马山威啊，你是山中的一位勇士，你呀，中了云台将的激将法了。你想一想，谁跟谁打仗能打上3天3夜呀？难道说不吃饭不睡觉，3天3夜不吃不睡还能打得了仗吗？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微仇作对，我看你是个勇士，你要是愿意归降呢，本帅就不杀你，还让你在我营中做一名先锋官。帐中的兵将听了，全都盼望着马山威归降，没想到马山威把两只大眼一瞪：嘿，人儿啊，好汉哥哥他不会撒谎，你才说瞎话呢，我问你是不是飞虎帅梁林，你说那叫人儿，让我费了半天劲，你还把我带到坑里头把我逮着了。嘿嘿，人儿啊，你要让我归降也成，老子得先扎你300钢枪出出这口气。把梁林气坏了，来，把马山威给我推出辕门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就推马山威，等推着马山威走到帐外了， 这两个刀斧手啊，也确实喜欢马山威，这人能耐太。

0: 你罢了。这么好的一名勇士就这样死了吗？所以这高副手啊就跟马山威说，朋友，你要不归降可真要把你斩了。
1: 哎，什么叫斩了？
0: 就是砍掉你的脑袋。
1: 砍脑袋我还能吃东西吗？
0: 哎呀，好汉英雄啊，砍了你吃饭的家伙你还吃什么呀？
1: 嗯，
0: 马上没明白了，原来是砍掉脑袋这吃饭的家伙就保不住了。马山威当时一着急，浑身一僵，嗨，嘎巴！就这一下，他愣把这绑绳给挣断了。马山威确实是个浑人呐、他一伸手，砰砰，两只手就把这两个刀斧手给攥住了，往上一挤开，好家伙，愣把这俩大活人举起来了，就跟着鹰拿燕雀一般。他迈大步腾腾腾走进中军大帐，小子梁林然啊，老子非扎你300钢枪不可呀。啊，你要砍了爷这吃饭的家伙。合帐的人一看马山威举着两个刀斧手，全都吓坏了，一个个是大吃一惊。马山威一边嚷着，他把手中这两个大活人就奔这飞虎帅梁林率岸扔去了，往上一扔，砰砰啪嚓，把帅岸愣给撞倒了，两个刀斧手也给撞死了，这脑袋都破了，血都流出来了，吓得梁林什么也顾不了了，转身往后就跑，帐中所有的人也全都往外跑，马山威一直追到帐后头，他一看没梁林了，脚下有一员战将躺下了。马上一看，
1: 哎，你小子非也直冒白沫。
0: 他认为英仲刨去飞虎帅梁林叫然儿，剩下都叫非也，这躺下一个不是梁林肯定是非也了，这用不着打，他就在这直冒白沫啊。马山威哪知道啊，这员战将愣让马山威给吓死了。马山威找不着飞虎帅梁林了，他往回走，来到中军大帐前，也是活该马山威露脸呐、他的大枪、他的对等、拐弯马都在这儿呢，物归原主了。他伸手一拔枪，上了马了。
1: 梁林，然儿啊，你小子出来，老子扎你300钢枪！然儿，你出来！
0: 他喊了半天，没人理他。他就猜着梁林肯定跑了。他催马在营中乱跑，到处找这梁林，他到哪儿反王的兵将全都四散逃命，谁都怕苦了马山威了。就这样马山威一直到了城西，就进了杨胜杨广的大营了，他用这大枪连抽带扎，又杀死了不少反王的兵将，他杀得正高兴，忽然间就听见梆梆梆梆梆梆梆子响，马山威顺声音一看，围着一圈贼兵，都是小烧弓、壶中箭，蹭蹭蹭蹭往出射箭。他往当中间儿再一看，马山威可气坏了，射谁呢？射我的好汉哥哥呢？马山威高声喊嚷：“
1: 哎，好汉哥哥，马山威来也！”
0: 他把大枪抖开了。成一条大棍时，就抽打这弓箭手，打的弓箭手一个个头破血流，筋断骨折，都顾不得放箭了，是乱跑乱窜。马山威一个人就把这一圈弓箭手全都杀跑了。贾父催马过来了：“兄弟，你上哪儿去了？”“
1: 哎，我过了台城了，往回找。”在反王大营找这飞虎帅梁林，好容易才找着他。小子跟我说谎话，他说他叫人儿，我差点把他扎死，哎，一枪把这人儿小子头盔挑下了。好汉哥哥，这个人儿小子可是个坏小子，他把老子带到坑里，哎，用绳子捆起来，他让老子投降，老子不归降，他用人拿刀要割老子这吃饭的家伙，我恼了，哎，我把绳子挣断了，我追跑了梁林，我也找不着他了。
0: 虽然他说话说得很简单，

0: 但是贾富、张公、冯毅全都听明白了，这哥仨看着马山威都替他后怕呀。差一点马山威这条命就死在梁林之手啊。贾富急了，兄弟，你可不准离开我一步了，好好的跟着我们进城去面见逍遥王。
1: 哎，好嘞，我不离开好汉哥哥，你不蒙我。
0: 就这样，四个人齐催坐骑，各斗丝缰，在反王兵营中乱闯，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杀出了杨胜、杨广的大营，直奔台城。几员云台将跟着马山威到了台城西门外，见城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刘秀跟邓禹正站在城上往城下观看。冯毅抬头，邓大哥，快叫兵丁开城，小弟我搬兵回来了。邓禹赶紧让老君把城门开放，贾富、张公、冯毅、马山威催马进了城，兵丁就把城门关好了。这个时候，逍遥王刘秀跟邓禹顺着马道已然下了城了，贾富、张公跟冯毅、马山威全都下了马了。贾富、张公跟冯毅跪倒在地，给逍遥王刘秀磕头，行君臣之礼。看见功臣，刘秀这眼泪下来了，急忙挨着个的用手相搀。这几员云台大将又跟邓禹彼此施礼。贾富十万里了，一看马山威在旁边站着发愣，马贤弟呀，你还不给逍遥王千岁磕头吗？没想到马山威用手一拍自己的胸脯，
1: 嘿嘿，老子不磕头，老子是铁霸王。
0: 兄弟，你这铁霸王可不成，你赶紧跪下给逍遥王千岁磕头。所以马山威听了贾富的话，就跪倒在刘秀面前。
1: 哎，俺铁霸王比你差一点，拜见逍遥王。
0: 刘秀不知道马山威是个什么人，赶紧打理相还，用手相搀。贾富一伸手就把刘秀给拦住了，他怕什么呀？他怕马山威跟刘秀较量。千岁，您不用搀他，叫我这兄弟自己起来吧。兄弟，你起来吧。马山威站起来了。刘秀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衙中一叙吧。这样，君臣们各自上马，直奔衙门。等到了总镇衙前，一齐下马。有人接过马去，马山威就把大枪插在堂前了。等大家进来落座之后，刘秀就问冯毅：“冯王兄，你此去幽州搬兵之事如何呀？”冯毅刚要说，贾富拿眼睛看了看冯毅，冲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不叫他说。刘秀明白了，冯毅也明白了。千岁呀，我先歇一会儿，待会儿再把搬兵的情形告诉您。刘秀呢也就不问了。这时候马山威就冲贾富嚷上了：“
1: 哎，好汉哥哥，我饿了。”
0: 贾富也乐了，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这个朋友性格古怪，跟众人不一样。您可以叫人给他弄点大块的熟肉，弄点酒来，在院子里摆张桌子，一个凳子，让他自己去吃吧。”贾王兄，这样可不是敬客之礼呀。千岁，没关系，我这个朋友呢，就是这样的性情。刘秀只好让老君照贾富说的话给马山威预备。一会儿的功夫，兵丁就在院内放了一张桌子，放了个凳子，把酒跟肉都摆好了。马山威呢也不懂得让人，自己坐在院子里是又吃又喝。等马山威坐那儿吃喝这个功夫，刘秀这才问冯毅：“冯王兄，此次幽州搬兵之事如何？”“千岁啊，我闯出重围的时候，走的是滨州反王统鼎、慈州反王高凤的大营。这两位反王可对我不错呀。”冯毅就把闯重围、统领高凤故意把他放出大营的事情一说。刘秀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哎， 想当初这两位反王在安龙镇曾经救过孤，我猜疑他们两个人不能遵守国法，不敢相信他们真心忠于汉室。发兵灭王莽并没有去请这二位反王啊，没想到如今他们两个人对待孤的旧日功臣还能这样，看起来是孤没有识人之能了。接着冯毅又把梁林追他，是焦雄把他叫过滹沱河的事情讲给了刘秀。刘秀听到这儿就跟邓禹说，邓王兄，孤在三皇观要不是放走了义士焦雄，冯王兄也难过滹沱河呀。接着冯毅又把自己到幽州搬兵，永安王彭宠怕孤军南斗大敌，自己严守中立不能发兵的事情，以及耿冲耿衍父子不帮助自己反而讥笑自己的事也告诉了逍遥王刘秀。刘秀刘文书心中很难过呀，冯王兄啊，这件事也难怪耿家父子，想当初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在长安城跟孤见面之后就自愿为孤出力恢复汉室灭王莽，后来在昆阳立了大功灭王莽之后，他们父子应该与孤共享富贵，不料想孤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耿纯为东光侯，耿衍为好治侯，谁知道八党奸臣假传圣旨潼关三将啊，耿家父子立着这么大功没有沾到国家的雨露之恩，总算我汉室亏负他们，这也难怪他父子啊。冯毅也叹了一口气，千岁呀，救兵没搬来，我一生气出了幽州城，道路走错了，到了七宝铁叉山，越想心越窄，我就要自尽。没想到贾父张公二位兄长在山上，他们哥俩把我救了，不然的话咱们君臣可就见不着了呀。刘秀听到这儿才问贾父张公，贾王兄张王兄，你们为什么夜间在山上呢？贾父又把他们哥俩在七宝铁叉山跟马山为结交朋友的事情，以及巧遇冯毅三个人用激将法把马山为哄下山的事情说清楚了。刘秀刘文书就跟贾父说，贾王兄啊，你们表兄弟两个人在昆阳助孤大破王莽百万雄兵，立下了盖世奇功，理应当跟孤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卿等未受国恩，今天孤在险地，你们要前来搭救，叫孤心中不安呐。贾父张公两个人摇了摇头，千岁，臣等原来就不是贪图功名富贵才助千岁大义灭贼的，今天抬城救驾也是愿报昔日搭救贾父活命之恩。刘秀刚要说话，突然间就听见马申威在院子里喊上了，哎，飞虎帅梁林这染小子杀进城来了，吓得君臣们大吃一惊，全都跑出来了。等跑出来一看，城中根本就没乱，站到院子里就听见旁边屋中有人嚷，飞虎帅呀，梁林飞虎帅呀。贾父一听声音，千岁这是谁呀？啊，刘秀叹了一口气，眼泪就流下来了，贾王兄，这是姚琪呀。千岁，姚琪的病体如何？他已然三天滴水没进了，千岁，我们赶紧去看看他。这样君臣们一起进屋来看着姚琪，因为姚琪这病是一天比天沉重，肝火上升， 吃不下去，喝不下去。

当于给他煎汤熬药。这姚琦吃了多少服药了，他就是不出汗，急得邓宇是束手无策。姚琦浑身热，热得直烫手。邓宇就跟刘秀说，姚琦必须得出一身透汗，他这肝火才能下去，他这热才能退呢。可是不管邓宇怎么下药，这姚琦就是不出汗，而且他急着嚷啊，嚷的就这一句话，嚷的是飞虎摔梁林。姚琦的病就是从梁林身上得的。今天姚琦在屋中又喊上飞虎摔梁林了，马山威不知道，马山威以为梁林杀进台城了呢。等到刘秀君臣到屋中来看着姚琦，马山威在后边也随着进来了。刘秀君臣到了姚琦炕前边，一看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形容憔悴，骨瘦如柴，君臣全都流下热泪。冯毅就叫，姚大哥，小弟冯毅搬病回来了。没想到姚琦就跟没听见一样，两只眼睛几乎都定了。到底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0: 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群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到了姚琦的病榻前来看姚琦，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几乎都不认识人了。冯毅流着眼泪就叫：“姚大哥，小弟冯毅，我搬兵回来了。”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就跟没听见一样。贾父张公站在旁边：“姚贤弟，玉兄贾父、玉兄张公特来看你。”姚琦两只眼睛发直，也不说话。邓宇流着眼泪一回头：“咱们走吧。”看着他，你们也是难过呀。这样君臣们就退出来了，两个老君呢在旁边伺候着姚琦。突然间看见马三威左手端着一杯酒，右手夹着两块肉走进来，往姚琦炕旁边一放。这两个老君就问呢：“哎呦，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8: 哎，这样好汉不吃不喝哪行啊，我给他点酒喝，给他点肉吃，我好跟他较量较量。”“
7: 啊，哎呦，这可不成，这可不成，姚将军是有病了。”马山威根本就不听这套啊，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把这两个老君攥住了，往起一滴溜就给滴溜出屋外头，往地上一放：“哎，在这儿等着。”他把门一关，他不让两个老君进去。那两个老君能不进去吗？两个老君一推门往里一看，可把两个老君吓坏了。马神威干什么呢？他用手一掐

0: 摇起这腮帮子，摇起自然而然的就把这嘴张开了。马山威就把他手里这杯酒往姚琦嘴里这么一倒，这酒辣呀，辣得姚琦直咧嘴。马山威跟着就把这两块肉砰砰就放到姚琦的嘴里了。姚琦三天水米都没打牙了，就是能吃东西他也吃点稀粥烂饭的，愣把两块肉搁到嘴里，这姚琦他不吃他不往下咽呢。马山威急了，拿这手指头愣往里杵，这大块的肉就杵到姚琦的嗓子眼儿这儿了，把姚琦的喉咙给堵住了。这个两个老君吓坏了，磨头往外就跑，跑到刘秀的屋中，千岁了不得了，坏了坏了，那个人愣往姚将军嘴里倒酒，还杵肉呢。吓得刘秀君臣撒腿就跑，跑到姚琦的屋中，贾府一把就把马山威揪开了。你干什么？
1: 好汉哥哥，他这人三天没吃没喝，我给他点酒喝，给他点肉吃，我好跟他较量较量。
0: 哎呀兄弟，他呀是有病。
1: 什么叫有病啊？
0: 嗨，你这个人呐，这辈子也有不了病了。邓禹一看呐，这块肉堵在姚琦的嗓子眼这儿，就赶紧给姚琦顺着往下抹擦，可把姚琦憋坏了，这肉在这儿堵住，憋着姚琦直翻白眼儿。邓禹一边给他抹擦一边瞧着，就看见姚琦的脑袋出汗了，这汗是越出越多越出越多。邓禹用手一摸这汗直起泥儿，刘秀在旁边就问邓王兄怎么样啊，千岁您别着急。邓禹再一骂死，姚琦这口肉咽下去了。哎呀千岁呀、啊、姚贤弟这病好了，就这么着愣把姚琦这身汗给憋出来了。这偏方可不能再使了，差点把姚琦憋死啊。邓禹又等了一会儿，摸摸姚琦身上也出了透汗了，姚琦一闭眼好像呼吸也比较匀了。邓禹站起来了，千岁，让姚琦静养，咱们退出去吧。让老君好好伺候着姚琦，等到了夜里，姚琦就能喝点粥了。刘秀君臣再去看望姚琦，这姚琦呀，两只眼睛也能认出人类了。姚琦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姚琦的命保住了，可城中的军粮已然尽了。刘秀君臣十分着急，等到了第二天，刚刚吃完了早饭，晚饭还没着落呢，刘秀君臣急得没有办法，如果现在闯围逃走，姚琦没法骑马呀。君臣坐着着急，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外边一阵大乱，有老君跑进来，千岁，反王的兵将已然进城了。刘秀君臣大吃一惊，邓禹往外就跑，跑到辕门这一看，已然进来几十匹马了，后边排列的队伍是一层挨着一层，这几十匹马飞奔辕门，前边是两位反王，一个长得身躯高大，白脸膛黑胡须，戴着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甲，内衬素缎蟒征袍，胸前护心镜，身背是八杆护背旗，肋下佩剑，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坐下一匹银鬃马，怀中抱着一对梅花亮银锤。另一个反王是蓝脸红胡须，戴的是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是紫金甲，内衬大红缎色蟒征袍，胯下一匹早流驹，怀中抱着一对青铜倭瓜锤。邓禹认出来了，这两位反王，一个是顺德反王卢芳，一个是济宁反王魏志。卢芳魏志咱们前文书说过，他们是老将军朱温华的徒弟。卢芳魏志奉朱温华之命，率领自己手下兵将帮助刘秀恢复天下，在潼关曾经救过陈鹏，而且大闹潼关，大战长乐坡，也确实为灭王莽复兴汉室立了功劳了。没想到潼关散将，

卢凤为之一生气，哥俩恼了，回到顺德，回到济宁又反了。现在他们的大师兄飞虎帅梁林派人给他们送信，约他们到河中府会兵，所以顺德反王继

命令让手下兵丁在黄桑林外扎下大营。营寨扎好了之后，就撒出探马去打探刘秀军团的动静。这探兵一出营，首先就打探到了飞虎帅梁林在黄桑林垂阵恩师血溅黄桑林的事情。探马知道啊，飞虎帅梁林是顺德反王济宁反王的大师兄，而且老将军朱文华死了，朱老将军是卢芳、魏志两位王爷的师父啊。没再继续打探别的情形，赶紧回来禀报卢芳、魏志，回禀二位王爷，河中府的梁大帅前些日子就在这黄桑林外垂阵恩师，将二位王爷的师父打死了，三千老军也全都被飞虎帅梁林的飞虎军杀尽了。卢芳一听就愣了，卢芳看了看位置，卢芳都不信呢。兄弟啊，师父对待梁林有父子之恩、师徒之情，恐怕他不会行出这样的事来。是啊，梁林要真行出这样的事来，他良心何在呀？卢芳用手一指，你们再去打探。遵令。这兵丁赶紧出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回来禀报卢芳位置，二位王爷确有其事啊。二位王爷如果不信，可以刨黄桑林的尸身就能知道真假了。卢芳位置立刻带着兵到了黄桑林去刨死尸，等刨出来一看呢，都是台城的老君。两个人一看这个情形才信以为真，可把卢芳位置气坏了。这哥俩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梁林啊梁林，你垂阵恩师，丧尽天良，你只顾忠于羌王弟兄，不顾孝义，我们两个人岂能容你？要不把你碎尸万段，给恩师报仇，誓不为人。魏志说，哥哥，咱们两个人现在就去找梁林，跟他拼个死活，如果把他抓住了，就开堂摘星给师父祭灵，给师父报仇啊。卢芳终究比魏志大几岁，兄弟，这事儿可不能忙啊，我可不是长他的锐气灭咱们哥俩的威风，论武艺咱们哥俩可不是梁林的对手。再说了，他现在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手下几十万大兵，我们跟他拼命是寡不敌众啊。要给师父报仇，必须跟二位师弟朱刚、朱柔一块儿找他才能成功啊。那您说现在应该怎么办？我看呐，我们应该先进台城去见见师娘，如果师娘老人家要是死了，我们就把他老夫妻的尸身运回三江以尽孝道，如果师娘没死，我们就想办法把老人家救出来，跟师父的灵柩运回原籍，然后再想方设法杀梁林给师父报仇。好吧，我就听您的，您这主意不错。哥俩回到营中之后，就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大队人马就奔台城来了。早到第二天天光大亮，太阳刚出来，突然间从打对面大道上来了500马军。马军在前边，掌旗官挑着两杆鹅黄闹龙道旗，一面旗子上三个字是青州王，一面旗子上三个字是济州王。卢芳位置一看是杨胜、杨广来了，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在这大道上迎上来了。书中暗表，飞虎帅梁林在营中得报了，两位师弟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位置带领本部人马来到河中府了。梁林很高兴啊，两位师弟到了，助自己一臂之力，所以马上让人准备羊羔美酒，准备

犒劳犒劳二位师弟的兵将。没想到梁敏突然又得报了，卢芳位置兵扎黄桑林。梁林心说坏了，两位师弟偏偏兵扎黄桑林，那没错了，他们准会知道自己垂镇恩师血溅黄桑林的事情。看来师父朱文华死的这件事是隐瞒不住了。梁林可知道两位师弟卢芳位置的性情，这哥俩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他们肯定会跟我玩命给恩师朱文华报仇的。如果说我们师兄弟争杀起来，刘秀君臣就乘机逃走了。梁林可急了，马上命中军官把青州王杨胜、济州王杨广请来。这哥俩来了，到了飞虎帅梁林大营，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飞虎帅梁林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杨胜、杨广说清楚了。没别的，二位王爷，求你们去见见卢芳位置，把这件事给调停了。总而言之呢，想方设法让卢芳位置帮助咱们，千万别帮助刘秀君臣，好吧？杨胜、杨广就带着500马军顺着大道往前迎，来接这卢芳位置。等在道上看见卢芳位置大兵到了，杨胜、杨广就把马勒住了，两个人在马上抱拳拱手：顺德王、济宁王，二位千岁请了。卢芳位置马上传下命令，止住大队人马，人马不走了。两个人往前一催坐骑，卢芳用手一指对面：何人问话？杨胜、杨广也往前催了一下马，走了几步，然后止住马：哎呦，二位王爷，我们是青州王、济州王。卢芳用手一指：青州王、济州王为什么拦挡我二人的去路呢？两位王，我们哥俩可是由打令师兄飞虎帅大营而来啊，我们跟令师兄交情也不错呀，今奉梁大帅之命特来迎接二位王爷。卢芳为之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晃身形，擦愣愣，假夜声音响，为之用手一指：你们给我住口！梁林他血溅黄桑林，垂镇老恩师，他不忠不孝，我们跟他断了师兄弟之义，还要给师父报仇，你们还来迎接我们干什么？哎呀，杨胜是满面带笑：顺德王、济宁王啊，我劝你们二位可不要听过耳之言，你们想想，梁大帅受过令师的大恩，他怎么能恩将仇报呢？这件事是过耳传言，绝无此事。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是奸王刘秀故意造出谣言，要离间你们师兄弟的感情，叫你们师兄弟结冤，鹬蚌相争，这样刘秀他们就能坐收渔人之利了。我劝你们二位啊，有什么话还是先去见见梁大帅，当面呢就能把情形说破了，这件事也就完了，然后啊你们再找刘秀去报仇。卢芳为之气坏了：杨胜、杨广，你们住口！想梁林做出事来禽兽不如，你们这两个东西还敢在我们马前替梁林巧言分辨，再说我们用锤把你们俩人砸死，砸死你们两个，再去砸梁林。说着话，这哥俩催马把锤就举起来，直奔杨胜、杨广，把这杨胜、杨广吓得拨马就跑。他们万也没想到卢芳位置脾气这么急，杨胜、杨广知道自己的本事打不过这卢芳位置，所以赶紧率领500马军往回跑。卢芳高声喊嚷：杨胜、杨广两个鼠辈，你们给我听着，你们回去告诉梁林，

0: 可我们哥俩暂时不找他，我们先进城去见太夫人，把老人家接出台城，送回三江故土原籍，然后再来找梁林报仇雪恨。杨胜杨广就把卢芳这话记在心中，跑回了梁林大营。五百马军在营外头等着，两个人催马进营了，来到中军大帐外，甩灯立案下马，两个人迈步进帐。飞虎帅梁林一看这杨胜杨广如此狼狈，梁林就是一愣：二位王家千岁怎么样了？哎呦元帅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您那两个师弟不听我们梁爷相劝，一定要报仇啊，他们还说先进城将令师母接回三江，日后再来找您。梁林也觉得够害臊的，好吧，二位多受累了，有什么事情就看在我的面上吧。杨胜杨广能说什么呢，就搭讪着走了。等他们两个人走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坐在帐中，他想这件事。卢芳位置说了，要进城先将师母接走，送回三江原籍，再找我报仇。这座小小的台城本是一个弹丸之地，可以说唾手可得，我为什么围住台城不打？不就是为了师娘吗？如果我一打台城，师娘一死，我这罪孽更大了。现在卢芳位置来了，他们要进城去接师娘，这好啊，等他们把师娘接走了，我就没有顾虑了，我就可以攻破台城，捉拿奸王刘秀了。梁林想到这儿，心里反而高兴了。来呀，传本帅的命令，叫台城四面的兵将把卢芳位置放进城中。率令传下去了，众军官往下一传令，48名传令兵围着台城四外传飞虎帅梁林这条命令。就这样，台城四面反王的兵将全都知道卢芳位置要来了，而且必须给这两个人让道。卢芳位置走哪儿呢？走的是台城的南边，城南的反王大营就把道路让出来了。卢芳位置带着3万大军，车辆粮饷辎重等项，穿过反王大营，就来到台城南门。城上的老军都认识啊，卢芳位置是朱文华老将军的二徒弟三徒弟。他们站在城上就问：二位王爷，你们干什么来了？卢芳把头一抬：你们快去禀报朱太夫人，就说我们两个人要进城，在南门外候令呢。老君赶紧下城往总镇内衙回报。朱老夫人听说卢芳位置两个徒弟来了，就让老君开城，请卢芳位置进城。南门的老君就把南门开开了，卢芳位置指挥3万大兵进城了。进城之后，两个人安置兵将，而且传下命令，不准骚扰百姓，违令者斩。兵将们就在城里候令，卢芳位置两个人带着手下的王官直奔总镇衙门。到了辕门之内，甩灯离岸下马，亲随就把马接过去了。卢芳位置哥俩怀中抱着锤走进衙门，穿大堂奔二堂，他一眼就看见刘秀、贾父、张公、冯异、邓禹了，两个人站住不走了，看着逍遥王刘秀，想起当年帮着刘秀取潼关，大战长乐坡。卢芳位置心说，当初我们为你刘秀出力，血染征衣，灭了王莽之后，你有功不赏，现在我们的师父朱文华为什么被师兄梁林打死，还不是因为你刘秀吗？两个人越想越生气，冲着刘秀是怒目横眉，瞪着眼睛恨不得把刘秀给瞪化了。刘秀看着卢芳位置心里不安呐、刘秀是个明白人，是个有道之君。刘秀心说，我也不能恨他们哥俩呀，恨谁呀？只能恨八党奸臣，不应该假传圣旨啊，使我刘秀落一个不仁薄歹功臣。现在卢芳位置看见我瞪我，
1: 恨。

我恨得这样，事情僵住了，我也没法再跟他们哥俩解释了。云台众将全都明白，也不好说什么。马山威可急了，马山威抄起大枪来要跟他们拼命，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

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2-3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

0: 那为什么呀？
1: 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嘛，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 那我们在治疗过

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

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

0: 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平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

0: 0303370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1: 哦哦，
2: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1: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2: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2: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1: 哦哦哦。
2: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1: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2: 对，
1: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2: 是啊，
1: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2: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7了。
1: 67了。
2: 对。
1: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2: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2: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2: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2: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
2: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2: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呀、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2: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
2: 嗯，我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哦，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2: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2: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嘛，李老师。
1: 嗯嗯。
2: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2: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啊。
2: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2: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2: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2: 哦。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2: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2: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2: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2: 是，
1: 嗯嗯，
2: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2: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2: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2: 一分钟跳个。

0: 这块时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
0: 嗯、
1: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 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

0: 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祝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哦，
1: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啊，
0: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1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1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嗯，
0: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嗯、
1: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1: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1: 嗯，
3: 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1: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人家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
1: 嗯，
3: 哎呀，
1: 嗯、
3: 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一。

0: 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静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哎，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1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

0: 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1: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0: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1: 嗯嗯。
0: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0: 啊、
1: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

0: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

0: 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0: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十八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
1: 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5: 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我爸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这个家里面呢又收拾出来很多老的磁带，还要吗？是不是扔了？我说那没办法啊，因为磁带的话过一段时间久了那也没办法听了，它会这个放不出声音来，而且再过几年可能都找不到能放磁带的收音机了。然后就会想起当年家里面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卡带啊，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不太爱花零花钱，基本上零花钱大部分都拿来买卡带了。那个时候有 CD， 但是 CD 还是很贵的年代，基本上听歌呢都是去买磁带。那个时候买了无印良品的那一张掌心专辑，那是他们在台湾发展之后的首张专辑。音乐背后真的承载着我们成长的印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梁咏琪，一起来听当年他的那支代表作《花火》。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就来听听张宇的这支歌，叫做趁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老歌。那么所谓的老歌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旧旋律，有很多新歌里面其实呢是有着那些旧日情怀的。最近两年呢，怀念青涩、致敬青春的电影和歌曲很多，触动了多少人的这个怀旧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怀念初恋的那根神经啊。说到有关于怀念青春的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在节目开始，我想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初爱》。这首歌充满着怀旧的气氛，用弦乐和民谣吉他把你拉到青春校园的记忆里面去。这首《初爱》，杨宗纬用校园的初恋那种爱来表达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回初爱的那一份纯粹的理

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这两年呢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层次了，清亮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沙哑，但就是这些沙哑让人能听到欲罢不能的意味，那种要破不破和略带一些干涩的嗓音进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是微凉的风穿过你的耳朵，然后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别人的小说的电影里的那一些故事。杨宗纬一直是特别投入和认真的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才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人说百无一用是深情，可是如果他是杨宗纬的话，深情怎么会没有用呢？他就化成杨宗纬的歌声，穿过你的耳膜，穿过你的右心房左心房，那么的温柔，好像所有的旧日时光都不会褪色，好像所有爱的勇气都不会让你羞愧。这原生的爱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初爱吧。一起来听杨宗纬《初爱》。

希望杨宗纬的声音也可以打动到你。这里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的生活，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要你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

向所有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因为我将你们赋予了一个不珍惜的曾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歌，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希望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歌能够打动到你的心。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呢实际上奠定了莫文蔚他自己的歌唱风格，1997年的一支作品，他让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的票房毒药当中走了出来。一起来听电台情歌。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
2: 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钟镇涛。钟镇涛在2016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获得了金针奖。先来听到这首《让一切随风》。

0: 让一切随风这首歌呢，原曲是一首日文歌，黄沾把它拿过来重新作词，变成了这一首粤语歌让一切随风，由钟镇涛来演唱。刚刚说到钟镇涛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面呢获得了金针奖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今天呢，说说有关于陈明真他的那些音乐，还有他在演艺圈的发展路程啊。说到陈明真呢，其实他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是挺红的。他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编曲十分的有90年代初的印记。而陈明真的歌呢，一般来说他的歌词都很直白，讲着浅显而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他出道的那支作品变心的翅膀其实也是一样的。而刚刚听到的这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是陈明真在1992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当然其实陈明真除了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绩之外呢，他在荧屏上面表现的也不错。在9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恐怖片《七月十四不见不散》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新人奖。当然说到我们内地的朋友去接触到陈明真他的演技的话，应该说到那一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1998年的一部作品，琼瑶编剧，蒋勤勤、朱茵、焦恩俊、陈少荣这些两岸三地的演员来联袂主演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当时呢，就是琼瑶钦点了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班花蒋勤勤出演其中的女主角。而且那个时候呢，琼瑶是为蒋勤勤取了艺名叫做水灵的。包括这个女二号朱茵和男主角焦恩俊都是琼瑶来钦点的。而这一部《苍天有泪》，它的拍摄地点呢是在和琼瑶的另一部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同一个拍摄地，就是扬州著名的园林河源。那么说到陈明真在这一部《苍天有泪》当中扮演的角色，其实算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仅次于蒋勤勤和朱茵的女三号，扮演一个特别痴情又特别贤惠的女人呢。我记得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被她打动，为她惋惜。到最后我记得结局她好像是出门的时候被马车给撞死了。好啦，今天说到这个陈明真的这一部参演的电视剧《苍天有泪》，就一起来听到的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会继续这样的话题。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在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

槽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

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他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它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
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

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

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

底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
3: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

0: 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嗯，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从，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2: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你听得很仔细、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哦。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的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嗯、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
0: 嗯、
1: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
0: 嗯
1: 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

0: 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嘛，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才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0: 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0: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0: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0: 是，
1: 嗯嗯。
0: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1: 嗯，
0: 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0: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0: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0: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0: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0: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是不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

0: 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一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嗯，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三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3: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了，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 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3: 就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3: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3: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3: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3: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3: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3: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3: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3: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3: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3: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3: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这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3: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儿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3: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3: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3: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3: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 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了基本方针和任务。

0: 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使这两个地区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1: 于是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当地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分别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和珠江三角洲所在的西海、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此外还有潮汕、雷州半岛、南麓等地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所有这些根据地统称为华南抗日根据地。
0: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对华南以至整个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早就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在攻占上海以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广州及广东沿海的海口、汕头、湛江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战局危急。根据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出的要在东江日战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明确指示，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不畏强敌，袭击或阻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1938年10月中旬，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成立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并派曾生等人建立了惠宝海工作委员会，建立了100多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曾生原名曾振生，1910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一户华侨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毕业于澳大利亚商学院中专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在惠阳的平山和宝安的龙华、乌石岩等地，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惠阳县淡水镇还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是东江地区抗日民主建政的先声。1939年1月。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惠保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会议，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惠保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和王作尧所部改为第三和第五大队。10月，第三和第五大队分别在敌后开辟了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第三大队长曾生率部于11日至12日将日伪军围困于百花洞附近，歼灭日伪军50余人，取得了百花洞包围战的胜利。6月至8月，第五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

0: 就在日军进犯广州的同时，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乘舰进抵珠江口，开始溯珠江作战。顺德、中山、南海、番禺等县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珠江敌后游击战争也就此掀开篇章。1938年10月，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等部在金湖嘴、旧寨两地击退日军进攻，震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南顺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不久建立了以顺德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日军300余人进犯西海，广游二支队之战员奋勇杀敌，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为长期坚持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实现了发展中山、经营渝南的方针。1942年1月，广东二支队向五桂山区挺进，初步开辟和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1: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呢，对恢复发展经济、组织民众武装、支持对日作战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后的斗争中，东莞、宝安、惠阳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的扩大，一大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呢陆续成立。
0: 与东江和珠江地区建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不同的是，海南岛的琼崖人民抗日武装由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海南岛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压力，同意由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1938年12月5日，琼崖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龙区正式成立，史称云龙改编。
2: 云龙改编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此后，琼崖独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琼崖地区抗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0: 冯白驹1903年出生，海南琼山县云龙镇长泰村人。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琼崖，国民党守军仅作微弱抵抗，随即溃退。琼崖独立队闻讯后，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在南渡江口、盘口阻击日军渡江，给予日军自海口登陆以来的首次打击。盘口阻击战也正式揭开了琼崖全岛抗战的序幕。1939年3月，

顺应琼崖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总队，简称琼崖独立总队。

0: 冯白军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共1400余人。随后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至6月，独立总队各部分别取得罗牛山伏击战、文昌县城袭击战和海口长春桥袭击战的胜利，并打退了日军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的扫荡。1939年10月21日，独立总队向300多日伪军据守的纳大据点发起围攻，至11月6日攻克该据点。1940年2月，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留下2个大队坚持琼文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率其余部队西进至美和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设伏，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1941年5月至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成林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
1: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发展到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0000余人，独立总队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1943年11月1日，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以广九铁路为轴，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部分被分割为路东、路西两区。1943年11月18日，日军调集近10000人，在航空兵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施10000人大扫荡，遭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有力回击。此后，日军主力塌掉，剩余日伪军只能龟缩在保泰、广泰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而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1月至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堡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2: 东江纵队呢，在远离中共中央，在难以取得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直接支援的困难条件下，在成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战场上的主力先锋部队。
0: 在东江纵队浴血奋战的同时，珠江地区军民也开展反扫荡作战。1941年10月17日，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大举。

进犯。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攻势阻击敌军，毙伤敌军300余人，俘300余人，取得了西海大捷。1941年底，日伪军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第二支队转到外线攻占若干日伪军据点。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会合后共同斗争。1943年4月，珠江指挥部成立，林湘云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到1943年底，巩固了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1944年1月23日，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加强了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其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了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文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抗日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根据地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随后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城外的玉县山，第一支队向城外临高单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年夏秋间，日伪军将扫荡重点转向丹、林、城地区。独立总队在日军刚开始扫荡时，即按照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四支队主力及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向单线之大兴、南城、大城、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离至石路铁路沿线。经一个多月的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近2年的艰苦奋战中，与日伪军作战多达1000余次，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海南。

0: 到抗战结束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东江、珠江、韩江、琼崖等五个纵队和两支人民抗日解放军，共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余县，建立了拥有8.2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 华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抗击日军一个师团，零一个旅团，广东伪绥靖军五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与日伪军作战数千次，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华南人民抗日游

击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与华北、华中、东北齐名的四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

0: 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这一期的歌单依旧跟励志有关系，这一份坚强你值得一听。第一首歌不用介绍，大家都听过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听过 Beyond 乐队的歌曲吧，曾经叱咤香港乐团，而且呢每一首励志的歌曲都牵动着我们的心，不论如今岁月流逝多少年，只要旋律一响起呢，我们都会想起曾经那支我们仰望神一般的乐队Beyond 乐队。继续听下面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被誉为励志歌王，它是范范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最初的梦想讲述的是因为遭遇过梦想行将破灭的危难，承受过因为苦苦追寻追逐梦想而带来的一种疲惫，体验过人生路上因为追寻目标而带来的孤独，却饱受一颗永恒不灭的坚定之心的追梦人，描述了人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呢，挫折的时候，只要坚强自己最初的梦想，回到当初立志实现梦想的那一份努力，就绝对不会轻言放弃。范玮琪这首歌呢，被誉为是励志歌王，他曾经照亮很多迷失的孩子们前方的路。接下来要分享的励志歌你一定不容错过，因为这首歌呢是贝贝非常喜爱的一首歌，而且他的年代非常久远，但是呢不影响在今天的励志歌单当中，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

一声微笑同看过雨过天晴，风吹雨打不怕，时间考验诗情情歌。周华健用真心寻找真心，一辈子一个就等一个人，听周华健了已经是一辈子的事儿。这是一位乐评人曾点评过的周华健。在90年代初期呢，周华健的歌的确是家喻户晓啊。其实呢，那个时候好像真的能够发现周华健有很多不论是情歌还是励志歌曲都能够唱进很多人的心中，所以呢，他的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是资深的一些听歌的人士来说呢，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下面一首歌来自汪峰，叫做《直到永远》。

这首歌词是2003年非典时期呢创作的一首歌，而且歌曲和歌词呢都非常的励志，对生命是一种期盼。每次听到汪峰的歌曲呢，都会感觉到他是用生命在感悟这个世界，然后呢创作出来的歌曲都能够感觉到他的一些生命力，歌曲的生命力很旺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

0: 9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因为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啊，现在呢是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有经验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904487010。另外呢，还有一位40岁的女性要求职。这位女性呢，她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有会打字复印，然后呢会开车，会朝鲜语的口语对话。现在呢，他的要求就是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的晚班人员的工作啊，那要按照办公人员的这个需求呢，要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晚班呢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还有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呢轻松，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是60岁以下，联系电话是25899988。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现在是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是可以打开的，也适合做奶茶店和咖啡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另外呢，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呢是管饭的，工资呢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45岁以下，踏实肯干。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都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来看一下139号路口报道员，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长白山路与站前街的交汇处北50米这个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有一辆轿车因为故障停在了路上，那现在呢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好，来看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啊。那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呢，现在要招聘一名会计，还有一名保安，要求有经验的，联系电话13904487010。还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会朝鲜语对话。那现在呢想要找的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的一个岗位啊，联系电话呢是18904434880。由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然后要求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钱，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是60岁以下，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晚上5点之间来拨打咨询。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哩，唐西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6: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7: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6: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

0: 费，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您收听到的是 FM 16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现在是要面向社会招聘一名会计和一名保安，有经验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904487010。还有朋友呢是要求职，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会朝鲜语，想要找的是一份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之间的工作啊。要求呢

是有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另外呢他要求是有晚班的奖金，联系电话189044348880。延边一中附近有小区呢是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那现在这个店铺是160多平方米，位置比较好，临主街还有窗口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前后合景，全屋呢是高档环保高档装修的，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带农房带小院的这个房子，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21号这个摊位的男性服务员，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呢管饭，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好的，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6: 无敌了，
5: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0: 这里呢，您
4: 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另外呢，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要求职做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的工作啊。那她呢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会朝鲜语。那她的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

装修有节假日休息，晚班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年轻市的某物业公司呢，因为公司发展需要啊，现在是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名会计，还有一名保安，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待遇面谈，联系电话139-0448-7010。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阁楼带，一共是带阁楼的话，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另外这个房子呢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带农房的小院儿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好，联系电话13844323369。新市场一楼水产市场21号，在这里呢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呢是管饭的，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呢是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联系电话15844336633。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你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呢，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如果说呢，你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不要忘记啊，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8: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9: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

0: 切成片，
1: 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4: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6: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要求呢是有经验的。联系电话13904487010。还有一位40岁的女性呢，她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会简单的朝鲜语对话。她想要找的一份工作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啊，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份工作，要求呢要有双休，要有节假日休息。联系电话18904434880。还有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有朋友招聘干一天休一天的保安，要求呢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工作轻松。另外呢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8。再来看一下，我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有窗口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这个房子呢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的。联系电话15568045500。空包到神机是谁摸？还有呢，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一个小农房，是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的男性服务员，6点半到晚间的5点的工作时间，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500到5000之间，45岁以下的男性，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

0: 瓶，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

0: 店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

0: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21-3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只见文艺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下面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今天这天气前几天的时候热得要死要活的，结果今天这小风一起还有点凉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12到26摄氏度，图门11到25摄氏度，敦化9到25摄氏度，安图9到26摄氏度，合隆10到26摄氏度，龙井12到27摄氏度，汪清9到26摄氏度，珲春11到24摄氏度，延吉12到26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我们进入我们的健康直通车板块。
2: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6: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2: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6: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3: 只见文林先生，春天花会开。
4: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傅兴副主任。副主任啊是中医经典与临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治疗呢呼吸系统疾病，像感冒、鼻炎、腺样体肥大、喉炎、咳嗽、过敏性咳嗽、肺炎、哮喘等症；消化系统的疾病，像积滞、厌食、腹泻、便秘、呕吐、腹痛等症。另外还有像夜啼、小儿抽动症、肥胖、身材矮小、遗尿等等。副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
5: 你好，副主任。
4: 这个给副主任把这个麦克调一下啊，咱这个声音大一点。这个副主任就是每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哈，

0: 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健康都是属于这个家长比较关注的这一点。那您今天给我们就是科普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呢？
1: 嗯，就是儿童最常见的积食、厌食。
0: 啊，就是吃饭问题。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好像是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就是好好吃饭是很多家长就是甚至是一家 N 多人都围着吃饭的一件事情，是吧？
1: 上学之前最主要的就是吃好饭。
0: 其实我觉得上学以后的话仍然也是这个吃好饭的一件事情，是吗？
1: 嗯，是。
0: 嗯，
2: 老的端着碗追啊，少的追着碗端端着碗追啊，满屋追，你喂一口他喂一口，终于把这小孩喂得精瘦精瘦的。
0: 这一点好像是经常我们能看着，就是有很多，我记得我妈妈有一位这个就是她的朋友，那你想想就是她也就属于这个奶奶辈儿的那种、嗯、然后就是他们一起就是同学聚会的时候嘛，就是曾经说啊，她就说她的孙子怎么怎么样啊，对，然后人家有一个就是属于嘴比较损的阿姨啊，就说你说啥呀，你没有功劳，你看你把你那孙子喂的这样事儿，就是喂的精瘦的，
1: 对，就是喂的瘦的、嗯、家长就是特别羡慕那些喂的胖的，
0: 嗯，
1: 但是孩子还是在一个正常的那个身高体重之内比较好一些，你太胖了也不好，很多疾病就出现了。
0: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我接孩子，特别是我在这个接孩子小学的时候出来，就看到有一些孩子明显他的这个体型的话就不是那种很正常的体型，就是这个小肚子挺拧着、嗯、然后这个就是真的
1: 对
0: 走起路来都
1: 小胖墩儿，
0: 哎，对，那种的话是不是也是对孩子的身体有影响的？
1: 对啊，这样孩子也不太好，他一个是影响他运动、
0: 嗯、
1: 他以后运动肯定受限制啊，跑啊、
0: 嗯、
1: 跳啊，这样的就像是懒，但他可能是没劲儿、
0: 嗯、
1: 因为这样孩子一般都是脾虚痰湿的比较重、
0: 嗯、
1: 他愿意没劲儿、
0: 嗯、
1: 然后还愿意出汗，然后出汗就像凉风一吹啊，他还很容易生病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代谢类疾病啊，就像孩子什么你现在说觉得可能就像什么血脂高啊、脂肪肝啊这些，就是这么小孩子还有，就是觉得挺罕见、挺奇怪的。
0: 嗯、
1: 但确实，在一些胖孩子里确实出现，尤其是什么尿酸高啊这些都会出现。
0: 孩子还就是，我就特别、
1: 嗯、
0: 刚才这个副主任说这个有可能什么血糖高、血脂高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惊讶了。然后孩子有可能还尿酸高。
1: 对，就是。就是家长能最早关注的就是可能孩子胖家长不在意，
0: 嗯，
1: 但是你就看有些孩子他脖子后边会黑、
0: 嗯、
1: 就脖子一圈他就会黑、
0: 嗯、
1: 就有的就觉得就洗澡啊可能是脏，但是洗也洗不掉，
0: 嗯，
1: 然后有的觉得可能是晒的，
0: 嗯，
1: 但是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就脖子一圈黑，然后那个手指的关节指节黑、
0: 嗯、
1: 腋下黑，这个我们一般叫那个黑鸡皮病，它这个都是因为代谢来的，
0: 嗯，
1: 都是一些胖的孩子才会出现，然后就会出现这些部位的黑、
0: 嗯、
1: 然后这家长应该就是去给他们查一些就是血脂血糖啊、
0: 嗯、
1: 尿酸那个都应该查一下，有可能就已经高了，代谢已经有障碍了。
0: 哦，也就是说大家别觉得好像是这个什么这个糖尿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
1: 嗯、
0: 高血压这个痛风之类的都是那种上了年纪有可能得，孩子也有可能得。
1: 对，嗯，我这边最小的有5岁的孩子就已经出现尿酸高了，家长可能就觉得他吃的胖一点儿、
0: 嗯，
1: 这什么奶奶的好大孙，
0: 嗯、
1: 吃的胖一点儿，觉得胖乎的很可爱、
0: 嗯，
1: 但是对他的身体已经造成危害了。
0: 就是本身这个孩子他有些孩子他可能是先天就是那种就是身体比较壮实的那种孩子，
1: 嗯、
0: 那个是。一回事儿，
1: 就是壮实的身、
0: 嗯，
1: 就是看着很结实，身上都是硬的那种，像肌肉似的、
0: 嗯。
1: 但是有些孩子就是宣胖，
0: 嗯，
1: 你看现在就像我们成人，就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也是年龄越来越低了，得的越来越低了、
0: 嗯。
1: 但是其实儿童现在也有得的了，因为吃甜食吃的太多了。
0: 对，我就是曾经看过一个啊，就是听我的朋友的这个讲的啊，他家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就是从小就不喝水。
1: 啊，对，
0: 嗯，就是喝饮料，
1: 对，就是饮料、
0: 嗯，
1: 就是得甜的，
0: 嗯，就是你到后来以后，就是那个牙就全都已经就是就发黑掉了，
1: 对，他你口味就是这么重，养成了之后，他也很难改过来了，
0: 嗯，
1: 就应该在最一开始就应该干预了，
0: 对，就一开始，
2: 凡是小孩都喜欢甜的东西，
0: 嗯、
2: 但是作为家长呢，一定要在小孩这个变成习惯，要一定得控制这事儿，对吧？
0: 嗯，
1: 对，像不吃水。

0: 菜，然后什么就是甜的，
1: 嗯，
0: 喝水也是甜的，就像雪糕和冰块，他肯定会选择雪糕，因为雪糕是甜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你像吃点水果什么的，他肯定不愿意吃黄瓜，那啥味儿也没有啊。但是你其他水果，现在水果越来越甜，
2: 嗯嗯，
0: 然后都觉得吃水果好吃的多，其实并不好，它也有一个寒热，
2: 嗯，
0: 然后它还甜，
2: 嗯，
0: 就吃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少吃一点，一根香蕉啊，一个小苹果啊，对于那个幼儿园孩子，这都是完全可以的，
2: 嗯，
0: 最就像那种一盘儿，然后里边又是什么一块一块的苹果呀，然后什么香蕉啊，这些吃的其实现在觉得吃这些东西吃的都少了，
2: 嗯，
0: 一般都是什么那种大樱桃啊，然后
2: 荔枝啊，
0: 对，现在荔枝下来了，又荔枝啊，
2: 嗯，
0: 葡萄啊，就这些热带水果它本身就很甜，这些吃的还多。
2: 嗯，这个所以这个要注意，而且还有一些咱们所说的这些垃圾食品，我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他就是桌上再好吃的东西都不要，必须吃这个方便面
0: 啊！对，孩子都爱吃方便面。
2: 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大人看起来的话，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饮食习惯，
0: 嗯。
2: 但是你不给他吃，那我就不吃。
0: 对，有很多家长也说，来看不吃饭，
2: 嗯，
0: 然后不吃饭呢，你再仔细问呢。他吃零食，那你吃，其实零食你就断掉呗，你就先饿两天呗，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要不然就是你必须得吃饭，得吃多少饭哈才给你。你说我们总说不要吃这些甜食啊，
2: 嗯，
0: 不要吃雪糕、冰棍儿，这也做不到。那小孩他肯定是想吃，
2: 嗯，
0: 对吧？
2: 很难控制，
0: 啊。那一周我们吃两三次，
2: 嗯，
0: 你别天天吃，你别连饭都不吃去吃那些东西，
2: 哎，
0: 是吧？
2: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家长过到您这儿来，就是说我家孩子不吃饭，不好好吃饭，就跟那个去看减肥这个就是方面的，说是啊，这个我吃喝水都长胖，
0: 嗯，
2: 这个是话术是一样的。
0: 先改掉撒谎的毛病，
2: 哎，对。所以呢，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小孩的话，一个是厌食，咱们刚才就是说有些孩子就挑，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厌食，不如说是挑食。你碰到好喜欢吃的话，
0: 有的孩子是喜欢吃，但有的孩子他是没有喜欢吃的，
2: 嗯，
0: 就其实还是吃了别的东西。
2: 嗯，
0: 你就说，我家孩子啥也不吃，其实你问一问他，肯定还是吃，他不可能什么都不吃。
2: 对呀，
1: 我就不信他不吃饭，嗯，肚里什么事儿没有，他就那么精神。
2: 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肯定是在那之前吃的实在是太多了，他就吃不下
0: 了。对，然后有的孩子，就现在孩子很聪明，
2: 嗯，
0: 他知道我要不吃这饭了，你一会儿会给我好吃的，
2: 啊，
0: 他就不吃了。
2: 嗯，对，
0: 对，
2: 嗯。
1: 总而言之，还是在小孩没有这个自我掌控能力这一段成长过程当中呢，家长没有负起责任，就把孩子硬给吃出来的毛病。
2: 其实我倒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家长自己本身就没有以身作则的一个事情，
0: 嗯，有些家长是当着孩子面吃零食，
2: 嗯，
0: 其实你完全可以等他睡着了之后再吃。
2: 对，我就曾经看过，就是经常看的那个妈妈领着孩子或者爸爸领着孩子，就是这个买着饮料啊或者干什么的，
0: 嗯，
2: 就是妈妈一杯孩子一杯，这你不给他的话，那你在那喝呢，那孩子看着，
0: 对呀，啊，
2: 那
0: 然后就都说去幼儿园了，确实吃的也好了，
2: 嗯，
0: 作息也规律了。
2: 嗯，
0: 还是说在家约束的还是少。
2: 对，还到幼儿园去以后，到时候他想要的时候，阿姨不给啊，
0: 对，
2: 老师不给啊，
0: 他也就吃了。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提到怎么让孩子好好吃饭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先以身作则，
0: 嗯，
2: 你先把那些不好的这个食物，这个垃圾食品你戒掉，就是孩子不看他可能
0: 就像当孩子面玩手机一样。
2: 哎，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吧，咱们就是要分析着看啊。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的副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孩子一些吃饭的一些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

0: 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

0: 房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北京时间的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傅兴副主任，来给我们介绍就是关于孩子积食和积滞方面的这个一些认识问题啊。就是咱刚才就是说了这个，虽然说了一些不是完全扣这个题的，但是也是与咱们这个孩子吃饭有关的。那就是这个积食和厌食和这个积滞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吗？
5: 他就厌食一般是就是长期的，可能是好久一两周或者一两个月他都不愿意吃饭。然后积滞呢，它是有很明显的就是前提，就是吃多了。可能是前一天吃多了或者吃杂了，第二天很明显的早晨就不愿意吃饭了。然后嘴里有味儿，有口气。然后晚上睡觉翻来覆去趴着睡，出汗、磨牙、便秘、烦躁。这些都是因为他吃多了不消化，然后堵在那个肚子里了，就像我们说的食火。然后他就是一些什么烦躁啊、干燥啊这些热性的症状，嘴里有味儿啊、有火。厌食就是没有这些症状，就是单纯的就不愿意吃饭。
4: 就是一个是可能是动力不足，一个是塞得过满。
5: 对，一个就是之前肯定有明显的原因，你一问就是可能是吃多了，肉吃多了，或者说吃的太杂了，什么谁过生日啊，或者出去聚餐呐、什么水果啊、饮料啊、零食啊、饭呐、菜呀、吃的特别乱，然后就可能是吃黏的了，黏的了不愿意消化，都有这些的原因。
4: 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来咨询一下孩子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一位方女士，她说她的孩子7岁，一到换季呢，孩子手上就起疹子，颜色呢有点发粉，好像一堆小水泡集合在一起一样，比皮肤突出，孩子说特别痒，给用了抗过敏的药和黄皮肤这样的药膏，她说都不太好使，请问是什么原因？
5: 这个有可能是湿气重得看这孩子的情况，有的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像总伤食伤脾，脾虚，脾虚它就湿气重，然后这些小水泡就是出来了。
4: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般到咱们这儿的话，就是喝一些中药调理一下，
5: 对，
4: 相对来说就能
5: 健脾啊、利湿的。
4: 就是从根本上咱们给他这个就是治疗
5: 一下。
4: 要不的话你单纯从这个治表的话，你这个根本没完成，你这湿气还不断顶。
5: 抗过敏药已经用上了不太好使、
4: 嗯、
5: 我们就考虑这方面的，就是湿气比较重。

0: 嗯，它也可以用那个炒玉米啊，吃小豆啊，给煮粥啊，煮水啊，试试也可以。
1: 哦，就是，
0: 啊，然后还得看大便呢，啊，是不是成型之类的。如果大便也不成型，时干时稀的，
1: 嗯嗯，
0: 或者说是便头干这种，那还是考虑脾虚了。
1: 哦，那就是孩子的话，还得是去咱们医院去请大夫给，
0: 嗯，
1: 就是辨证一下啊。
0: 对。
1: 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她说她的孩子是5岁，特别喜欢啃手指甲，指甲都给啃秃了，怎么说都不行，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孩子缺营养吗？
0: 这个有很多就是习惯，
1: 嗯，就是习惯啃指甲吗？
0: 嗯，对。
1: 那
2: 我到现在啊，
1: 嗯，
2: 刚才我身边有朋友，
1: 嗯，
2: 小我2岁，到现在还啃呢，他把那手指啃得秃秃秃秃的。
0: 对，
2: 然后
0: 不用剪指甲，
2: 对，不用指甲刀，嗯，跟我们给我们感觉什么呢？他那手指肚吧，咱们手指肚就指甲盖的，他做一个参照比嘛，
1: 嗯，
2: 他那手指肚就好像都在肿了一样，很大，就是他常年那么啃的，
0: 嗯，是
2: 到现在还啃呢，
0: 也有能改过来的。他这个你如果说是营养的问题，可以查一下，像什么维生素啊，可以查一下缺不缺，但是有很多都是说是
1: 习惯，
0: 嗯，习惯，
1: 那就是通过这比如说是让孩子就发现他啃的时候，你就
2: 给他抹点猪骨胆，
0: 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
1: 啊，就是焦虑造成的是吗？
0: 对，有的就是他紧张的时候他也会啃。
1: 哦，那这个李女士的话，您还是带孩子，一个是查一查看看缺不缺，如果不缺就纯粹是心理问题的话，咱们再来考虑一下，看看是不是就是接受一下这个方面的这个引导，是吧？然后再来看一下张女士，她说她的孩子2岁，已经忌奶3个多月了，咱们导播把她，哎，对，已经进奶3个多月了，但一晚上还是要醒3-4次，每次醒了就要吃奶瓶，而且呢，再想哄睡特别的费劲儿，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没有积食的症状？
1: 嗯，
0: 嘴有味儿啊，晚上睡觉翻来覆去，趴着睡，出汗，磨牙。然后还有睡前有没有喝奶的习惯，睡前2个小时尽量是什么都不吃，你如果睡前喝奶的话，他总会惦记这件事儿，然后他这个醒3-4次哈，他2岁，其实做推拿挺好的，你如果实在不想来，如果说有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1: 嗯，
0: 吃点健胃消食口服液也行，你看一看，行皮养儿也行，你看一看，效果怎么样，不行的话来做推拿也行，
1: 嗯，
0: 他一般我们还是考虑是消化不好，
1: 就是他反复这样吃，就有点像咱们临睡前如果吃的太饱就睡觉的话，胃肠都不太舒服，更何况是小孩呢，是吧？
0: 对，然后这种一个是他可能之前总喝奶，他适应这种哈生物钟了，他总愿意醒，总惦记着，一个是睡前把奶撤了，一个是他就算醒了也是尽量不要给奶。
1: 就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并不是真的饿，是吗？
0: 对，有些是家长觉得他饿给了，然后这种就是家长已经给他断了，那就断掉吧。他如果说是你忌奶3个多月，如果说晚上想吃的话，就给点水也行，哄一哄也行，然后忌奶的时候是怎么忌，可以不突然一下忌也行，就像之前是放2勺奶粉，改成放1勺，放半勺，一点点给它撤掉也行
1: 就是让它逐渐的就是摆脱那种习惯，是吧？
0: 对，这种小儿推拿可以，2岁而且适合做，
1: 那样的话张女士呢可以带孩子就是咱们医院去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也是一位李女士啊，她说她的孩子4岁，从小消化就不太好，经常腹泻或者是便秘，吃饭也不积极，想问一下是缺锌吗？需要怎么调理？
0: 你这个就可以直接验一下就行了，如果缺锌的话就补锌，然后这大便时干时稀的，他就是消化不好，饮食还不好，就是有没有积食的症状，有了可以吃点健胃消食，如果不好使的话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像肚脐贴啊，推拿呀，4岁都完全可以做推拿，就是尽量用一些不用吃药的方法嘛，那就来做推拿，肚脐贴，吃中药，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平时饮食注意，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平时饮食，就是睡前2个小时不要吃东西，然后甜食自己控制，饮料，巧克力，酸奶，山楂条，夹心的糖，这些尽量都不要吃，然后酸奶想喝就喝那种纯的，不要加其他东西的然后凉的东西少吃，水果少吃，多吃蔬菜，然后零食，雪糕控制不住，那就是一周呗，2次 三次就最多了，就别总吃。
1: 或者是实在不行，他如果孩子很愿意吃的，实在不行你自己在家给你冻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自己做一点肯定比他那些做的好。
1: 对呀、
0: 啊，
1: 你整点牛奶，里边搁点这个什么这个切片的这个水果之类，冻得漂亮一点，然后糊弄一下嘛，对不对？
0: 今天刚看的抖音上就是冻水果、
1: 嗯，
0: 几种水果，然后放点淡奶油吧，然后一打、
1: 嗯、
0: 打成泥那种，也是雪糕。
1: 啊、哎对，
0: 至少没有添加剂这些东西。
1: 对，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哈，作为这个为人父母，你就有的时候你就得。多费点心、
0: 嗯、
1: 是不是
0: 勤快一点自律一点。
1: 哎对，其实说到自律这方面，刚才这个广告这个中间的时候，这个副主任还在那说呢啊，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家长他自己本身他控制不住吃零食，那样的话你这个孩子或天天看着家长那么吃零食，然后你说你完全什么都不能吃，那这就属于对孩子是个折磨了，
0: 对
1: 不对？
0: 看那个不是说现在的00后10后吧，
1: 嗯
0: 说那个80后嘛，封建嘛，说他们还玩手机，他们不让我们玩手机。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有点像啊，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的时候，就是家长说啊，你不能看电视，然后就天天他们看的比谁都欢。
0: 对，所以孩子他不平衡，为什么你能做我不能做？
1: 哎，对。然后像我记得以前就是说为什么家长不挑食，是因为他做的都是他喜欢吃的。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哈，我们就是当你挑孩子他怎么吃饭，就是如何挑食不好的时候，先回想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大人的这个饮食习惯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那就是刚才就是回到咱们这个，像如果孩子出现厌食或者说是积滞这方面的话，咱们应该怎么预防呢？
0: 嗯，机制就是它的诱因就是吃多了或者吃杂了嘛，咱们就是好好控制一下、
1: 嗯、
0: 如果说比方说今天有聚餐了什么的，那你就吃多了，你如果说中午吃的，那晚上你就少吃点、
1: 嗯、
0: 吃点好消化的，就是尽量把肉蛋奶这些蛋白质类的给它减一减，
1: 嗯，
0: 吃点什么粥啊面条啊这些好消化的东西，你要是晚上吃了，那你就溜达溜达晚点睡觉，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然后厌食的话呢，那就只能是看看他喜欢吃什么呀，换个样子做呀，给他点新鲜感啊，把他的胃口给引出来，
1: 调理一下、
0: 嗯、对，
1: 就是你别就硬逼着他吃，那么反倒他
0: 对
1: 饮食，
0: 对
1: 对，
0: 你厌食你硬逼着他吃他更反感了，你积食你逼着他吃他就积食更严重了。
1: 对，
0: 你可以像什么山楂这些开胃的东西哈、
1: 嗯、
0: 你可以给他炒山楂片，山楂鲜的山楂可以炒一下、
1: 嗯、
0: 切片炒一下，
1: 嗯，
0: 然后给它泡水呀、啊、都行。
1: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 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

0: 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文林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的儿科副主任医师傅兴副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孩子厌食和积滞的一些问题啊。就刚才我跟这个就是副主任中间这个唠嗑的时候还提到啊，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厌食的话，好，这个家长要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就是我儿子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同学，然后他的这个妈妈的这个做菜的这个技术好真的是很一般，这个所以孩子呢就是吃饭不积极。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是就是开学嘛，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个家长都一起统一送孩子这个进幼儿园，然后他当时特别的这个跟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就是交代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哈，就是从小就不愿意吃饭，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怎么追着喂哈，他都不愿意吃，然后老师你就多费心。然后结果就是放学的时候接他，然后我们这家长都是在外边等着嘛，然后接，然后他就妈妈就特别，哎呀，这个孩子这样似的，吃几口啊，干什么的？然后这个老师就说，哎，不是啊，他吃饭可积极了，吃饭吃的可好了，这样的啊。然后他妈妈就很不相信的这种，就是用一种特别疑惑，但一看孩子确确实实吃的小肚子，一看就小肚子溜圆了那样似的，哎，鼓着那样似的，就接回去了。直到有一回，就是出去去那个，就是一起这个集体活动嘛，然后看他妈妈给他这个吃的饭，就清水煮的菠菜，然后那个菠菜还煮的很软，捣鼓捣鼓就给孩子就喂嘴里了。我当时在想，哎呦，这孩子长这么大不容易。
2: 他妈活那岁也不太容易。
1: 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家长哈，就可以你的这个口味可能有不同，但你给你的周围的人吃一吃，看看大家对你这个口味有什么评价，然后呢你适当的学习一下。
3: 对，我们做各种的菜，各种的口味。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以前说孩子挑食啊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不愿意吃某一样蔬菜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可以替代的，你不必一定要强求他一定吃那种蔬菜。
3: 对，市场上很多蔬菜，就说不愿意吃蔬菜，我一般说就像角瓜呀，对吧，茄子呀，西兰花呀，这些都可以。
1: 对，
3: 蘑菇都是蔬菜，你也不用就指定在那几样。
1: 哎，就孩子不吃芹菜，
3: 啊，
1: 孩子不吃什么，那咱换一种。
3: 对，你说现在光生菜都有好几种。
1: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让孩子能够吃好饭哈，很考验这个家长的这个艺术。
2: 不是孩子营养不够均衡，
1: 嗯
2: 啊，是家里主厨这个人呐，没心没肺，是吧？
3: 主厨级别不高。
1: 嗯，所以呢，就是家长也要不断的这个学习啊。就是说到了他这一些，那就是如果孩子的厌食或者说是经常出现积滞的情况的话，对孩子这个成长发育有哪些危害呢？
3: 嗯，最明显的就是有的家长来了就说，就孩子挺长时间没长了，尤其是那种小的，可能一岁多两岁多的哈，他这个天天量什么身高体重的，他不长了，像时间长了，就像个子矮小啊，或者体重不长啊，这些都有影响。然后一般就是这些孩子吧，他都是脾胃功能比较差嘛，像脾虚的孩子，你可能平时看不出来，但上幼儿园就很明显了，他很容易生病，可能每茬感冒吧都能摊上，那一个月可能上一周得休三周，就是免疫力比较差，像什么湿疹、荨麻疹、鼻炎、腺样体肥大，是这些孩子很容易得的。
1: 啊，就是什么病都能找上他。
3: 嗯，对，只要是有感冒啊、换季啊，他就容易生病了。
1: 嗯，
3: 然后像咱们现在的过敏的多嘛，现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1: 嗯，
3: 像这样的疾病很容易得。
1: 啊，就是整个的话，其实就是免疫力相对来说，
3: 对，免疫力下降了。像什么就是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也多，现在家长不是怕孩子有腺样体面容嘛，所以说如果说是就是流鼻涕、打喷嚏这些超过了一周啊、两周啊，你都可以上医院去看一看了，是不是需要及时干预。然后有的孩子就是打呼噜，像家长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其实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都可以我们及早的干预一下。
1: 对，其实你试一下，如果就是孩子只是因为比如说是睡觉姿势不对或者枕头不对的话，你调整一下以后，他那个呼噜停了，就一般来说不是这个。
3: 嗯，然后就是可能生病的时候会打呀，他腺体肥大，他很喜欢吸鼻子，就使劲这种吸鼻子，然后晚上睡觉打呼噜。
1: 哦，就是所以呢，大家就需要更加的注意。其实都是在考验你家长的观察力，是吗？
3: 对，然后这些不爱吃饭，它其实就是一个根源，它会造成很多影响，尤其是就是上幼儿园之后，很多都是来说上幼儿园总生病，但是上幼儿园他可能前几个月是容易生病，他没接触嘛，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那有的孩子体质好了，这就没什么事了，然后有的孩子就是还是总生病。
1: 就是如果你前面一两个月他在适应期的时候，
3: 对，前三个月你就生病就生病吧，但之后还生病，那来看病了，那一问，那都是之前肯定就是，要不然就是母乳喂养的时候，因为母乳嘛，它也没有量的概念，然后一个就是像什么那个配方奶粉，它是有明确量的概念的，那有的家长就根本就不管孩子什么情况，
1: 就非得
3: 对上面写多少我就得喂多少，就这样都很容易造成积食。
1: 嗯，
3: 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说的，晚上睡觉他醒三四次要奶，那有的家长我这边之前是一小时一喂，他说他以为孩子一哭就是想喝奶，一小时一喂，那肯定就伤食了。他就已经他在一直给他一个就是伤害，给他一个刺激。然后你表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接触了，你才知道他容易生病。都是说我上幼儿园之前我家孩子从来不生病，他没接触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母乳喂养哈，你说我不能够保证他说我这一顿喂了多少量哈，其实我当时就有一个方法，就是整一个小孩的那种那个秤，然后他就是你喂奶之前你先邀他一下，然后你喂完奶以后你再邀他一下，然后中间那个叉数就是他喝进去的那个奶，
3: 这很精准。
1: 对，我当时就买了一个那个小孩躺的那种秤嘛，然后就是天天就邀他，但是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儿子就超出了那个
3: 用不了了，
1: 对，用不了了，超出他那个磅秤的那个限度了。
3: 对，
1: 所以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
2: 用把泵给用爆了，
1: 对，过了他那个承重的、这个，
3: 不能两个人一起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孩子其实是每个孩子都是他的特别独特的，这个时候就是要求你孩就是家长哈，你再怎么科学喂养，你也是要这个根据孩子因人而异。
3: 对，别去跟别人比，尤其是偏瘦的孩子，不要跟偏胖的孩子比。就是只要是早上起来嘴没味儿，你别一闻嘴就有那种酸味儿啊，他肯定就伤食了。然后晚上就像有的孩子小朋友是那种跪着撅着屁股睡，那肯定这都是消化不好伤食的症状。这个我们就要注意，是你是不是就是母乳的时候，是不是或者喝奶粉的时候，是不是量有点多了？然后他的舌苔会白会厚。他张嘴哭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他是不是舌头上有一块白的。那你就要及时减量或者及时就医了。
1: 所以呢，就是家长呢，平时要更加的这个注意啊，就是特别是其实孩子的话，就是特别是小一些的孩子的话，他平时他吃饭就可以反映出来他整个这个身体的这健康情况。这样的话，

0: 我们更加的注意，让孩子远离这个厌食或者是积滞，就可以让孩子的这个免疫力也提高，生长发育的各方面都相对来说不错，是吧？
1: 对，
0: 那样的话，最后咱们副主任给家长们吧，其实这就不是给孩子们了啊，给家长们一个这个小的建议，或者说一个小提醒，好吗？
1: 嗯，就是平时就是饮食，睡前两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吃东西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说是小朋友的话，小婴儿七个月就可以断夜奶了。就让他长睡眠、深睡眠，这样能分泌生长激素，吸收的好，能长得好、
0: 嗯、
1: 啊，就不要中间打断他，让他那个喝奶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把甜食控制一下，甜食一个是对视力也不好，现在近视的孩子很多、
0: 嗯、
1: 啊，然后一个是就是会影响脾胃消化功能，会影响脾虚。
0: 嗯
1: 啊，像什么饮料、巧克力啊、酸奶、山楂条、夹心这些、糖这些哈、
0: 嗯、
1: 就尽量少吃一些。
0: 嗯，
1: 然后就是生冷的凉的东西注意一些。
0: 嗯、就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不是一般那个像食堂什么都有汤、
0: 嗯、
1: 就不要汤泡饭、
0: 哦、
1: 汤泡饭也是不好好嚼都咽了。
0: 嗯，
1: 本来应该牙齿做的事儿你都咽去了，都是脾胃去消化，它就更累了。
0: 嗯嗯，就是这个健康的藏在细节中、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做好这些细节的话呢，是对孩子的身体也好，对于家长来说呢，你也少操一些心。好的，今天也是感谢咱们副主任啊，在百忙之中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咱们介绍关于孩子饮食的一些问题啊，谢谢您副主任。
2: 好，辛苦副主任。
0: 嗯，辛苦您。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吉百货大楼第十八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
6: 启引
5: 领
6: 生活新
5: 篇
6: 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9: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百货大楼。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呢。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收听我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7: 嗯，我是齐雷。
1: 啊，刚刚送走了咱们副主任。
7: 哎，
1: 啊，在这儿呢，老头我多嘟几句。
7: 啊，
1: 觉得当爷爷姥姥的奶奶奶爷的奶爷去了，这什么话？
7: 我还想说那哪儿地方方言？
1: 就这两头的啊，这四个老贱皮子啊，您的孩子啊，现在都规划的养活，你别这老欠儿灯的，一会儿给喂点，一会儿给喂点，你给喂积食了，我跟你说，你劳不得工啊。
7: 这话就有点其实现在啊，就是很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哈，人也是科学的喂养。
1: 哎呀，
7: 嗯，
1: 麻烦，哭不死的孩子，饿不死的狗。
7: 那你这还是老，这算了，这种就是涉及到
1: 老顽固啊，
7: 思想碰撞的，咱俩就不在这摆设了。
1: 啊、你再上道上碰撞去，道上也不能碰撞啊。
7: 那道上碰撞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1: 来，我们关注一下橘子街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61米，缓行296米，平均速度呢？5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速度7公里，天池路东向西白菊胡同这儿啊，拥堵593米，缓行273米，速度呢9公里，爱丹路。

0: 向东迎春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22米，速度12公里。新村路西向东柳青街附近拥堵128米，速度呢10公里。天池路西向东河南街附近拥堵959米，缓行212米。
1: 天池路这边堵得好厉害
0: 啊西向东河南街附近这个地方呢，你知道为啥吗？你别看小学放的早，3点多钟放学了吧？那学校周边好多小培训学校。这会儿小孩的课后班就出来了。然后在于这个从柳街一交汇。就是河南厂后道。南面河南市场。北边是还能上那个现在的河南小学嘛？那不是临海路嘛？就这地儿，我跟你说，每天都这样。就像那个这个老北山校北山主校区一样啊，那但凡周边还有你记得还拿德民宾馆那天那一溜沿东路和人民路之间的太平街那一段，
1: 那个周六周日就是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我绝对不走。
0: 那你就吉米来吧，是吧？好，来我们关注新村路啊！你让我说完之后，这事儿怎么就有点变了呢？
1: 对呀、
0: 来关注这个新村路啊，西向东柳青街附近拥堵128米，速度10公里。天池路西向东啊，河南街这说完了，长白山东路东向西拥堵166米，缓行229米，平均速度17公里。北青路东向西柳青街到橘子街151米的缓行，17公里的时速。长安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134米的拥堵啊，16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北向南现在176米的缓行，速度18公里。再次提示大家，晚高峰呢已经临近了啊。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慢点，看着天啊，你看今天一天一会儿滴了点雨，一会儿滴点雨，大还没大下来，完了天还没亮起来。
1: 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这个就是敦化啊，这个去趟敦化关帝那边，就是路上的时候，中间有几段好，这个雨还是挺大的，
0: 一段一段的。
1: 过到这个安图左右的时候，有一段好，这个雨挺大，然后就是开着开着以后又晴了，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开车，就是看到这个就是车上就有那个雨点的那个痕迹，应该晚上的时候还下了一场。
0: 东边日出西边雨啊，谁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我这两天这一段最近这十几天有点旱了、有点旱了。如果现在啊，就现在的天气，这个对这个农作物发展呢、最好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小雨，
1: 连绵
0: 小雨。你就瞅，就什么状态呢？就咱们出去，你要走个50-80米的，不用打伞没问题的那种小毛毛雨
1: 啊。
0: 来，你闷上它一天一宿，真正的才能把地润好了这个地。哗来根雨，完了。
1: 对，
0: 不行。
1: 这个，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动，
0: 哎呀，这个波动，我跟你说，确实是。
1: 这今天早上
0: 像五线谱似的。
1: 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早上啊，出门的时候还穿这个短袖，出去啥事没有呢。到了下午，就是也搁着，就是开从这个敦化关帝那边再开车，坐在车里头，就是有点闷。这一下车好，那个小风一吹好，直接就让我打两个冷战，
0: 感觉非常凉。
1: 对，所以
0: 就是尽管是这个五月下旬了，但这个由于气温的变化幅度很大，这时候特别是老人和儿童啊，要多注意一些啊，多注意一些，给孩子们要凉了就多拿一件衣服。这岁数大的也是啊，你这个别跟年轻人比，一会儿露脚踝，一会儿露玻璃盖子的是吧？
1: 一般年纪大的一般不会这么穿。
0: 你看前两天的满大街是穿拖鞋的
1: 啊，
0: 这小伙子们穿个大短裤，穿个小坎肩似的背心儿，坎袖背心儿啊，要不穿个小背心儿，然后这小姑娘们、小媳妇们，这肚脐装也穿上了
1: 啊，
0: 小短裙也穿了。这两天我看又冻的又都脱下去了。
1: 对，前段时间咱们那个王主任不还特别说吗？这样的这个时候对这个筋骨是最有影响的，你一定不能这么早的脱。
0: 真正还没到夏天的那种伏热，伏热还没来呢，你这有点浮躁。
1: 对，那小风一吹，现在还是凉的呢，不行，
0: 还伤骨的啊。好吧，落了这么多啊，提示大家吧，这个车流和人流会越来越大，晚高峰啊，提示大家减速慢行，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好吧，今天呢17:25啊，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明天16:30下班路上，我们陪你下班。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愚公移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

0: 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

0: 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

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2-3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

还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

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啊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

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

0: 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0: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1: 哦哦，
0: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1: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0: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0: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1: 哦哦哦。
0: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1: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0: 对，
1: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就
0: 是
1: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0: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7了。
1: 67了。
0: 对。
1: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0: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
0: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嘛，李老师。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从，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2: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都有个大包，嘎嘎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
0: 是是，你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
0: 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

0: 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0: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哎、老糖人了。
0: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天花板似的。
0: 嗯，
3: 哎呀。
0: 嗯，
3: 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

0: 我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六十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1: 嗯，
0: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
1: 啊，
0: 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嗯、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哦，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3: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 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0: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0: 对，
1: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哎，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儿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
0: 哦、
1: 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 啊，那必须得通。
0: 哦

0: 但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1: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

0: 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

0: 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 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怡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4: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 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5: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

0: 持续发力，叠加15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1: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

0: 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 2.7 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十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

0: 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 25.1 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 4.7 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
6: 北京时间19:30，
7: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7: 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

0: 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山西燕白眼眉徐良在高家店把自己身世就告诉了爱虎。爱虎一听，哎呦，我不知道你是我三叔的儿子呀，要早知道，我就不会对你那么失礼了，失敬失敬的。那您是大哥，我要比你小啊。啊，你多大了？我今年还不满18呢。你呢？我刚过了18，那你是我哥哥，那不用说了，我得喊你大哥呀。不过你刚才说什么呢？一路之上跟着我们，我们只在我那马龙哥哥酒店见过呀，然后就今天了，这路上没有碰到过呀，你怎么叫跟着我们呢？徐良一呲牙呀，我说兄弟，你们难道没去过启春园吗？哎呦，爱虎胡小季乔斌一听吃了一惊啊。怎么，徐大哥，您也到过启春园啊？你们在启春园大开杀戒，我呀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啊。您就在当场啊，开始不在，你们进启春园呀啊闹事的时候，我就看到不好，我早就打探那个冰铁塔崔龙他们家在什么地方了。我觉得他带这么多人啊，有可能咱们打不过他，那我就让你们在这里跟他打着，你们打斗的时候，我呀偷偷的跑。

他家去了一趟，然后在那里给他放了把火，能烧的地方我全给他点着了。我已经打探出来，这个冰铁塔崔龙他就是个贼呀！他家中那都是杀人越货积的财产，那都是一些不义之财呀！要他干什么呀？于是我点把火，把他家呀付之一炬，全给烧了。火点着了，我赶紧的来到启春园，你们这架呀还没有打完呢。我一看这个冰铁塔崔龙这个人人大力不亏的，手中那护卫钢鞭特别厉害，干脆呀我帮帮你的忙吧。这才给他吃个江米条，把他的眼睛打瞎了。他捂着瞎眼一看自己家着火了，无心恋战，这才跑出启春园。哦，哎呦，爱虎看看乔斌，瞅瞅胡小季，三个人这才恍然大悟啊。闹了半天呀，那天这些徐良在背地给我们解围了。我们说呢，怎么打着打着冰铁塔崔龙这眼睛瞎了，被谁揍的呀不知道啊。哎呦，今天方知是徐大哥暗中相助啊。徐大哥，我们得感谢感谢您。三个人呢一起拱手，哎，我们都是哥们儿，这就不要说了，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何况啊你们做的全是侠义之事，我压能不管呢。所以啊，你们离开启春园，其实这一路之上我都偷偷的跟着呢，跟到这乌龙岗高阶店，刚才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也都看在眼里头了。爱虎说，我看有四个贼围着你呢。我你说的李刘唐西呀，他们全被我给麻烦了，喝了他们自己的嗨嗨的咪字儿了。嗨，大家全乐了。爱虎大拇哥一条，徐大哥你比我们仨高啊，四个贼您全抓活的，而我呢必须给弄死，就这一点您比我高啊。兄弟你太客气了，那现在这个地方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爱虎说，依我之见，找当地的地方告诉他们这是贼店，让他们过来处理后事，把这李刘唐西一并交官，这就得了。徐良把头一摇兄弟这样做有点不妥呀。爱虎说，怎么不妥呀？兄弟，一会儿咱要是见到了官，咱是个什么身份？咱是跟着大人当差的呀，钦差大人手下之人呢，奉玉拿贼呀，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那拿来。徐良一伸手，爱虎一看，拿什么呀？拿你的腰牌，拿你的证件，你有龙边信票没有？你有你的凭证没有？我这，我没有，反正我是跟着钦差大人的。那不行，老兄弟，你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功名啊？没有啊，但是我跟着我展的叔，跟着你爹，这都是有功名的。那不行，他们是国家命官，但你不是，我们仨人更是不是。我们今天做的呀，那不是官和贼的关系，而是侠和贼的关系。咱们呢，属于以侠犯法呀。徐大哥，您啥意思？咱拿贼还犯了法了？如果从法律上来讲是这样的，咱今天行的是侠义道之事，可不是国法之事。如果现在你把这个地方上人给叫过来呀，虽然咱可能不会出大事，回头也能调查清楚，但是你想想，咱们不就得滞留在这里吗？得跟着他们进行调查呀，三推六问，弄不巧还得往上报，直接报到包大人那里，还得让包大人给咱们作证。那包大人可能认识你，但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胡大哥和乔大哥呀。这么一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可现在我们不是正在寻找钦差大臣吗？哎呦，我说徐大哥，这事儿您都知道了？这事儿我一知半解，也听你跟他们说了，所以呢我也知道一点。你说是不是？如果是被这官府拿着咱们在这讯问，那怎么也得耽误时间，咱这个大人那还找还是不找啊？哎呀，爱虎挠挠脑袋，你看看。

要论这个心细呀，我真是比不过徐大哥呀，这事儿我怎么就没想到啊？那徐大哥，您的意思，我的意思呀，在启春园什么样，咱们今天还什么样，只不过呢，这里呀，有苏相公在这里，咱们呢，把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写个清清楚楚，然后交给苏相公，让苏相公和这地方打交道。那苏相公是住店的，他是个文弱书生，他引不起地方上的怀疑，他再把咱们写的这个供状交给地方，苏相公只需告诉地方啊，说来几个侠客大闹这里救了他们，然后再把这李刘唐西交给地方，地方一省也就明白了。但是咱们这几个侠客，这地方上哪找咱们去啊？咱们呢也不图名也不图利，咱一走了之岂不干净啊？嘿，哎呀，还得说徐大哥想的周到，就这么办。于是呢，徐良会写字啊，爱虎文笔不怎么样，胡小骥会粗略的算个账，那还是徐良动笔，就把这里发生经过呀写在纸上，交给了苏元庆公子，然后嘱咐苏公子啊，见到地方你就说不认识我们几个人，就说我们是几个侠客跟这群贼呀打起来了，帮你们也解了围了，然后不辞而别，给您呢留下这个字条。接下来的事儿啊，您是个读书人，那比我们明白，您呢就跟地方跟着官府多多打回交道，滞留那么一天半日的对您来说呀不算什么，我们如果滞留在这里就麻烦了。苏元庆那是个知书达理之人呢，很佩服这几位侠客爷，所以苏元庆点头答应，说你们呢走你们的，这里官府由我来应付。哎，好了，多谢苏公子，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苏元庆啊也拱手道别，等后文书苏元庆还会出现，那还是个重要人士，咱们到后文书啊再说。就这么着，两波分别了，苏元庆让小童子找到了地方，把地方带到高阶殿，告诉事情经过，当然引了徐良爱虎等人名姓，又把徐良留下的纸条给了地方看，又带着地方把李刘唐西全绑了，一并交官。其实你想想，这地方上哪能不知道乌龙岗高阶殿是个黑店呢？他们之间早有勾连，只不过这事儿啊不能摆在明桌上说，摆在明面上，那地方上当然还得维护国法了。一看，呀，这是恶势力，我们居然没发现，这还了得呀？捉拿这掌柜的高谢，上哪捉拿去？早就逃之夭夭了。由于这一件事，乌龙岗高阶殿是彻底玩完呐，店面被官府给封了，那以后怎么改造那是以后的事儿，跟本套书就没关系了。高谢跑哪去了？这事儿能完得了吗？那当然完不了了，跑哪去了咱们以后再说，现在也不是讲高谢的时间。总之啊，苏元庆在这一块把这事情处理得很好，咱就不必细说了。翻回头还说徐良、爱虎、胡小骥和乔斌四个人离开高家店，离开了乌龙岗，一边走夜路，徐良啊一边向爱虎打听，说兄弟，我对事情啊只是知道一知半解，详细的情况我还不得了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详详细细的告诉我。哎，爱虎又找到了一个可以听自己讲故事之人呐，于是毫无隐瞒，就把丢大人的前后经过全告诉了徐良。说到白玉堂死，爱虎泣不成声啊，说大哥呀，您是没见过您那五叔啊，真好啊，除了脾气不怎么样，其他的都好啊，长得也漂亮，但是被人乱箭穿身呐，最后死都没落一个囫囵尸首，我们都没能看上一眼呢。在发现他的时候啊，就剩下一坛骨尸了。哎呀，好不可怜呐！徐良啊，沉着脸也是频频点头。最后说到大人被小诸葛沈仲元

给掠走了，掠哪去了不知道，大家分头正在寻找大人呢，所以呢我就走这一路。我是啊原本着奔娃娃谷去，因为沈仲元他老师金头太岁甘豹就住娃娃谷

0: 我呢跟着娃娃谷也有点亲戚关系，所以呢我就直奔娃娃谷，这路上才遇到这么些事儿。哦，原来如此。哎，要说跟娃娃谷有关系呀，我最有关系了。爱虎一听，大哥，你跟着娃娃谷有什么关系？实不相瞒，那个干豹啊，那是我的亲师爷。你说的小诸葛省仲元，那是我的亲师叔，我应该喊他二叔。啊，爱虎说，徐大哥，那您师父是谁？
1: 我有两位师父，头一位师父就是沈仲元的大哥，也就是他的师兄雍中贺魏征。我的二师父杀气二绝第一绝，经济好斗梅良祖。
0: 哎呦，爱虎一听，这都是知了名的侠剑客呀，了不得哦！闹了半天沈仲元是您的二叔啊。嘿，这越说越近了。哎呀，怎么着？那徐大哥，咱俩一起去娃娃谷啊？
1: 徐良一摆手，我看我还是不去娃娃谷的好。那干妈妈毕竟那是我的是奶奶，那沈仲元是我的二叔。现在我师父不在，要是真的他就在娃娃谷那里，我也不好意思说其他话呀。
0: 嗯，爱虎点点头，徐大哥，你言之有理。我跟娃娃谷啊有点交情，有点交情啊，这个交情呢回头我再跟你说。如果论起来呢，弄不巧啊我还成大辈儿了，当然了那是后话啊，回来我再跟您说。我呀过去我呢那是贵客，所以我过去娃娃谷不会怎么为难我。这么着，徐大哥，既然你跟娃娃谷这个渊源颇深，干脆呀、我先去娃娃谷探一下虚实，如果沈仲元你的二叔也在娃娃谷，我也不惊动他，我赶紧的回来呀、叫你，咱们哥俩再商议下一步行动。
1: 兄弟，这样最好。
0: 那行了，那咱就商议妥当了。这么着吧，我这胡大哥、乔二哥也跟着你一起走，我自己走快当点，我直奔娃娃谷先打听消息，你们三人呢，哎，往前走啊，不远就有一个大阵殿，叫黄花阵。这个地方啊我已经打听过了，你们呢就在黄花阵找家客房，你们就在那里打尖住店，在那等着我。我到了娃娃谷，甭管有信没信，准回来找您。如果说见不着沈仲元，咱们呢就一同上武昌，大家齐聚，您看怎么样？
1: 啊，这样最好。
0: 爱虎把胡小季、乔斌交给徐良，他也放心了。就这么着，大家往前走，走到天亮，爱虎跟胡小季、乔斌、徐良分手，爱虎直奔娃娃谷，徐良带着开路给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让自己小伙计照样推着那辆小独轮车直奔黄花镇呢。一路之上，简短接说吧，小行夜宿，饥餐可饮。这天呢就来到黄花镇，哎呦，那真是一座大镇店的，不亚于一个县城啊，人来人往，叫买叫卖，光这大街就好几趟啊。他们进了东镇口，一看这里有一座饭铺，上面挂着牌匾，写着全真馆。这全真可不是全真老大的全真，哪真呢？珍馐美味的珍，就说这里头啊，是饭菜菜品特别齐全，全真馆，扑鼻呀、哎呦，一阵饭香。英雄们都已经饿了，徐良一看，两位哥哥，咱就在这里吃顿饭吧。好啊，咱进去进去。这一路行来呀，徐良跟乔斌、胡小季都混熟了。胡小季、乔斌发现徐良这个人呢，特别的幽默呀。说幽默那年代有这个词吗？没这个词，但有这个行为。路上啊说笑话，逗得俩人哈哈大笑。也发现徐良这个人呢并不抠，遇到饭馆啊住店呢，有的时候是徐良会抄。徐良不差钱，人家那可以说呀是祁县那一带徐家铁匠铺的大东家，从小创业，人家能缺钱吗？不差钱。所以呢路上很多消费也是徐良掏腰包，这么

一来呢，兄弟三人呢越处越近，越处越热，简直啊跟兄弟差不多少了。就这么着来到全真馆，进去之后一看门口有长条桌子长条板凳，开路小兵就说了，各兄弟，咱呢就在这里吃回子酒。哎呀，肚里确实饿了。徐良点头，让小伙计把小车放在门外，让这小伙计啊在一旁桌上在那边吃，主仆有别呀。吩咐完毕之后，徐良转过身来打量这个全真馆，一看呢，就见迎着门摆这个三脚架子，上面呢搭着一块木头板，木头板上搭着个帘子，帘子上摆着馒头啊、面条、什么粽子、包子、花卷，这干嘛呢？这是为了那些卖力气、吃苦力的那些苦人，什么挑担的、推车的，这些卖力气之人到这里啊，那饿呀，马上就有现成的食物。再往那边看，靠着门旁啊，有个绿瓷缸子，一个绿瓷大缸，上面呢搭着一块木板，板上有几个粗碗，在绿瓷缸上贴着一个红色的菱形标签，上面写着俩字儿：总茶。哦，徐良一看，甭问，缸里头啊可能是茶叶水，这供人饮用的。徐良啊还真猜对了，这里头确实是茶水，但这茶水啊不是什么好茶水，是饭馆中的人呢每一桌那不得要茶吗？吃完饭喝完茶之后，这小伙计就把那壶中茶叶有水没水的全都倒进这缸里头，然后兑上很多开水，所以叫总茶，所有全真馆的茶总茶。说这干嘛呀，那卫生不卫生啊，那年代就不讲究这个了，这茶水是免费的。有那些干苦力的在外头啃花卷啊吃馒头啊，那玩意噎得慌啊，得有水呀、就这缸内的水白喝不用给钱，这玩意儿啊也算是一种公益。徐良啊点点头，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一看这个总茶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也坐在门口，这一会儿啊人太多了，干脆啊小伙计你照样坐这里，咱们呢往后走，咱往后头坐。行行行，就这么的，三个人又起身往后挪了挪，到了紧后边，后堂迎面有一张桌子，那就坐这儿吧。三个人互相谦让了一番，胡小季呀、迎面坐过了。这时啊那过堂二小过来了，哎呦，三位爷要什么酒菜呀？啊，我呀先来一盆子醋，先来一盆醋啊，我这人爱吃忌讳，你不听我这口音吗？我是上行人，哎呦，是您这口音都够酸的。行啊，先来一盆醋。然后呢胡小季乔斌又要酒，上等酒席一桌够三人吃的就行。就这么着不多时，当当当当，罗列杯盘，酒也摆齐了，三个人呢推杯换盏畅饮起来。那这个时候啊正是这一天的晌午头，外面热闹正上人的时候，嗡嗡泱泱，嗡嗡泱泱，乱七八糟，三个人只顾得自己推杯换盏了，也没顾得听外边。这时啊突然间外面就骑过一匹马来，来到全真馆门前，马上之人翻身离鞍下了马，那有着过堂过去把这马呀拉到旁边拴到了拴马桩上，这个人呢直奔里边来了。一进全真馆，这人就问了，有雅座吗？有雅座吗？哎呦，掌柜的过来了，没有雅座，雅座呀今天都满了。那有后堂吗？有后堂，但是呢让人占了，让他们腾一腾行吗？那不行，有个先来后到嘛。那还有后堂吗？那没有了。不过呢有腰栓。腰栓在哪里啊？我看看。掌柜的用手一指，他一看呢隔着一层栏杆，这也行啊，比较清静。于是呢出去打马上取下一个绿布口袋来，然后让小伙计涮了一把茶壶，抓上一把茶叶，把开水倒上，然后就见这位拿了四个小茶缸，就在腰栓靠着西边那张八仙桌，叫店小二擦净了桌面，在西边啊放了一张椅子，这位双手往前一合，就站在桌边呢，好像等候其他人似的。不知道这位等谁，
挺怪。

0: 待的。但是没过五分钟，外面突然间是一阵大乱呐！三哥，怎么回事？三个人呢，不约而同的扭头往外观看，一看呢，就见在街上一阵大乱，因为驶来了一队人马呀，这得有十来个骑马的，那骑的都是高头大马，这马呀，刷的这个毛色都往外放着金光啊。来到全真馆门口，各自把这马给刹住，然后纷纷甩凳离鞍下马。小伙计赶紧出去把这些马拉住，赶紧给拴好了。这时徐良三人就发现外面众星捧月一般拥进来一位漂亮的。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听到的是新裤子和大张伟的《我们修一》。

每天会吃多少的蔬菜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大家每人每天蔬菜摄入量是300到500克，其中深色蔬菜占1/2，水果的摄入量每天是200到350克，大约相当于一个苹果加一个橘子。通俗一点说，也就是每天1斤蔬菜半斤水果。这个数量对于预防冠心病、骨质疏松症的朋友都有好处。所以今天你吃了什么水果吗？如果没有的话，记得一定要补上哦。来听陈奕迅，不要说话。Thank you.

你知道吗？安全感这个东西一定要是自己给自己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它和底气相辅相成，足够的安全感可以让你有面对一切未知境遇的勇气，而逐渐壮大的底气也是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安全感。如果把它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总有一天他们也能随时把你撂倒。来听庄心妍，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之前看过一个漫画家说过的一句话，在经济方面，如果夫妻两个人都确信能自己独立生活的话，接着再结婚，那么他们的婚姻生活会很顺利。两个人在一起，不过分依赖，也不过分独立，一起努力的付出，一起珍重，这才是最好的相处模式。所以总结一下，可不可以理解为最好的婚姻是两个人都能赚钱，两个人也都乐意做饭。来听 Twins《热浪假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麻雀，这是他第六张创作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主打，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在麻雀的创作过程当中，李荣浩是一个人包揽了词曲创作、编曲制作、吉他、贝斯、和音等等在内的12项工作。他说写这个歌的初衷呢，其实是因为自己觉得很多人都跟麻雀一样，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看上去都很渺小，但每个人五脏俱全，也都有感情、理想、心声等等等等。而这首歌其实就是写给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觉得被人理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日常生活当中也许不被理解也是常态吧。其实不理解我倒是觉得也很正常，就像是好朋友跟我吐槽他某件事情的经历，但如果站在我这个角度就会觉得他有点太理想化，有点太感情用事等等等等。当我和他理性分析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忽略到他的感情部分、情感部分，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也许你并没有完全的体会到我的感受吧。所以后来当听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安心的做一个聆听者就好，结果发现他们真的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而已。大概对于朋友来说，这样的陪伴就是最好的尊重吧。来听江美琪，不是时候。听

我身边很多爱好打羽毛球的朋友都得了滑膜炎。滑膜炎呢，其实是会导致关节疼痛、肿胀、局部的皮肤温度升高、活动受限等等等等。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我咨询过很多专家啊，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有一点点的滑膜炎。增强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力量是可以减轻膝关节压力的，也同样可以帮助滑膜炎恢复。目前呢，运动医学家推荐了一个靠墙静蹲的办法。躯干全程贴紧墙面，双足向前迈出一定距离向下蹲，保持一段时间，每天这样重复做5到10次，坚持练习，你的膝关节一定会比以前强大很多。对于爱运动的朋友，这个动作可以列为日常训练之一。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在雨中》。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我是向静。你说风风雨雨，四面八方都是生活，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凶顽又可爱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拥有着为自己拼命守的一方温存和天真的权利。就像是杜德伟这首歌唱的，无论生活本身是什么样子，你所拥有的，所想要追求的东西，你都值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百强，当我想起你。
2: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

今天来说一下，其实跑步的时候可以注意到的几点。第一，要慢点跑。跑步的时候呢，最好是自感轻松或者是稍费力为适当。第二个呢，跑短一点，30分钟一个小时为宜，不要跑太久。第三，跑低一点，小步幅高步频，这样是最好的。再一点就是跑少一点，没必要天天跑。第五个，热身久一点，跑前要做好热身运动，跑后要做好拉伸运动，这些细节都不要忽略了。我是祥静，其实好音乐不间断，许美静，迫在眉梢。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33集。
1: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得站在不远处的军师猛地一声大喊：
2: 慢！我能保证老师不是肖队长杀的。
1: 那老三听罢一下子愣住了。
3: 啊，军师，你凭什么保证？
2: 凭的是肖队长的为人。咱们东北人谁不知奉天城的神探肖剑南呢？
3: 那是以前，可自打鬼子打过来了，他就做了日本人的狗。军师，我说一句不知轻重的话，你怎么就能保证这姓肖的他不是山下混上来的奸细？
2: 三爷，你说的不错。

0: 和你一样，也怀疑过肖队长，怀疑他既然当初在奉天查我们，后来又为什么鬼使神差的把二哥给救回来，怀疑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小鬼子安排的。
1: 说到这儿，军师看了看萧剑南，萧剑南心头猛地一震。上山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0: 萧队长刚一上山，我就立刻认了出来，在奉天城调查我们的就是他，所以当晚我就和大哥商量要想办法把他留下来。于是第二天大哥就当众宣布要萧队长帮我们破案，而实际上只是暂时找一个借口让他留在山寨。
1: 萧剑南听到这儿忍不住点了点头，
2: 难怪这些天的案子查得困难重重，原来这一切只是军师打了一个幌子。
1: 军师说到这儿向萧剑南拱了拱手，
0: 萧队长，做兄弟的对不住了。随后萧队长所有做过的事情我都亲自检查过，包括萧队长的几次验尸。
1: 军师说到这儿又情不自禁地看了萧剑南一眼，
0: 检查之后我发现萧队长并没有说假话。其后我让郑管带安排了一场戏。
3: 萧队，听二当家说您的摩托车技十分的，我们这里正好有一辆前几天刚缴获的摩托车，要不您给赏赏脸，给兄弟们露上那么一手。
2: 摩托车技我还真不行。
3: 肖队长您就别客气，要不然您怎么能够骑着摩托车冒死从那独木小桥上冲过去，这才救了我们二当家呢。肖队长您就别客气了，来吧来吧。
1: 军师说到这儿一挥手，
0: 郑管带你亲眼所见你说说吧。
4: 遵命。
3: 弟兄们，肖队长那天骑的摩托车我看了，车技确实不行，当时能把二哥救出来真的是不要命了。
5: 郑满丹你怎么知道，要是当时那姓萧的装蒜呢？
3: 三哥，测萧队长车技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呢，这种事情装不出来的。这不俗话说吗，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不会的装会他迟早就会露馅，而会的硬装不会他也绝对装不出来呀。所以萧队长当时救二当家的那绝对就是玩了命的，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1: 老三听到这儿无话可说了，只好把手里的枪又放了下来。
6: 好，那你说是谁杀了老石？
0: 弟兄们，最近山上确实出了很多事情，大伙有兵乱投医我也理解，不过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不能冤枉好人。现在我有理由相信最近山上出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个人所为，而且这个人就是混到山上来的奸细。
1: 伙听罢都是一震，老三也猛地转过头来。
6: 那个奸细是谁？
1: 军师回过身来脸色阴沉地向崔二侉子拱了拱手。
0: 二哥，做兄弟的对不住了。
7: 弟兄们，这个奸细不是别人，就是凤儿。
6: 凤儿，这凤儿怎么会是奸细？

0: 师，你说凤儿是奸细，有什么证据？
1: 二当家的，你不要发怒，容兄弟慢慢跟你说。
2: 崔二侉子的脸色依然很难看。
0: 军师，凤儿上山之初，我们都对她的身份确实有过怀疑。不过自打她跟了我，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没做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事儿。
1: 二当家的，你说的不错，在去奉天以前，凤儿确实没有做过什么不规矩的事情。可是你是否还记得，咱们在奉天的最后一天，十一弟和凤儿进过一次城呢？
0: 不错，是进过一次城。
1: 十一弟回来以后，我审过他，他吞吞吐吐，明显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其后不久，在回来的路上，十一弟就开始发烧，继而是发疯，最后是失踪。难道这都是偶然的吗？
2: 崔二侉子听罢愣了一下，低头不语。
1: 我相信在十一弟和凤儿去奉天的那趟，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就是最近山上这一连串怪事的起因。
2: 崔二侉子听完突然大笑起来。
0: 就靠这一点就怀疑吗？军师，难怪兄弟们平日里都说你疑心太重。好，既然说到这儿，我也不能隐瞒了。这件事儿，我顾及着兄弟们的感情，一直没有讲。不过，凤儿虽然是我的女人，也毕竟是山上的人。既然是山上的人，我就不能让她平白受冤枉。大伙儿说对不对啊？
3: 对对。
0: 十一弟之所以和凤儿从奉天城回来会魂不守舍，是因为他在祥瑞服装店趁凤儿换衣服的时候偷看了凤儿，被凤儿发现了。
2: 听了崔二侉子的话，山寨的弟兄们都不禁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竟是这样一个原因。勾引嫂子，那可是要受四刀八洞之刑的。于是大家都沉默了。军师思虑了一会儿，突然问道：
1: 二当家的，请恕兄弟冒犯，这件事情是十一弟亲口对你讲的，还是凤儿？
0: 是凤儿对我讲的。凤儿是我的女人，难道我不能相信她吗？
1: 好，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姑且相信。二哥，请容我继续往下讲。二哥，在当时兄弟并不知道这事儿。回山的路上，十一弟开始发烧，到破庙的时候就完全疯掉。我当时就怀疑会不会是凤儿偷偷做了手脚，怕十一弟说出什么真相来。于是一回到山上，我就偷偷派来好下山做了两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第一件就是下山寻访凤儿的祖籍，看看是不是确有其人。第二就是根据在奉天审问十一弟时的口供，一家一家查访他和凤儿去过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破绽。
4: 军师，说说结果。
1: 结果是在凤儿的祖籍没有发现任何东西，那个小山村确实已经在半年多以前被鬼子烧光了，一个人也没有找到。不过来好在查访奉天城十一弟和凤儿去过的地方时，查到了一些线索。
0: 什么线索？
1: 来好，你来跟二当家的说说吧。
2: 来好闻声走了出来，他先向崔二侉子施了一个礼。
5: 禀报二当家的，我当时奉了军区的命令，连夜赶往奉天城，挨家查访了十一弟说过的每一家店铺，查到一家叫祥瑞服装店的地方，我当时就发现问题了。
0: 祥瑞服装店，

0: 什么问题？
1: 这具体的说不上来，我就是觉得他的老板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0: 那能说明什么？
1: 当时我抓不到什么把柄，然后就把他给绑到山上来了。
0: 什么？绑进山来了？
2: 没错，回山以后我让镇管带和来好整整审问了三天三夜，可什么也没有审出来。我也感觉到这个人绝不一般，情急之下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就是让肖队长帮着审。肖队长是东北的神探，过他手的犯人还没有不招供的。
3: 众人听罢都把目光转向了肖剑南。
2: 肖队长，这件事儿还是由你来说吧。
3: 肖剑南转向崔二侉子，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4: 崔兄弟，军师说得对，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谍报人员。
3: 崔二侉子和众人听了都愣住了。
5: 谍报人员？
0: 那他供出什么了？说凤儿是他的同党，是奸细？
4: 没有，昨天晚上最后一轮审讯的时候正好遇上老师拔香，所以没能再继续审下去。
3: 崔二侉子想了想点点头。
0: 肖大哥，我信得过你，如果你真的审出凤儿是奸细，我绝不饶他。
4: 崔兄弟你放心，我一定尽力。
2: 二哥，恐怕审不成了，昨天夜里那个奸细已经死了。
0: 什么？死了？怎么死的？
2: 不知道，我原本想早上让肖队长帮着看看，谁知道发生了老师的事情。
3: 崔二侉子想了想又有些迟疑。
0: 既然是这样，就不能咬定这些事情是凤儿做的。这之前老十一和老七的事我不知道，而老五和老十包括这个奸细不可能是凤儿杀的。
6: 二当家您想想，这个奸细如果不是凤儿杀的会有谁？这个人就是为了查凤儿才抓上山的。
0: 军师，你也别忘了，凤儿天天和我睡在一起，他怎么可能去杀人？
3: 军师沉吟了片刻，突然说道：
2: 二当家的，你能保证凤儿在你睡着之后不会出去吗？
0: 这好办，我们可以请凤儿来对质。凤儿虽然是我的人，可只要他做了对不起山寨的事儿，我就不能饶他。这样，你去叫凤儿过来，大伙儿到聚义厅里去。
3: 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凤儿在崔振阳的带领下来到了聚义厅。这是一个聚会的场合，众人便按照座次依次坐下来。见凤儿进来，军师显得很客气。
2: 二嫂，您坐。今天请您过来，是有些事情想问我。
3: 凤儿点点头，在军师指定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崔二侉子的脸色此时显得很阴沉。
0: 凤儿，你记住，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你要讲实话。
3: 凤儿看了看屋里众人的表情，神色之间显得有些惶恐，但她还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2: 二嫂，昨天夜里老师被人杀死，而且我们从山下抓到的奸细也死了。我们想知道，昨天夜里你有没有离开过二哥的房间？
3: 凤儿低着头不见回答。
0: 凤儿，你说实话，到底出去过没有？
3: 凤儿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萧剑南，神色之间显得很慌乱，犹豫了片刻，他还是摇了摇头。军师仔细观察着凤儿的表情，不觉微微一笑。
5: 儿嫂，你不要慌，即便出去了，只要能说清去哪里了也行。
3: 凤儿低着头，仍旧沉吟不语，用手使劲儿地绞着衣角。过了很久，他表情平静地抬起头来。
7: 昨天晚上我出去过。
3: 军师看了看崔二垮子，两个人都不禁愣住了。
5: 好，既然你出去过，那你说你去哪儿了？
3: 凤儿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萧剑南，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他低着头不作声。
0: 凤儿，你要急死我呀，快说你去过什么地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大伙都在怀疑老石和那个奸细都是你杀的。
3: 凤儿呆住了，惊讶了片刻，又拼命地摇着头。
7: 我没杀人。
0: 那你既然没有杀人，那你说昨天晚上你究竟去了哪里，有谁可以给你作证？
3: 凤儿低下头想了好久，终于说出话来了。
7: 我昨天夜里我一直在萧大哥的房间里，天快亮了才走。
0: 什么？你
3: 崔二垮子等人一下子呆住了，大厅里所有的人也一下子都傻了。军师把头转向了萧剑南。
5: 萧队长，他说的是真的吗？
3: 萧剑南的表情有些尴尬，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5: 那他是什么时间去的你那儿？待了多久？
4: 我正睡着，大约是半夜十二点左右，到我记不太清楚了。
5: 他到你房间里干什么？你们又做了什么？
3: 还没等萧剑南回答，凤儿突然插了嘴。
7: 军师，你别问了，一对孤男寡女待在一个房间里还能干什么？一切都是我不好。
3: 萧剑南愣住了，他错愕地看着凤儿。众人谁也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一个个是面面相觑。崔二垮子脸色铁青，他一拳砸在桌子上，拂袖而去。老三灰心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坐了下来，无力地捂住了自己的头。就在这个时候，房门突然响了，那小头目冯二屁贼溜溜地钻进了屋子。老三懒洋洋地抬起头来。
8: 哦，二屁啊，什么事儿啊？
9: 三哥，咱们还是逃吧。
8: 你说什么？
9: 三哥，咱这回可真是活见了鬼了，报应来了，报应来了。
3: 冯二屁说到这儿，凑上前去拽了拽老三的胳膊。
9: 三哥，要不可就轮到咱们了。
3: 老三听罢，眉头猛地皱了起来。
8: 二屁啊，你胡说什么呢？我问你，昨天晚上我让你盯住二嫂，你是不是给老子偷懒了？
9: 三哥，天地良心， 整整一宿。

0: 兄弟，兄弟连眼我都没眨过。
1: 那老师是怎么死的？军师这边我们也盯了一宿，根本没有什么动静。
0: 三哥，老师可是夜里一点钟死的。那时候二嫂一直在姓肖的那小子屋里的，根本就没出来。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二嫂就回屋了，一直到大天亮，就根本没从屋里出来过。
1: 那姓肖的呢？
0: 姓肖的，他，你也没让我盯住姓肖的呀，肖的呀。
1: 他奶奶的，我明白了，什么他妈的尸检报告，什么他妈的死亡时间，都扯淡，咱让姓肖的给耍了。
0: 三哥，您的意思是？
1: 那人肯定是姓肖的杀的，他是在二嫂走后动的手。那姓肖的说什么根据尸体检查是老师夜里一点钟死的，他妈的都骗我们的。
2: 冯二屁听罢恍然大悟，
0: 他奶奶的，敢杀咱们的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

0: 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21:30，
2: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2: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3: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5: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

0: 奇迹，
1: 长袖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五经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十七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昨天呢，我看到一个视频啊，特别的令人揪心呐。在日本的热海市，因为连续的降暴雨啊，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呢就误闯入了一处死胡同了，眼看的就要被泥石流啊吞噬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泥石流突然呢开始缓慢流动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么这个司机啊丝毫没有一点犹豫，立刻击打方向盘，迅速的撤离。就在白色这个面包车啊刚刚撤离的瞬间，大股的泥石流啊直冲而下呀，瞬间就淹没了整条的胡同，前前后后啊那么也就是十几秒钟的时间。面对当时的突发状况啊，司机单反犹豫那么一秒钟，那么就失去了就是生命啊，正所谓啊生死一念之间。同样的道理呢，疾病也是如此啊，甚至比泥石流更加的残酷，尤其是冠心病的心梗，说来就来，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医学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心梗患者呢约250万人，每年新发超60万，每年约有50万人呢因心梗啊离世，心源性猝死高达 54.4 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分钟啊就有一个人因为心梗啊死亡或者倒下，再也没醒过来。因为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也就短短的4到6分钟，所以多耽个一秒钟，心肌细胞就是多坏死一大片，那生机就少了一分。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可能刚刚觉得胸闷啊胸痛啊啊喘不上气来啊啊流大汗呐、啊，转眼就意识模糊昏迷了，心跳立马骤停，心律失常。也有很多人呢啊，前一秒钟还在公园溜达呢，下一秒钟直接就啊摔倒猝死，连个求助或者去医院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现在有机会远离啊心脏猝死，就是因为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的特效药，可直通心脉

强心剂、温心绿、救心急，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自上市以来啊，已经治疗了数十万危重症的心脏病患者，无一失手，无一例外。而且现在啊，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获得了特批的医疗补贴，每粒啊药仅需要8毛钱了。所以说，不管你是冠心病，那么心肌缺血，还是心梗，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啊，主要牵扯到心脏方面的病，想要远离猝死的风险，赶紧啊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解决啊三大问题啊，标根本。现在就可以拨打呀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仅仅只有20个名额，好药就摆在你眼前了，机会就在当下，抓住一次救心的机会，就相当于啊为自己抓住了十几年的安稳好生活，错过这一回了，可能就抱憾终生了啊。所以正在被心脏病困扰的这些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把心护住，把命留住。另外呢，我个人免费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抢一个，有它在，你去哪里啊都带上它啊，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的发生。一天啊免费送出20个，一分钱都不要，需要的朋友们啊，那么你就立马去领一个，报名电话也就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说到生死啊，就在那一念之间。其实我行医啊近40年了，我看得太透彻了，很多心脏病患者呢在疾病危重时刻啊，也会因为选择让自己的余生啊截然不同。就比如说啊，我们长效救心丸在做6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其中有2个呀冠脉堵塞引发的心梗患者，一个叫刘福田，67岁，冠脉重度堵塞，当时选择常规啊支架治疗救命，术后啊心脏憋闷啊、心慌啊、心绞痛的症状得到了很大改善，术后一直坚持服用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凝药，可在用药3个月以后，皮下就经常出现啊瘀紫、便中带血的情况。让所有的人呢没想到的是，等了5-6个月以后啊，突发急性脑出血，偏瘫在床了，大小便也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让人伺候解决。很多病人可能纳闷呢啊，说高老师啊，患者都做了支架救过来了，也按时吃了西药了，怎么还是突发了脑出血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心脏支架虽然是救急啊，能保命，可快速撑开啊狭窄堵了75%的冠脉，但是支架本身呀、啊、也特别容易啊被这个血小板聚集，因为它是异物啊，形成了新的血栓，导致了血管啊再狭窄，引发2次心梗甚至猝死。支架只解决1厘米的血管，但是我们心脏啊一打堵了一个地方，很多地方又堵了。所以说术后医生啊通常让患者坚持啊那么吃4个西药，阿司匹林啊、玻璃威啊，它的名字叫，还有消心痛，还有塔丁，这4个药啊，目的是预防啊放了支架以后啊再次发生梗阻啊。所以说血管不能有异物啊，但这类的化学药在预防血栓的同时，会大大降低啊我们的凝血功能。那么长期用这些药的话，剂量不当，特别容易引起啊皮下淤青、鼻流血、消化道大出血，甚至尿血啊，最常见的是脑出血，直接危及生命。就像刘福田一样，

那么放了支架又得了个脑出血的大病。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啊专攻心脏病40多年的军医身份啊，告诉大家，面对大病这个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治疗呢？是既能救急保命又更安全稳妥的治疗方法，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救心啊、治心、护心三位一体。就比如说啊，当时六七临床的另外一个患者，他的名字叫李玉山，他的冠脉堵塞啊比刘福田更加的严重，就加入了临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胸闷啊、胸痛啊，而且发作的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啊半夜都会疼醒，疼的啊那么卷起在床上浑身出冷汗啊，连呼吸都不敢用力，稍微这么一动啊，胸痛会剧烈的加重，甚至会放射的后背啊、下颌骨啊、手指头啊啊，同时伴有恶心、呕吐、心慌心悸的症状，连吃饭睡觉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明确地告诉他必须马上做支架手术抢救，否则啊随时有猝死的风险。可是他呢特别排斥支架手术。那么我见到他时候啊，他的状态非常非常差呀，表现的是精神萎靡，脸色蜡黄蜡黄的，说话有气无力，稍微活动一下啊就呼哧带喘，胸痛发作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啊，眼神里满是恐惧啊和绝望的表情。其实说白了，他已经同时啊出现了严重的冠脉淤堵，堵到75了，心率不稳，心衰已经出现了先兆。所以说我就立刻啊安排他加入了长效救心丸的临床试用当中，立即使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仅仅用了

抓力救心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这个心脏患者啊，不计其数，用上他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都获得了理想的健康标准，从来没有失手过啊，更没有例外。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当机会来临啊，当好药摆在你的眼前，你可一定要牢牢的抓住它，不要放弃。那没有用过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啊，可能会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效果这么好呢？那我今天详细的告诉大家。第一，因为它的组方啊是很强大的组方，治心更加的彻底。我专攻心脏病啊近40余年，它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三君药的组方方剂。直白点说，就是一个方子啊当中有三个将军的药，形成三路大军协同作战，共同拯救心脏。比如说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栓打通冠脉堵塞的情况。它的溶栓化栓的能力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可以将啊血管里面这个软斑块啊彻底的挖掘，瞬间啊通冠脉。所以用上长效救心丸呢，再无心梗的发生。而檀香药油啊，着实来稳绿大将军，它也被称为啊强心药油。《本草秋诊》当中明确的记载，百年檀香之精髓啊，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时换心也。所以说，它专管修复心肌细胞，稳住心率啊，打通传导，又打通了水路，又打通了电路，杜绝心脏乱跳、偷停、骤停，让心脏远离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它最逆天的能力，就是可以啊，焕活健康的心肌细胞、传导细胞、内皮细胞，还有纤维细胞等等，120天激活啊11个心肌细胞呢，可大大滋养啊心肌长效守护，防止心衰、心律失常。所以说，三将通心，三相合一，一路通瘀，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可从根本上护住心脏，让心脏不堵、不乱、不衰。那咱们说这样的心脏病抓力药，心脏好的能不彻底吗？大家想想。第二个特点呢，因为它的工艺很牛，治心更快速。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100%的脂溶性活性药油，实现了死药变活药的精准治疗。药油分子啊极小，轻轻上浮，穿透力极强，无需要肠胃分解，虽说入心入血那么特别特别快，可以快速的穿透啊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细胞，急救时迅速起效，1小时即可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7天就能阻断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那咱说这样的心脏病特效药见效能不快吗？啊，第三个优势，因为效果逆天又长效，治心一次啊那么护心17年。普通的药吃一天啊管一天的，停了就没什么保障了。可是长效救心丸它是活性药油，三副药下肚啊就能在心脏啊那么血管内壁上形成了一层最坚固的保护罩，让血管内壁细胞变得光滑干净，血的垃圾坏油啊坏的这些毒素啊根本进不了血管壁，让心脏血管越用越干净，实现血管不堵、心跳不乱、心脏不衰，实现了三副用药护心17年的效果。

0: 效果相当于心脏疫苗，可以真正让你远离啊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猝死的疾病。第四个优势呢，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治心更加的安全和持久。刚刚我不是说了吗，长效救心丸那可是纯植物活性药油，经过工艺提纯以后，无任何添加，无杂质，无残留，治八项快速精准的通淤毒、稳心率、护心肌，不刺激胃肠道，不伤肝肾，更不会干扰啊咱正常的凝血功能。所以说急救为先嘛，先救命啊，治疗为主，预防为辅，不开刀不搭桥，真正做到了安全救心，长效护心，心脏好了全身都好。所以说治疗心脏病啊，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快速保命，也要安全有效。就像日本的热海市泥石流当中的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司机一样，抓住了十几秒的机会，果断的撤离，才得到了死里逃生的机会。而心脏病患者呢，如果能抓住正确的根本治疗的机会，及早的用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这样的特效好药，也能守住自己的性命，让你健康长寿。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梗啊、房颤呀、早搏呀、啊窦性心律不齐啊，包括心衰呀、风心病、高心病、汤心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赶快来找我，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别的病我不多说，也不打保票，可只要你是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能治，就没有治不了的、治不牢的。你说我的口气大也好，说我有底气也罢，就像老话说的好啊，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你检验。与其在那里遭受罪，那么光用西药治不好，不如赶快呀、啊、抓住这次啊治好病的机会，让你呀、啊、自己亲自用上。尤其现在啊，更赶上了啊国家的好政策，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加持，补贴之后啊，一粒药只需要八毛钱了，全程治疗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可就是名额太少，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赶紧报上你的大名 ,400-788-7277, 400-788-7277, 啊赶快报名。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直播间已经打进了好多名听众了，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 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如果您是心衰、心梗、心律失常、肺心病、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病的候选人群，可报名参加国补或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3: 哎，我听说现在那个长效救心丸啊，有国补还有医疗补贴了。
0: 啊，没错。
3: 一粒才8毛钱。
0: 嗯。
3: 哎呦，太好了！我之前买一副药可将近花了将近3000块钱呢。
0: 你看是吧？长效救心丸原价确实不便宜啊，所以很多人想吃啊，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现在终于好了啊，像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好药，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为了响应啊15五全民啊医疗保障规划啊健康中国的思想啊，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啊医疗补贴，其中就有咱们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所以说现在一粒药啊才8毛钱，这回大伙用起来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
3: 对呀，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刚才吧，我赶紧抢订了2副。
0: 嗯，对了，
3: 而且还答应免费给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啊，是啊。
3: 虽然说用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可能用不上了，但我还是想说，说老师真是替我们想的周到
0: 啊！
3: 谢谢你，高老师。
0: 嗯，啊，没事。
3: 跟你说句心里话啊，长效救心丸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0: 啊，是啊。
3: 你看我67了。半年前吧，在沈阳陆总做的那个冠脉支架，
0: 哎呦，
3: 出院以后啊，大夫就让我天天吃阿司匹林，还有那个路比格雷
0: 啊，巴里威，
3: 说是能预防2次心梗。
0: 嗯，
3: 那我不敢听啊，
0: 嗯，
3: 我就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可是这心口窝子还老感觉憋挺的很。
0: 嗯，
3: 你就说前几天吧，我想着给老伴儿煮碗面条，刚站在煤气灶前烧上水，那心口窝子就憋得不行了，还发闷发沉，上不来气儿。
0: 哦，
3: 我就赶紧扶着那灶台就蹲下来，缓了半天才敢动弹。
0: 哎呦，
3: 连那一碗面条我都没煮成。
0: 嗯，
3: 你说我这岁数也不大呀，要总这样下去，那活得还有啥意思？
0: 是啊。
3: 而且我发现啥吧，打上个月开始，我这个胳膊有时候可能是不小心蹭哪儿了，就青一片紫一片的。
0: 哎呦，不好
3: 啊！得好几天才能消。
0: 嗯，
3: 一开始我也没当回事儿，就寻思年纪大了，皮肤脆。
0: 嗯。
3: 那后来又发现，我排便的时候，那个纸上总有血。
0: 哎呦！
3: 我就纳闷了，我也没痔疮呀。
0: 嗯。
3: 我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0: 是啊。
3: 更要命的是啥？总觉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有时候站起来啊都发晕。
0: 嗯，
3: 啊，心口窝子吧也偶尔发闷，那我就害怕了，也不敢再吃那俩药了。
0: 嗯，
3: 可一停我又提心吊胆了。
0: 嗯，
3: 你生怕支架堵了啊，再发那心梗啊。
0: 你看，所以矛盾吧，啊，我很理解你现在心情啊，因为心梗支架术后啊，必须服用阿司匹林，啊，伯利威，也就是路比格雷，啊，那么这两个常规的抗血小板这样的药，啊，最大的副作用呢，啊，就是它能损伤消化道黏膜，啊，导致啊出血，所以说只要毛细血管最容易破的地方最容易出血。你说你这个皮肤青紫啊，就是皮肤的毛细血管出血了，便血都是药物引起的凝血功能异常，再这么吃下去啊，风险确实很高，随时可能出现啊严重的消化道大出血。甚至出血性中风，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你看，
3: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3: 这不成天提心吊胆的吗？
0: 是啊。
3: 后来听病友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挺好的。
0: 嗯。
3: 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买了一副，毕竟也快3000块钱呢。

0: 是、
1: 啊、我也怕在我身上不管事，怕花冤枉钱。
0: 嗯，啊，这么多年治病啊，肯定花了不少冤枉钱了，也走了不少冤枉路。正所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但是你现在啊，通过你这个病友介绍下呀、啊，啊，还能啊再给自己一次治好病的机会，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啊。啊，就像我说的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不试试，怎么知道长效救心丸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是吧？
1: 对呀、
0: 啊，
1: 这回我这路子选对了、嗯，我是亲眼看着我这病友啊用长效救心丸好起来的。
0: 对，
1: 所以我就合计他都能好，我差啥呀？
0: 是啊，
1: 这一试还真出现奇迹了。
0: 嗯，
1: 就是刚吃了七天，
0: 嗯、
1: 我就发现胳膊腿儿没那么容易青紫了。
0: 哦，
1: 心口窝子也不怎么闷腾的哈了。
0: 哦，
1: 以前总觉得心口窝子压得慌。
0: 嗯，
1: 现在呼吸啊顺畅多了，能一口气喘到底儿。
0: 是啊。
1: 哎呀，不用半夜醒了摸心口窝子了。
0: 嗯，
1: 这真像你说的，一次用药救心七天。
0: 对对，
1: 这一副药吧，现在快吃完了，我那个心慌胸闷的症状全没了。
0: 对，
1: 你平时出去，你像遛弯买菜呀、啊，哎，爬个楼啊，一点事儿没有，
0: 多好、
1: 啊，心跳的也很稳当了。
0: 嗯。
1: 这不是听说有果补吗？
0: 对，
1: 一粒儿才合8毛钱。
0: 你看，
1: 哎呦，我就觉得可实惠了，
0: 是、啊、
1: 赶紧又抢订了2副。
0: 嗯，
1: 趁热打铁，把我这心脏彻底给调好它。
0: 对对对，你做的很对啊！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完3副药才是关键。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呀、啊，它是3香药油精炼而成的活药，沉香药油啊化瘀通脉，檀香药油呢稳律强心。紫檀药油呢护心防衰竭，所以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管齐下，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啊，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被心脏病啊反复的这么折磨啊，反复的放支架。你只要坚持吃完3副药啊，药油会在体内啊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持续保护17年呢，以后就不用担心啊二次心梗和大量的吃化学药了，好吧？啊，
1: 哎呦，太感谢您了，高老师，我一定是听您的，好好吃，按时吃。
0: 嗯。
1: 等我吃完这3副呀，我再来跟你说说好情况，那肯定是我全好了，到时候。
0: 哎，好好好，听医生就对了啊。好的。
1: 哎、
0: 有任何和心脏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啊。啊、祝你早日康复，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好吧？
1: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
1: 好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1: 哎哎，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400-788-7277， 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啊，请讲。
3: 哎呀，前几天呢我是无意中听广播、
0: 哦、
3: 听到您正在讲这个心脏病，
0: 嗯，
3: 我就觉得你讲的太有道理了
0: 啊，谢谢、嗯、
3: 尤其是听说你治心脏病呢特别厉害，
0: 嗯，
3: 只要说你肯治的，没有一个治不好的，
0: 嗯，
3: 这不我就打了好几天电话才打进来，就想问问您呢，我这个黄疸的情况
0: 啊，确实啊，每天打400电话来找我看病的人特别多，当大家伙啊打不进来的时候啊，别着急，别上火啊，多打上几遍，一定能打进来。那你和我详细说说啊，你的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
3: 嗯，好的好的。哎呀，我呢主要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3: 在医院检查说我是黄疸，到现在都有3年了。啊，一开始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啥毛病，就是老觉得这个心慌，

0: 他这个心呢跳得忽快忽慢的，有时候啊跳得特别快，咚咚咚咚的，跟打鼓似的，那个胸口还发闷，喘不上气，啊，就说平时吧，我连遛弯呢都不敢走远，
1: 哦，
0: 啊，走个百十米呢都得停下来歇半天，心跳啊那快的自己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1: 哟，挺重啊，
0: 哎，那可不嘛，那浑身都冒冷汗呐，腿也发软，最闹心的就是这个晚上，那根本睡不好觉啊，
1: 哎呀，
0: 有时候睡着了呢，突然就被那个心慌了憋醒，因为胸口吧。那心跳乱得不行，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勉强的眯一会，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那就浑身没劲了，头晕脑胀的，连吃饭都不想吃，
1: 是啊，
0: 家里人呢、啊、也更不敢让我一个人出门，就怕我突然犯病没人管呢，
1: 是啊，
0: 啊，我也去医院看过，大夫呢给我开了不少药，像美托诺格呀、安点酮啊、
1: 嗯、
0: 啊地高辛啊都吃过。迟着的时候吧能稍微缓解的，可是一停了那个病就犯，
1: 嗯，
0: 而且吃久了吧我还觉得胃也不舒服，
1: 是啊，
0: 啊缓酸呐、啊、烧心呐、啊、有时候甚至还恶心，啊，这不听您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嘛，说是能治心脏的各种问题，还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呐、啊、我这房颤呐、啊、用它真的能好吗？
1: 嗯，好，听明白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心脏节律失常，是冠心病导致的，那么心肌传导异常了，长期这么下来呀、啊、不仅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还容易形成啊血栓脱落，引发呀脑梗啊啊心衰呀、啊、危险就很大。你之前吃的药啊大多都是单纯来稳心率，只能暂时的强制性缓解，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容易产生啊严重的毒副作用，啊，主要是伤胃啊，伤肝。老话说得好，宁吃鲜头一口，不吃烂性一筐。啊，这回咱用上啊长效救心丸，那就好了。针对房颤呀、啊，特别的对症，它里面的檀香药油就能修复啊心肌的传导损伤，稳定啊窦房结的功能，从根源上调理心率啊，把窦房结修好了。用药七天呀、啊。可100%的啊能修复啊啊我们受伤的这些心肌细胞，心律失常好转了，心脏终于有救了。沉香药油呢能立刻的疏通啊血管里面的软血栓淤堵，保证啊冠脉的供血供氧啊。那么紫檀药油呢这个厉害了，保护心肌细胞，防止啊心力衰竭。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啊、它是三管齐下，治标治本治根，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更不衰竭，这样才能真正啊实现长效救心啊治好病。单反使用过的人见效都非常快啊，基本上用上七天就明显感觉到啊心慌减轻了，心跳没那么乱了啊，胸闷头晕啊立马缓解，坚持服用一个月的时间更好了，那么房颤发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睡眠也能改善。等吃发了三副药，药油啊在体内啊形成了长期的保护，能从根本上消除啊房颤，避免血栓脱落，避免中风的发生啊，好吧、
0: 嗯、太好了高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我现在就报名订三副，赶紧用上
1: 啊！对了，
0: 这样呢，我就再也不用遭受这个房颤的罪了。
1: 嗯，
0: 啊，而且我听说还能免费领取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啊，这个我也想要一个。
1: 嗯，那你就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既抢占呀、啊、国补加医疗补贴的名额，这样一粒药啊就终于降到8毛钱了。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只有20个幸运名额啊，再一个就是和我的学生说啊，你想要免费领取啊玲珑急救药盒，他们就会立马给你安排。嗯，
0: 行行行，好的高老师，那就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抓紧打电话。
1: 嗯
0: 啊要是一会晚了啊这个名额没有了那就后悔了。嗯、啊、
1: 对对对，
0: 谢谢、啊、
1: 抢名额是大事啊。嗯
0: 嗯，
1: 好，再见吧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0: 好，再见。
1: 嗯，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

0: 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 400-788-7277 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老师您好。
2: 你好啊。嗯，
1: 我是辽宁沈阳的。
2: 哦，
1: 我呀跟您是来报喜来了。
2: 好啊。嗯，
1: 哎呀，这个长效救心丸啊真是心脏病的克星啊。
2: 嗯，
1: 我认为啊只要是心脏病一定要吃它，因为这药啊真是救命啊。
2: 嗯，我从您这么高兴啊我听出来了啊，长效救心丸你吃的是非常好啊，有效果是吧？
1: 您说的太对了。
2: 嗯，
1: 哎呀我这命啊就是这药救的呀。
2: 哎好，
1: 我今年呢72岁，得这个二级心衰都有5年了。
2: 嗯，
1: 你看我啊现在说话挺有劲儿是吧？
2: 啊，有劲。
1: 哎呀精神头也好。不像个病人。
2: 哎呀不得像
1: 说出来呀、啊、您可能都不信呢。
2: 嗯，
1: 这前年的时候就是医院的大夫都跟我家孩子说啥、啊、呢，我这情况顶多还能活3-5年。
2: 哎呦，
1: 哎呀让我们都有个心理准备。当时我一听啊我心我都凉透了
2: 啊。是吧？
1: 哎呀，那边连自己的就是装老衣服我都偷偷买好了，怕哪天突然有一天走了，这给孩子们添麻烦呐。
2: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连坐着都费劲呐。
2: 哎呦，
1: 稍微动一下我都觉得喘得不行不行的了，就这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呀。嗯，有时候喘的就直翻白眼，连话我都不连贯说的。
2: 嗯，
1: 哎，这就是我双腿肿的老厉害了，一按一个坑，半天我都弹不回来呀，就连鞋子我都穿不上。
2: 嗯，
1: 那明明我是37号的脚，但我必须得穿38号的鞋啊。
2: 哎呦，
1: 要么就穿不进去啊。
2: 嗯，
1: 平时连自己啊什么吃饭呐、啊、喝水呀、啊、就这样的小事儿，孩子们都得给我拿到床上。
2: 嗯，
1: 稍微抬抬手我都觉得浑身没劲。
2: 嗯，
1: 哎呀更别说下楼什么遛弯了，那白费呢，都整整1年多呀我都没有踏出过家门一步啊。
2: 嗯，
1: 天天躺在床上啊看着天花板，别提多难熬了。你说当时我大孙子出生啊，就是我都没有力气去抱抱他呀。
2: 哎呀心衰啊

0: 葡萄，你这个严重地步啊，随时可能啊急性发作猝死啊，啊什么憋喘呐、水肿啊、自汗呀、都充分说明啊你的心脏在衰竭的路上，别说抱孙子了，命随时的可能就没了啊，特得注意。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天天呢提心吊胆，
0: 嗯，
1: 后来吧，我儿子和同事唠嗑嘛，
0: 哦，
1: 听说他父母也是心脏不好，
0: 嗯，
1: 严重到天天都离不开吸氧机呀、啊，
0: 哦，
1: 哎，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就是吃好的，
0: 好啊。
1: 我儿子回家一说，虽然当时就是一副快3000呢，
0: 嗯，
1: 但我合计着啥贵就贵点呗，
0: 啊、哦，
1: 这跟住院要是抢救比起来，那这钱算啥呀？
0: 对呀、啊，是吧？
1: 而且我一个月还能开2000多块钱呢，
0: 嗯，
1: 我寻思、啊、我只要说能多活一天，国家还能多给我一些钱呢。
0: 对呀、啊，是啊。
1: 所以我一天我都没犹豫，就一口气买了3副药啊。
0: 嗯，你的决定啊非常英明啊，你做得对，心衰啊千万拖不得，啊早用药早调理，才能少遭罪，才能守住啊性命，啊等你发展到重度心衰了3度了，那么会大大加大啊治疗的难度，花钱可多了，你当时能果断的用药非常的明智。嗯，
1: 我觉得我能使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是我最正确的选择了。
0: 对对对，好。
1: 哎呀，因为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嗯，
1: 要不是我自己使用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0: 哦。
1: 当天吃完，我就感觉这胸口没那么憋得慌了。
0: 哦。
1: 喘气也得劲儿了。
0: 嗯。
1: 晚上啊，就是居然能眯上1个多小时了。
0: 啊，多好啊！
1: 哎呀，也不用再频繁被憋醒，吃完1个星期吧，也就。
0: 嗯。
1: 我就能自己坐起来吃饭喝水了。
0: 哎呀，多好！你看啊，嗯。
1: 双腿的这个水肿啊也消了一大半啊，
0: 嗯，
1: 然后吃完1个多月，这胸闷呐、气短呐、这个症状基本就没了。
0: 嗯，是啊，
1: 晚上还能平躺着睡个安稳觉了。
0: 哎呀，踏实。
1: 哎呀，也能慢慢下床走几步了。
0: 嗯，
1: 不用啊再天天躺在床上了，我感觉我自己是肯定死不了了，这是
0: 肯定啊。
1: 等我吃完3副药，
0: 嗯，
1: 您看我现在
0: 是、啊、
1: 说话是不是叮当的，
0: 嗯，精神
1: 也十足了。
0: 嗯，
1: 每天我都能下楼遛弯了。
0: 啊、哦，恭喜你啊！嗯，
1: 哎呀，大孙子都10多斤了，我还能暴动呢。
0: 哎呀，幸福啊，幸福！嗯，
1: 哎呀，我也到医院检查了，这医院说我这心功能恢复的这么好呢。
0: 嗯，就是好吧。所以说你用上长效救心丸呐、啊，之所以当天就能见效，就是因为啊三香药油得起着重要作用，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就消失了，心梗啊再也不会复发。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啊还有传导细胞，心律失常不治而愈啊，稳定住了。紫檀药油呢啊用药120天可以焕活修复啊10亿的心肌细胞啊，所以说心力衰竭就彻底逆转了，甚至康复。所以我一直讲啊，心脏病越重，长效救心丸的效果来得越好。
1: 是呗，这样的好药现在还给医疗补助，
0: 对啊、
1: 一粒药就8毛钱呢。
0: 是啊，
1: 哎呀，真就该让所有心脏病患者都用上。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也还有个事儿拜托您。
0: 好啊。
1: 怎么说呢？就是我妹妹今年58岁了嘛。
0: 哦，快60了。
1: 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
0: 嗯，
1: 这个平时吧哈，就怎么说呢，动不动就心慌，就是胸闷，
0: 嗯，
1: 然后胸口发紧，稍微干点活走几步路就喘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有一次去早市买菜嘛，拎着菜没走多远，突然呢这心口就揪着疼，差点栽倒在地上啊。
0: 哎呦，危险，
1: 半天都没缓过来，你说。
0: 嗯，
1: 我想让他也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您看他这情况能用吗？
0: 当然能用啊，你妹妹这个心肌缺血还是挺严重的啊，啊，及早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特别的对症。心肌缺血缺氧啊，本质上就是啊，心脏的冠脉啊严重供血不足了，血管内壁啊出现了严重的淤堵，心肌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慢慢大量死亡啊，才会出现了心慌啊、胸闷啊、头晕啊，甚至有濒死的感觉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啊，心脏轻症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像你妹妹啊是心肌缺血，属于轻重，用上1副药，她的心慌啊胸闷立马就减轻了，头晕啊出冷汗的情况就能得到解决。但是我还是建议她啊最好用够3副药，

0: 三非要吃完了，药油啊会在体内啊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保护17年呢，疾病不复发，从根源上杜绝啊心肌缺血缺氧，贯通血管，让心脏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病情加重，不用再受心脏病这个罪了。
1: 嗯，
0: 明白吧？
2: 太好了，高老师，我这就啊给我妹妹打电话，让她赶紧的报名订药。
0: 对，越快越好啊，让你妹妹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上名，抢占国补的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千万别错过了啊，错过了就麻烦了，好吧？
2: 好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啊，我这就去通知我妹妹。
0: 嗯，
2: 那就先再见了高老师。
0: 好，不客气啊，祝你妹妹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4: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5: 高教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我现在吧都已经吃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0: 哎、
5: 一天吃3次。
0: 好好好。
5: 想问问您，我接下来怎么用，用不用调整
0: 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5: 行，谢谢您。我今年吧56岁，
0: 哦，
5: 铁岭人，之前吧身体挺好的，
0: 嗯，
5: 但是2个月之前吧突然感觉胸闷憋气，完了乏力，就全身没劲儿啊。
0: 嗯
5: 嗯、开始也没咋当回事，大约是1个月之前吧就感觉越来越严重。
0: 哦，
5: 之前吧上5楼才会有点喘，后来我发现我上2楼也开始喘上了。
0: 哦，重了。
5: 哎呀，严重了呗，同时还感觉就是喘气费劲，上不来气儿，就赶紧去医院了。
0: 嗯、
5: 到医院一测这血压吧，就说我这高压都200了，
0: 哎、
5: 低压120。
0: 嗯，
5: 我呀还反复和护士确认是不是量错了。
0: 嗯，
5: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高血压呀。
0: 哎呦，那你属于典型的无症状性高血压。通过你的描述啊，高血压肯定是很久了，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心脏，可得注意啊。
5: 大夫也这么说的，所以当时就让我做的那心脏彩超，说我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
0: 是啊、
5: 心功能不全，
0: 嗯
5: ，EF 值40%，我也不懂这啥意思呀。
0: 啊 ，EF 值啊40%，简单说啊，就是你心脏每次收缩啊，只能泵出40%的血液，正常的话啊，需要50%以上啊。心脏一旦没有劲了，供血差了，已经明显心衰了，再这么拖下去啊，风险非常大呀。我告诉大家。啊，出现心衰以后啊，在临床当中5年内啊存活率不足25%，而且每2个心衰患者就1个人在5年之内啊因为心衰啊猝死了，明白吧？非常危险。
5: 是啊老师啊，您咋说的这么对呢？因为嘛、听我那原来老同事说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行
0: 啊，
5: 所以吧我就赶紧用上了。
0: 嗯，
5: 保命要紧啊，
0: 对
5: 吧？对
0: 啊，对。
5: 哎呀，幸运的是我当时吧还抢上了国补加上医疗补贴了。
0: 嗯，
5: 双向加持呢，补贴之后一粒只要8毛钱、
0: 啊、
5: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3副。
0: 好，
5: 你说我吃完当天呢，就那胸口那块就压得慌的那感觉就轻松多了。
0: 你看多好啊。
5: 嗯，松快多了，4-5天的时候就上2楼明显就不那么喘了，浑身乏力感也轻了不少，干点轻活呢也不心慌气短的了。到现在这不10天了，
0: 嗯、
5: 胸口憋气呀、啊、憋闷呐、啊、上不来气儿，基本消失了。走路喘气儿跟正常人差不多，不说吧，我居然发现这血压还比之前稳定多了呢。
0: 你看多好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短短

0: 十天之内，之所以能让你啊这个心脏啊不闷了，也不喘了，不慌，其实就是三香药油啊带起着重要的根本作用。一香救心去淤堵，二香治心方时长，三香护心不衰竭。因为高血压病啊也是血管当中淤堵造成的，所以说不光你的心脏好了，连带着血压比之前也变好了。根据你目前情况啊，不用一天吃三顿了，改成啊早晚各一次吃两顿就可以了。但是记住啊，一定要坚持吃上三副药，这样药油啊在你体内啊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保护网保护膜了，实现了护心17年的目标，让你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病的问题了。心脏好了啊，全身就好，那人不就啊健康了吗？
1: 对，高教授您放心，我一定坚持吃完三副药，真的谢谢您了。等我吃完三副药啊，我再来和您报喜来。
0: 哎，好好好，在用药期间啊，有关心脏问题啊随时联系我们，随时调整方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北京时间22:30，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6: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5: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5: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6: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5: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6: 还真是。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6: 010-8410-9427。
7: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8: 上回书说到，乱石喇子游击队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抓住叛徒江二喜，给死去的王宝山等全屯子人报仇。大家七嘴八舌，都没有好办法。这时翻有左倾路线的王达明发表言论，他讲的所谓唤起民众，大家一起拿起刀枪拿下磐石城，不费吹灰之力。曹国安一听，心想，你说的太容易了啊，唤起民众，哎，老王，这民众怎么唤起啊？上哪弄那么多人呢？ 王大明说，这就要讲策略喽。过去我们发动群众打土豪，分山林分田地，为啥有那么多人愿意跟我们走啊？因为大家得到了实惠了，东西真分到手，把山把头矿把头地主老财真打倒了，群众自然愿意跟我们走。从另一个角度说呢，他们不走也不行啊，人你打死了，东西你分了，你不走人家打回来饶得了你吗？你就得跟我们走。当然这队伍不一定太纯，也可能有动机不良分子，随帮唱影分子，不管他什么分子，眼下他不是在听我们调遣吗？那就行，这就叫革命的同路人先使着嘛。这样一来我们有人了，那么枪呢？大家知道哪个大财主家没有个几十条枪啊？那自卫队、红枪会、大刀会，还有些大小柳子，把他们摆平了，我们还愁没枪吗？有了人，有了枪，请问我们还发愁打吗？综上所述，无非是四个字，发动民众。哎，我是胡咧咧啊，不知又错了没有，刚挨完批判，我也是没记性。他的话说得很露骨啊，明显是在跟整风会上的精神唱反调，为自己的极左路线错误方案。可是他是在游击队进退维谷这么当口又提出这个问题，就迷惑了很多人。老曹、季如林、刘子尧就觉得他这言论不对味儿，可又找不出啥毛病，因为大前提还是抗日嘛。但还有多数人觉得这位老书记说的在理，发动民众起来打土豪有什么错？不打土豪能有枪啊？没有枪能打小日本吗？程斌呢，头一个站起来力挺王达明，对，老王说的没错，要想有人有枪就得用这老办法，老王你说具体咋办吧。没等王达明说话，在后边的丁守龙说，那还得是老办法，敲锣聚众，让大家跟咱们一块儿分粮分钱去，老百姓为这些好处没个不出来。程斌说，对，就这么办。哎，曹书记咱们干吧。老曹说，咱还是先等等。等啥呀？再等黄瓜菜都凉了。王达明又塞了一句，党内民主还是表决通过一下好。对，表决同意的举手。再看那王达明抄着手没举手，程斌数了数四个举手的，他又说，不同的意见举手。再一看一个举手都没有。哎哎哎，老王你是哪头的？我有表决权吗？老程你别墨迹了。全光说，那好，说干就干，发动群众打县城，有啥娄子我顶了。在王达明的鼓动下，程鹏和队里其他几个人又热血沸腾，马上就要去弄枪。老曹一看这些人的劲头好像都带一股情绪，他觉着不经杨靖宇同志同意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发动群众搞枪，总是不大对劲儿。这时有几位新任的临时委员也提出反对，大队长李洪光说，我不同意。曹国安说，这么办吧，同志们，我的意见是不能盲目行动，如何去锄奸去攻打县城，必须等杨靖宇同志回来再做决定。建飞啊，你马上回红石沟，动员游击队做好应变的准备，如果发现情况不妙，我建议你马上把队伍带过来，我们合并到一起，大概明后天靖宇同志也就回来了，跟他商量一下再决定下一步咋办。苏建飞说，好，我这就回去。说完他带着护卫出门上马匆匆离去。 屋里的程斌一看苏建飞走了，

说，哎，曹书记，你就这么把他给推出门啊？他来求咱们这点事儿，你还嘶嘶哈哈的，你还有点团结精神吗？老曹说，不是，程斌，你听我说，你还说啥呀？谁的不是啊？刚才大家表决的事，你一个人就给推翻了，还讲点民主不？程斌同志，民主集中制不能只讲民主不要集中吗？行了，你嘴大我嘴小，你是新的县委书记吗？管好你县委就好了。游击队的事儿你不明白啊？老曹说我不明白啊，我打了这么多年游击，我还成外行了啊？你明白？程斌还想反驳，被李洪光拦住了。小程啊，游击队我是队长，我不同意你的做法。好，你不同意那我自己干。说着抓起盒子枪往身上一背，气呼呼往外走，到门口又甩了一句，哼，右倾机会主义，哎，真是害死人呐。说着腾腾腾他来到门前草坪，掏出哨子一吹，集合。他是游击队的副队长兼一小队队长，一喊集合，一小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20多名战士跑过来，列队看齐，听候命令。他正要做战前动员，这时李洪光从屋里追了出来。小程啊，你这是非组织行动。嗯，我就代表组织，马上你给我解散。这是全光也赶过来了。程斌，冷静点。我冷静啥呀？王达明低声在程斌耳边嘀嘀咕咕说了几句，程斌压了压火，对，就按老王的指示办。他命令一小队出发，老全不放心，也跟着一块出发了。那位问了，这王达明又出什么主意啊？他告诉程斌，先去搞枪，把这一小队武装起来。现在游击队里多一半的队员手里使的是缩标大刀啊，如果全换成步枪，再弄来机关枪，那就更牛了，说话也硬气了。这主意正合程斌心意。那么程斌为啥敢这么干呢？原来他在游击队里是老资格了，不过他岁数不大，才20多岁，人年轻，身份老，是个小老大。他去过苏联，据说在莫斯科培训了2月，专学打游击，还学会了满嘴的主义，张嘴就是马克思咋说的，列宁咋说的，把大伙唬得一愣一愣的。一向以革命左派自居，有时候连县委队长他也敢顶，我行我素，他还常有理。这位就是这么个主，他跟王达明关系特好，俩人好多观点一致，一拍即合。这次整风会上，杨靖宇所贯彻的省委精神统战路线他不服，对杨靖宇这个人他也没瞧得起，所以能做出今天这个举动不是事出偶然。今天他带一小队战士出去搞枪，全光怕他干出格的事儿，所以跟着他。走在路上，他问全光，哎，你说咱去哪儿弄啊？全光说，我哪知道啊，你把队伍拉出来的，你是队长，你说了算的，甭跟我犯劲，你原先不是大队长吗？我现在撸了，不是了，别闹情绪，我没情绪。程斌说，这回你跟我出去，咱搞他几十条枪，让他们看看眼馋不馋，你也立上一大功，看老杨还咋说。我呀，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行。哎，你打算上哪儿去呢？嗯，程斌想了想，去金家大院。啊，去金家大院行吗？咋不行啊？他们家肯定能有几十条枪。哎呀，可是他们是我们友军，
又是咱的近邻。

常言说得好，兔子不吃窝边草，近邻不能打。程斌说，嘿，我这兔子专就吃窝边草，这就反其道而行之。我这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学来的战术，你不懂。等等，什么我不懂啊？这一招啊，这倒是符合咱们中国远交近攻的策略。远啥？远交近攻啊，有吧？嘿嘿，苏联的战术嘛。不对，小程，你弄错了，远交近攻可是咱们中国的策略。那也是跟苏联学的。得了吧，咱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这句话，那阵儿有苏联吗？咋没有呢？老布尔什维克嘛。嘿，你真行啊，无知比愚昧还可笑。老全没好意思笑他，不过心里琢磨，他为什么偏偏要选中金家大院呢？过去和金家大院人关系非常好啊，今天怎么跑那要弄枪呢？原来这金家大院并不是一户人家，而是个山寨的名。这里头有一支山林队，有六七十人，头领名叫金海英，三十来岁的年纪，父亲是伐木把头，有大片林场。自打日本鬼子把林场强占了，老把头一口气病死了，儿子金海英就决心给父亲报仇。他把乡下家底清理了清理，牛马牲口房子土地全变卖了钱买枪，在原来木帮的基础上又招来一些人，拉起了山林队，实际也就是胡子。不过他这胡子可不打家劫舍，也不抢穷苦老百姓，是专门打鬼子、杀汉奸、打日本林场、砸矿山，有时候遇见富豪客商也劫，但是只留东西不杀人。金海英的名声不坏，原来的中共磐石地下县委县游击队找他联络过，希望他带人加入游击队。首领金海英没干，他说，你们抗日我也抗日，互相帮忙可以，要合股啊，办不到，没成。其实啊，磐石县境内境外乃至吉林蛟河这一带，像金家大院这样的柳子很多，都是各自拉杆子独立星罗棋布，对日伪政权也是个不小的威胁。程斌并不负责联络工作，可是前一阵子却没少往金家出溜，怎么回事啊？原来是当家的金海英有个亲妹妹叫金淑梅，是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那叫一个字儿，美。有多美啊？咱拿当今的影视女明星来说，你认为哪个最美？哎，她就那么美。有一次程斌打劫伪军的一支辎重队，没想到车队后头还有日本的一支骑兵小队，程斌带人把押运的伪军解决了，正高兴呢，鬼子的骑兵上来了。程斌命令战士原地阻击，但是敌人火力太强了，眼瞅着游击队要支持不住了。就在这个功夫，在鬼子身后的山两侧响起了密集枪声，原来是女将金淑梅带领弟兄们赶到打了救援。日本小队长一见腹背受敌，他以为遇见大部队了，撂下十几具尸体辎重也不顾逃跑了。在这儿程斌见到了女将金淑梅，他被眼前这位马上的金国英姿给惊呆了，他上前握住姑娘的手，嘴里千恩万谢，那两只眼睛可就不够使了，往人肉里盯，两手抓住姑娘的手不撒开呀，把人家小手给攥了个滚烫。金淑梅当时没好意思拽回手来，不过她想，这人热情的太过劲儿了，
自从在战场上见过这么一面，过后姑娘金淑梅也就忘了，程斌可就忘不了喽。第二天通过队里同意，带着一部分截获的物资亲自

么部队里也有女战士，我没见过这么……他想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差点顺口说出去。说半截自己也知道那不像人话，话到嘴边他改了，没见过这么勇敢善战的，我想当面道谢，谢他搭救之恩。金海英犹豫了一下说，呵呵，不巧我妹妹带女兵出去踩盘子去了，不必谢了，往后遇到这事儿，无论是哪个军头，我们还会管，绝不会眼瞅着同胞挨打袖手旁观。对对对对对对，金队长兄妹深明大义，兄弟佩服佩服。头一回来拜山没见着姑娘，回去后他寻思寻思，不行，我还得去。打着往后啊，他三天两头往这儿出溜，来了也没什么正经事儿，东沟一犁西沟一耙的胡扯，再不就吹他在苏联如何如何，弄得金海英挺烦的，也瞅出了这小子是在我妹妹身上打主意呢。他就问他妹妹舒梅，哎，你看这个人咋样？姑娘说，你说谁呀？就这个人呢，姓程的呀，我看他贱了吧唧的。我瞧得好像对你也有点想法，让他讲去呗。说实话，你有没有那点意思？哥，你说啥呢？瞧他那揍相吧。得，哥知道了。打着往后，程斌再来，金海英就开始冷落他了。见了面，带搭不理的，茶呀酒啊全没了，再不就干脆给他个不见面。程斌是傻狗不知抽，他寻思将来事成了，你是大舅哥，对我好赖没关系，只要你妹子心里有我就中，他还自我感觉良好。你说这人脸皮多厚吧。有一天金海英把话挑明了，我说程队长，咱两家不是一样的人，联合办不到，至于别的事儿，那就更甭想了。我说句再明白不过的话了，往后你要是没啥紧要事儿啊，请你少来吧。人家公开往外撵了。程斌也是个很要强的主啊，脸红脖子粗，一怒之下跺脚离开金家大院，临走撂下去，走着瞧，谁都有求谁的时候。你说这程斌回去越来越觉得别扭，你说我论岁数二岁刚过，论模样这一堆游击队员里我得是扒了尖盖了帽的，又到国外学习过打仗勇敢善战，论智哪我是足智多谋，怎么着配不上柳子的姑娘金淑梅啊？她也配，以后求我啊，我还不要了呢。从那往后算是跟金家闹个半红脸，可过后还是有点不死心。这不，今天他想借着办公事的机会又到这来了。那么究竟是公事还是私事呢？您各位也都听明白了。再说副队长程斌带领游击队员拐过一座山，趟过一条小河，就来到金家大院围子外边。这围子都是用原木建筑的，是啊，靠山吃山吗？山上有的是树，砍下原木挖着一道沟，就把这桩子埋好了。不过这个围墙两丈多高啊，围子正面是岗楼，围墙四角有炮台，木围子外边是一圈的深沟啊，正面有吊桥，不放下吊桥休想出入。陈斌带领几十个人的队伍往这一来，门楼上的山林队员就发现了，这边一摆手，那边吱呀呀呀呀呀呀，把吊桥就拉起来了。吊桥拉起来休想过去，有人在楼上放了一枪，这就鸣枪示警，给个信儿，站住，哪个柳子的？

把游击队员当成土匪了。也难怪呀，这支队伍穿的杂七杂八，武器七长八短，还有不少扛着红缨枪的呢。程斌来到吊桥下壕沟边，朝上喊：弟兄们别开枪，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我是程队长。上头问：程队长，你带队伍来干啥呀？啥事儿跟你说，你做了主了吗？上头这位也不客气，这是个头。哦，我做不了主啊，那你请回吧，少在这门口磨叽。嘿，我说你是谁呀？敢对我程队长这么说话？我要见你们当家的。当家的出去了。哦，又想躲着我呀？胡扯，我们不该你的不欠你，躲你干啥呀？我说你是谁呀？我是谁你他妈的管得着吗？随着话音就是一枪，吓得程斌一激灵，呀呵，小子敢开枪。他急忙躲在大树后边喊了一声：同志们卧倒，准备战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 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初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眼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

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

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三年五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百分之百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百分之百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为什么说咱们的99眼保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起效非常快。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这个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99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两步，而这两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99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99眼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99眼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

0: 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彻底的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四种眼病啊还是五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一年呢，两年，三年啊，十年八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五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贴啊九九眼保只挣大家这一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可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的。
0: 嗯。
2: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2: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0: 嗯。
2: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0: 嗯，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嗯，
2: 对，是啊，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见效还快呢，
0: 嗯，
2: 真是啊！我当初买五个疗程，现在又三个疗程，
0: 嗯，
2: 啊，这眼睛是切好了呢，
0: 嗯，
2: 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三个疗程把眼睛切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呢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2: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0: 嗯，
2: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0: 嗯，
2: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嗯，想干啥就干啥，
0: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2: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
0: 嗯，
2: 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0: 嗯，
2: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
0: 嗯，
2: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
0: 嗯，
2: 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0: 嗯，
2: 我眼睛嘛，你说偏病呢，黄斑变性，还有网脱，
0: 嗯，
2: 哎呀，这个眼袋肿，有眼泪呀。每天呐，真是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0: 嗯，
2: 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呢，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0: 嗯，
2: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一天差，
0: 嗯，
2: 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0: 嗯，
2: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0: 嗯
2: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九九眼保。说不打针呐，啊，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我买五疗程的，
0: 嗯，
2: 哎，用了以后啊，见效真就是快呀，
0: 嗯，
2: 我用上当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着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了呢，
0: 嗯，哎，好啊，当天用药，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2: 嗯，后来我接着用到第三天的时候，眼睛就不流泪了，
0: 嗯。
2: 啊，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0: 嗯，
2: 这个网脱吧也给解决了。
0: 嗯，
2: 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0: 嗯，
2: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0: 嗯，
2: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0: 嗯，
2: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
0: 嗯，
2: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0: 嗯，
2: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0: 嗯，
2: 哎，就觉得用一个连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后来我就接着用第三个疗程的时候，眼睛真就切好了。
0: 嗯，
2: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0: 嗯，
2: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0: 嗯，
2: 挺好的。
0: 嗯
2: 嗯，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0: 嗯，
2: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0: 嗯，
2: 那第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我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0: 嗯，
2: 吃治眼睛药治肝这哪胃都吃坏了。
0: 嗯，
2: 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000-5000呐，
0: 啊，
2: 哎，糟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
0: 嗯，
2: 哎，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三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0: 啊，
2: 嗯，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0: 嗯
2: 嗯，
0: 好，
2: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世界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0: 嗯，
2: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0: 哦，
2: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子都行了，哎，真
0: 好
2: 啊。
0: 嗯，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2: 嗯，
0: 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
2: 嗯，
0: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 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

0: 疙瘩。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99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99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都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混浊了，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99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呀，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是吧？
1: 是呗。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99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五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 0.78 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会明确吗？说这个一天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赏疗程送两疗程，
0: 没错，
1: 99眼保哈。
0: 嗯，
1: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一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的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99眼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1毛钱呢啊，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五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没必要了。
0: 哎，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咱们99眼保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1年2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99眼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林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您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99眼保啊，这个效果啊，也真是没得说了，名不虚传。哎，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2疗程。

0: 啊，用上两个疗程。
1: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1: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得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1: 我寻思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呗。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1: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哎、
0: 嗯，
1: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俩疗程的试试。
0: 嗯，
1: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1: 现在我
0: 用
1: 完之
0: 后效果怎么样？
1: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
0: 嗯。
1: 你看我用了当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
0: 嗯、
1: 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1: 哎，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0: 嗯。
1: 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1: 哎、这眼睛吧，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0: 嗯嗯。
1: 哎，一天呢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0: 嗯。
1: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0: 嗯、
1: 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这眼胀、
0: 嗯、
1: 眼痛吧，就缓解了。
0: 好，
1: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这个眼压下来了。
0: 嗯
1: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0: 嗯嗯，
1: 哎，它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0: 嗯，
1: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0: 嗯，
1: 哎。这回也不怕光了，
0: 嗯，
1: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
0: 嗯，
1: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0: 哦，
1: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0: 嗯、
1: 看的也宽了，
0: 好，
1: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嗯，很好啊，你看你用上仅仅呢是两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但是咱们自己也想一想。
1: 嗯，
0: 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哎呀，那确实是，
0: 哎，
1: 想不到
0: 九九眼宝。对，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九九眼宝这个方子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
1: 嗯、
0: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九九眼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眼病的症状你不但说能够彻底治好，你看你视力上它还能再恢复。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啊！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我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我觉得我就定这个、
0: 嗯
1: 哎。
0: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
1: 嗯！
0: 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嘛，不能间断。这5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
1: 嗯、
0: 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
1: 哎，
0: 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0: 好，
1: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嗯，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嗯。好的，再见。
0: 好，
2: 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

0: 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久久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久久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
4: 嗯。
3: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4: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3: 啊，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4: 嗯，
3: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我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九九延保、
4: 嗯，
3: 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4: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3: 哎呀，享受活动啊，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1000多块钱。
4: 嗯，
3: 我买三个疗程，这不挣我2个疗程吗？
4: 嗯，
3: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4: 嗯，
3: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4: 嗯、
3: 哎呀，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啊！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
4: 嗯，
3: 我着急，王老师，
4: 好，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吗？你能赶在名额之内。
3: 嗯，
4: 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啊，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1-2天给你送到。但是呢，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3: 哦、
4: 啊。
3: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了，我就听您的、
4: 嗯、
3: 林老师啊。
4: 好
3: 啊，
4: 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3: 啊，好，林老师啊。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4: 嗯，
3: 所以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贴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4: 好，
3: 我今年72岁了、
4: 嗯，
3: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4: 嗯。
3: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4: 嗯。
3: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4: 嗯，
3: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这小飞蚊呐，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4: 嗯、
3: 完了还角膜炎，
4: 嗯，
3: 视力呀、啊，哎呀，一天不如一天呐。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4: 嗯，
3: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
4: 嗯、
3: 胃疼反酸呐、啊，哎呀，天天呐、啊，林老师捂着个胃呀、啊
4: 嗯，
3: 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4: 嗯，
3: 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
4: 嗯、
3: 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4: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3: 啊，
4: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3: 啊，
4: 哎，
3: 是。 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4: 嗯，
3: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 0.03、
4: 嗯、
3: 一个是 0.05， 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4: 没错啊，你看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 0.0 几

0: 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1: 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这一切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0: 嗯，好，你的眼病吧，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五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咱们99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那么咱们用上以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哎，99眼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尤其像角膜炎结膜炎之类的病症啊，这个用上七八天就能好啊。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病不但说给你康复好了，你看你视力上还能恢复，那达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听您这么一说我更高兴了王老师，那谢谢您了。
0: 好了，这回要放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1: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我着急林老师。
0: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那谢谢您、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那是99眼保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嗯。
3: 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0: 啊，天津的朋友。
3: 哎呀，林老师，我今天太高兴了。
0: 嗯。
3: 哎呀，这99眼保啊，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没得说呀。
0: 嗯。
3: 真的像你说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嗯。
3: 我现在我全都贴好了，不是为像你说的是白人专家主研发的产品呢，效果是真好啊。
0: 没错的，99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咱们林氏眼科啊，只研究眼病怎么样去治，那百人团队同时研究，大家研究一个事儿，那你想他能研究不好吗？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嗯，
3: 你说我现在恢复的就像没得眼病啊那眼睛一样啊。
0: 嗯。
3: 哎呀，我当初咋的呀，那时候我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吧都停药20多天了。
0: 啊，已经停药了。
3: 嗯，这个我就停药20多天呢，我这眼睛既没反弹也没反复，非常好啊。
0: 嗯，
3: 我今年74了。哎，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的，还有黄斑水肿。
0: 嗯，
3: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眼病也不少啊。
3: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0: 嗯。
3: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0: 嗯。
3: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0: 嗯。
3: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的用那黑影啊，这些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再加上还有我这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这东西啊都比

0: 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1: 嗯。
0: 嗯，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1: 嗯，
0: 完了还是百人专家那这也研发的产品。
1: 没错。
0: 这么的我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1: 嗯。
0: 这用下来以后啊，这效果的咱这来的是真快呀。
1: 嗯。
0: 哎呀，真是像你说，当天就见效果呀。
1: 嗯。
0: 贴上当天，我的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1: 好。
0: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说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的，哎，就能这也能看见道了。
1: 嗯。
0: 嗯。哎呀，那时候我这视网膜色素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1: 嗯，
0: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呢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
0: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1: 嗯、
0: 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
1: 嗯，
0: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1: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好。
0: 等我贴三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面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1: 嗯。
0: 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0: 啊，这眼睛呢，你说看啥呀？也清着了。
1: 嗯。
0: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1: 嗯。
0: 哎呀，这我这时候反正我能出门了。
1: 嗯。
0: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五个疗程都停了二十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1: 好。
0: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 0.5 右眼睛 0.6 了。
1: 嗯，视力也不错。
0: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啊、看着蓝天呐、啊、白云呐、啊。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滑了、
1: 嗯、
0: 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哎，你说我现在这下用了停二十多天，既没反弹也没反复。
1: 嗯，
0: 哎，所以说我现在非常满意呀、
1: 啊。嗯，他肯定啊、
0: 嗯、
1: 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反复的情况啊。为什么说咱们九九眼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九九眼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呢、啊、出现呢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停药二十多天，你就停药10年20年，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他也不会出现复发的啊。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啊，现在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嗯。
0: 哎，我当初买啊这五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
1: 嗯。
0: 啊，呀，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个也没多少啊，说活动提前结束。
1: 嗯，没错。
0: 啊，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1: 嗯，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啥呢？他今年70了。
1: 嗯。
0: 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啊。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这就是没有余光了，这中间能瞅着了。
1: 嗯嗯，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
0: 嗯、
1: 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这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咱们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哦，好好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1: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嗯，再见，李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9。

0: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林老师吗？
2: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1: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
2: 嗯，
1: 我这不是听着这个九姐眼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
2: 嗯，
1: 这节目我已经听了好几天了。
2: 嗯，
1: 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不遭罪呀。
2: 嗯，
1: 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两个疗程。
2: 嗯，
1: 另外说你们一贴就挣1毛钱。
2: 嗯，这次啊咱们九九眼保啊，
1: 哎，
2: 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买三个疗程还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1: 哦，
2: 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九九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1: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啊，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呀。
2: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1: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些小点儿小条啥，总是眼睛晃的。
2: 嗯，
1: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呢，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2: 啊，变形。
1: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的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2: 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1: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80，60岁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重，啥也干不了了就。
2: 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
1: 嗯，
2: 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
1: 哦
2: 啊，
1: 嗯，
2: 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1: 哎呀，明显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2: 嗯，
1: 越来越
2: 视力也低了。嗯，是吧？
1: 低了。
2: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1: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有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2: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当天用，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
1: 嗯，
2: 特别舒服。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九九眼保用上之后7-8天就能好。

0: 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哦、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九九眼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说呀、啊、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上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针对性的嘛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报名吧。
0: 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
1: 哦，
0: 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
1: 哦、
0: 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
1: 哦、
0: 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报上。
0: 嗯，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量制出九九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李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

0: 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初九九眼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话题还是不变，依然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知道啊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有的患者呢可能会问到啊说你看眼病还有没有这种康复的希望，大家呀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当然呢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呢也可以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亮智初啊九九眼宝呢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啊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能够受益，我们呢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眼宝呢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啊，让我们老百姓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帮扶救助啊直接给大家呢省去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啊。我们说九九眼宝啊这一贴啊只挣大家这一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负担。那这次活动啊在全国开展之后啊咱们参与上了，大家可以享受到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呢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九九眼宝呢5个疗程啊原价就得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这一次呢咱们每个地区啊也是有名额限定，而且呢活动开展之后啊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每个地区的报表，咱们现在的赠品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全国呢现在的赠品不多了，这次活动到现在为止就要提前结束了，也就是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呢随时发完，随时咱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那么大家呢再想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名额，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咱们九九延保啊，我们说作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想给大家救助啊，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们可能啊不能够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针对呢咱们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严重的眼病患者给大家呢进行救助啊，大家自己啊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我呀看眼病啊，不希望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说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说咱们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你再来找到我，到那个时候啊林老师也是力不从心。所以说呢这次优惠的机会呀、啊、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那大家自己把握，提前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么眼睛呢对于咱们人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过啊，著名的作家呀海伦凯勒啊曾在他自己的这本书当中，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啊，这里边写到说，只有聋子啊才能珍惜听觉，只有盲人呢才能体会到光明无尽的美好。所以对于那些呀、啊、就是成年之后才失去听觉或者是视力的人来讲，那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啊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也是呢让人了解光明的一个可贵。但是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出现什么情况呢，用眼不当，包括说一些慢性疾病啊等等，这些原因这个视力上呢就越来越下降了，而且是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那么目前呢咱们的眼病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眼病的发展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眼病，现在就是随着中青年呢这个眼病也在不断的去出现。你看临床当中啊这个眼睛的情况屈光不正，还有呢就是得白内障的，黄斑病变的，还有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这些眼科疾病它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而且你看随着人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增长，包括你看现在肥胖的患者也有很多呀，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都在增加这个眼部疾病的发生。那么有些眼部疾病呢它发病还非常快，就是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这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有很多患者确实用了不少的药，也跑了很多的这些大医院呢，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去看这个眼病，有的患者这个眼病现在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快，而且还是越来越重。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九九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呢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九九眼保它能够作为咱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这个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能传承到几百年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咱们九九眼保它的配方上，包括说它在研发过程当中啊也是非常独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啊也是到了第10代的时间了。那么对于现代人的眼病来讲，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再用上古方的方式去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上就不会说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咱们九九眼保我们通过100人的专家团队啊进行了同时性的研发啊。那当然呢咱们九九眼保的这个配方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的一个祖传秘方，那在我这一代我也要把它的配方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在研制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说国内外 那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啊，有所成就的这些眼科专家，你看有的擅长于青光眼的治疗，有的呢擅长于白内障的治疗，有的擅长于黄斑区啊视网膜的一些治疗。所以说要发挥到每一个人呢他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利用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百年方剂啊。我们说研发一个药品呢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研发过程当中啊，它要不断的反复性的去试验，也就是集百家所长。那么擅长青光眼的，包括说擅长于白内障的，你像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专家教授，那么当然也有国外的一些专家教授，你像德国的眼科专家，包括说美国的眼科专家，还有呢日本的眼科专家等等啊。那么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宝作为咱们的古方，把它的这个方剂啊要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我可以跟大家讲，不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今年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眼睛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那你对症可以说用上九九眼宝之后啊，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这个是林老师在治疗眼病当中我能够给大家完全做得到的。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呢，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唯一的临床性指定用药，那么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治疗眼病，咱们的九九眼宝研发成功之后啊，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大家吃了很多的口服药，我们说口服药吃进去之后，经常我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胃肠道出现问题了，药物出现刺激性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也出现受损了，这是口服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做过手术性治疗，手术做完之后眼病又出现反复性发作了，而且呢发作的时候比第一次得病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有的患者啊做完这个眼睛的手术之后还并发了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这就是什么临床当中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它所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在眼病的一个治病过程当中啊，我们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疗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做到真正的能达到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呀，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呢九九眼宝啊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它是通过什么呀，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也没有打针啊，也没有做手术，这个眼睛呢是一天呢比一天好起来，眼睛一天呢比一天亮起来。九九眼宝啊，它作为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啊，专病专治，主要针对的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啊、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呀、啊、像老花眼啊、近视的、弱视、散光的、斜视的啊，还有眼睛上长这种云翳斑翳的翳状乳肉的，再就包括你看各种炎症，你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包括由于这些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糖网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呀、啊、都是属于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九九眼宝呢和其他这些眼病治疗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啊，它是通过呀、啊、咱们眼睛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说眼睛啊，你看在咱们五官当中啊，它是一个五官之首，而且呢也相当于啊就是这样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人的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你像这里边有我们的眼睑啊，有我们的泪囊腺，还有我们的结膜，还有我们的角膜， 还有咱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的瞳孔，还有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包括啊像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那这16个眼组织在咱们眼睛当中，它也是有这个排序的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它也有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所以过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眼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用上之后啊，这个眼睛可能会很舒服，但是随着时间长了，眼病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着药时间长了，觉得药没有效果了，出现什么抗药性了。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以往在治疗眼病上，我们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啊。人的眼组织它是一个微循环，而微循环它贯穿于整个咱们的循环系统，所以眼底当中你看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不被清理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病变长时间的存在，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病越来越重，而且你看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眼细胞一旦出现受损了，咱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下降，视力一天比一天低，有的患者你看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那就是视力越来越低，所以到最终大家耽误来耽误去，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啊，我们不能说像以往啊，大家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治疗上一定要快速的去康复，而且你不能耽误眼病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咱们99眼保啊，老朋友老患者，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当天咱们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特别清爽啊，特别舒服，眼睛呢像痒胀疼的感觉，它逐渐它就在缓解。99眼保里边它一共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而且你看通过咱们这种超低的临界的萃取技术，把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在用上以后，你看9秒钟开始就见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于我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眼毒不侵害到眼底了。你看我们眼睛看东西，眼前没有遮挡物啊，眼睛看东西不会出现这个变形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什么呢，有遮挡的视野变小的情况啊。同时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还能够修复啊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人的细胞一旦恢复了啊，各项机能也就恢复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那么99眼保啊，在咱们国内外啊临床上也将近了十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只要大家对症啊，咱们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看不到效果，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用上99眼保治不好的。所以呢，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不是说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不是说你手术完之后啊你眼病就能彻底康复，治疗眼病就得从病根上，咱们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彻底的去修复好。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进行了帮扶救助，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就是希望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上能少走一些弯路啊，少花一些冤枉钱呢，少遭一些罪。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也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您好。
2: 哎，林老师吗？
1: 我是林老师，您好。
2: 哎， 李老师啊，太感谢您了。
1: 哎

0: 啊，我是99延保的受益者啊，
1: 嗯，
0: 真是给我贴好了的眼睛啊。
1: 啊，老朋友了啊。
0: 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1: 嗯，
0: 哎，当时听着99延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把眼病治好。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得试一试哈、啊，这一试真的把我眼睛全贴好了，真神呐。
1: 嗯，咱们99延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99延保啊，这也是由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你看各个领域当中啊，最专家最权威的这些眼科大夫给大家同时进行研发，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所以说99延保我不跟大家讲吗，只要我们对症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啊。
0: 真是这样啊。
1: 嗯，
0: 哎呀，现在用上了之后吧，真觉得不愧是百年传承啊，祖传的秘方真是好啊。
1: 嗯
0: 嗯，现在我这眼睛啊，跟那个好人的眼睛一样一样的了。
1: 嗯，很好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
0: 行，我这贴五个疗程的已经停药半个月了，一直都没反弹，没反复啊，林老师。
1: 嗯，
0: 你看我65岁了哈、啊，这眼睛啊也眼病可复杂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哎，以前呢都不能出门啊，那眼压高的都41、42那样啊。
1: 嗯，
0: 啊，眼前那黑点多的都连成片、连成网了，那黑点吧。
1: 嗯，
0: 看啥也变形，管状视野，哎呀，就是。就跟睁眼瞎一样，因为啥呢，左眼睛吧没有视力都上不了视力表，就是光感，就剩光感了，右眼睛才 0.05 的视力。
1: 啊、
0: 哦、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吃药，哎呀，包括什么用偏方，哎呀，还对，还打过眼针呢，那眼针一针就好几千块呀。
1: 嗯，
0: 啊，后来医生说你就做手术吧，手术吧我没敢做，林老师，因为啥、
1: 嗯、
0: 我怕失败呀。
1: 嗯，手术风险性很大啊。哎，虽然说现在啊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眼病它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是吧？
0: 嗯
1: 嗯，
0: 是，你看我贴上咱99延保以后，哎，当天呢眼干呐、啊、眼涩呀、眼热眼痒啊就没有了。
1: 嗯，好，当天用上、
0: 哎、
1: 你看你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0: 啊，舒服了。
1: 嗯，
0: 用到第五天呢眼压就降到15、16了。
1: 嗯，
0: 眼感觉眼球呢也不疼，还不那么硬了。
1: 嗯，好。
0: 啊，一个疗程以后吧，眼前的黑点啊就剩几个了。
1: 嗯。
0: 两个疗程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还不怕光了。
1: 嗯。
0: 三个疗程以后啊就更好了，这眼病啊基本全好了，不怕光，没彩虹，能出门了、
1: 嗯、
0: 而且家务活还能干了，你说。
1: 嗯，你看眼睛越来越好，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到今天林老师这五个疗程我都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哈。
1: 嗯，
0: 这眼压始终是平稳在14、15那样啊。
1: 嗯，
0: 哎呀，出门啊能自己出门了，看看花花草草啊，感觉心里可高兴，真的太美了，看啥都觉得美呀、
1: 嗯、哎，你看这不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心明眼亮啊。要不大家怎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是吧？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了，生活质量上提高了，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好了。咱们有的眼病患者不说吗，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十岁呢，是不是？
0: 可不咋的。
1: 嗯，
0: 视力呀、啊、也从过去左眼睛都上不了视力表，现在左眼睛不但能上视力表，而且视力恢复到 0.6， 右眼睛恢复到 0.7 了、
1: 嗯、
0: 你说。
1: 嗯，很好啊。有没有想到啊、你这个视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么好啊？
0: 跟你说林老师，想到过，那过去是在梦里头想到过，现在真实现了、
1: 嗯、真正实现了啊。这就是什么呀、嗯、你看你通过99延保的治疗，你的方式和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99延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说你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
0: 嗯、
1: 眼病它就没事了，是吧、
0: 嗯、
1: 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病、
0: 嗯、
1: 常见用的这些药物啊，它只是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0: 嗯、
1: 人的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
0: 嗯、
1: 那你光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当中的病变难道你就不解决了，是吧？
0: 哎，
1: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治疗眼病上越治越重啊？那就是你没治到病根上、
0: 嗯、
1: 所以。

0: 咱们99研宝，你看针对于16个研组织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理干净。那就好比我们擦玻璃是一样的，把玻璃上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这些小泥点都给你清理掉了，你看你这玻璃透亮不透亮啊，是不是？
1: 可不咋的，是啊是啊，现在看手机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一样的了。
0: 嗯，好。
1: 所以说林老师啊，这99眼宝啊真是治眼病的好产品。
0: 嗯，
1: 这不嘛，我听说活动啊赠品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
0: 嗯，
1: 而且现在1000多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买能买5个疗程的。
0: 嗯，没错。
1: 哎呀，我寻思吧，给我儿子订一份。
0: 啊，孩子眼睛是什么情况？
1: 他42岁。
0: 嗯，
1: 是个司机。这不近视嘛，这600度。
0: 嗯，
1: 你说林老师，你说司机开车要是眼睛不好多危险，这我可担心了。
0: 嗯嗯。
1: 啊，现在吧他不仅是近视哈，现在还出现玻璃体混浊，还总流泪呀，总打眼泪呀。
0: 嗯。
1: 啊，我寻思咱99眼宝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的，就给他用呗。
0: 嗯，
1: 我这么多年的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都治好的。
0: 嗯，
1: 我儿子那也没问题，用99眼宝也能治好啊。
0: 嗯，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宝进行治疗啊。
1: 嗯，
0: 哎，我跟大家讲过，眼病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治，你自己不遭罪吗？你花钱花的不就多吗？是不是？哎，因为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你看你原来眼病不少啊，一个有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你看这都是
1: 哎，
0: 黄斑变性，这都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
1: 对
0: 啊，所以你看你视力上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快呀？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完全清理不掉，你清理不掉它就损害眼睛细胞，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那你看它不能支撑你眼组织了，那不能支撑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就在下降，那你像左眼睛就仅剩下光感，右眼睛仅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失明吗？是吧？哎，我也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了，你想用任何方法你治不了啊，对吧？咱们99眼宝，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5个疗程，停药这期间没出现反复性发作，它根本它就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为什么呀？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啊，你看你病根没有了，它眼病还会再出现复发吗？是不是？哎，像你孩子的这个眼睛情况啊，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近视本身呢它这个问题啊不算太大，但是啊大家记着，近视的度数越高危害性就越大。近视的度数如果达到600度以上，那就叫做高度近视。嗯，而高度近视，你看人的眼轴它就发生变化了。嗯，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你看慢慢的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眼病。嗯，你看它现在玻璃体混浊已经形成了，眼睛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
1: 嗯，
0: 那慢慢的就会变得什么呀，视力也跟着受影响。所以他呢，我建议啊，也让他按照啊5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啊。
1: 嗯，
0: 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眼病要是好了，他维持个20年、30年、40年，你眼睛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它以后它是永远不会复发的。啊
1: 啊啊！
0: 哎，
1: 嗯，
0: 所以你想给他参加这个优惠活动 啊，
1: 啊，
0: 那你现在就得打场外电话赶紧去订了，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
1: 哦，
0: 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先不闹了。
0: 嗯，
1: 我赶快给我儿子抢个名额去。
0: 好，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先给他报上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林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嗨，林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是听讲座，我听那个99眼宝，说活动期间吧一贴只挣这1毛钱。
0: 嗯，
3: 买3个疗程还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3: 我就寻思啊，这可真是百姓价良心价。
0: 嗯，
3: 而且吧我听活动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呀。啊，我就想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

0: 请老师帮我把名报上吧。
1: 嗯，好，这次活动啊，力度啊确实也很大，而且大家听节目也听到，九九眼保啊，咱们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拨款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直接给大家节省了四分之三的治病费用。你看一天，咱们就只挣大家这一毛钱，是吧？这让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但是现在呢，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赠品呢没多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那你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0: 嗯，我这不嘛听讲座啊，我听有个三四天时间，就听那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说这眼病一贴就能好，还省钱，还有少遭罪。我呀，我就寻思我自己吃药，这眼睛常年吃药，药贵都吃坏了。就眼针我也打过，可贵了，一针都好几千。我一寻思吧，这手术还有风险，风险还大。你要做好了吧，挺好；做不好吧，那还不如不做了，既费钱还遭罪。你说我这今年都70岁了，我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就是眼泪呀，总擦也擦不没，擦不净，看东西吧还看不清，看不清不说，还有那黑影总那来回飘啊飘啊。我这眼睛也做过激光，你做过激光它也好不彻底呀，反反复复的。这不嘛，我就听这个讲座说这九九眼保好啊，治眼病啊，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还不用手术就能把这眼病给贴好了。而且吧，听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但是还有啥呢，就是我老同学的小老妹儿，人家都贴好了，就是贴的这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我老同学也和我说了，所以他经过他这一说，哎呀我更想用了，更想贴了，太想用上这个九九眼保了。所以我就想请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就想用这九九眼保，着急呀，盼一直把这眼病治好啊。遇到好药也不容易，就所以我请林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1: 哎，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对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没有眼睛，咱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像跌入低谷当中是一样的，是吧？哎，我临床当中啊，接诊的眼病患者非常多啊，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心情也跟着差啊，包括说你看眼科疾病当中有很多患者的家属也是一样啊，跟我讲过，你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得上眼病之后啊，天天在家里发脾气。要不我们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希望眼睛失明的，但是你看你们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一直也在跟大家说过，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咱们眼睛要是想康复好了，你得从病根上去治。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要带给大家呢，就这个方子它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你看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咱们九九眼保也是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效果，把国内外最专家最著名的啊，最擅长的这些眼科大夫，这些眼科专家集合到一起，咱们共同研发这样一个事儿。所以说九九眼保，你像你的这个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呀，玻璃体混浊呀，包括结膜炎呢，那用上之后完全对症，而且不用多用，咱们九九眼保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咱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是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也好，还是说你深层当中眼底的问题也好，它能给我们每一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这些眼毒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干净。另外呢，你看九九眼保它是个大组方用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了啊，你看用上九九眼保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从这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能够清理你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眼病不但说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五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上，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你看就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了，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你看你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慢慢它也淡化了，结膜

0: 发炎呢，眼睛它也不会再痒了，再出现流泪的情况了，而且啊，视力上还能得到恢复。那你的视力将来以后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呀、啊！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林老师，这回我就心就有底了。
0: 哎，这样啊，你啊，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得打场外电话订，得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约这个名额啊。
1: 行，那我就马上都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延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林老师好。
0: 哎，你好。
5: 哎，林老师啊，跟你通电话呀，我特别激动现在。我今儿啊，就是想啊，跟你反馈一下我这眼睛这个好消息。你看我就感觉啊，这99眼保啊，真的太神奇了。这么一贴啊，就把我的眼病啊都贴好了。
0: 都用好了，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用上99眼保啊，你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5: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那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又给我省了钱啊，还不遭罪，就把眼睛治好了。哎呀，多好啊！这样不愧是百人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好药。哎呀，真是啊，我心服口服的啊。
0: 那你啊，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5: 哎呀，我原来的眼病啊可多了。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8岁。可能啊跟遗传有关系。你看啊，这个我爷爷、我爸爸眼睛都不好。你看我在58岁就得了这白内障了。开始啊这不轻，没拿当回事儿。你看我本身啊，我是个司机开车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啊不行，对我这个开车啊影响太大了，就说前面不远处啊就看不清楚了，老是就感觉有一个疼的像小毛玻璃似的那么堵着。这不是啊，就这影响很大。后来就开始检查这白内障啊，开始用药啊，这口服的、吃的、贴着抹的，这不是眼药膏都用上了。可是啊就这么治疗着，不但没管事儿，后来出现什么事儿呢，又出现这个玻璃体混浊。你本来看不清，后来出现什么小黑块、小黑刺刺。再后来啊还出现了嘛黄斑变性。这个看东西变形。哎呀，闹心呐、你说啊，雪上加霜啊。这不是眼角这又长了一块这个异状的弩肉。哎呀，这眼病都快让我得全了啊。后来这不是这 这不是这上药点药。

0: 这个吃药不管事儿。
1: 嗯，
0: 这不是后来还做过一次手术。
1: 啊啊、
0: 哦、啊！哎呀，做了手术之后啊，还是不行。
1: 嗯。
0: 啊，这视力啊，一点也没见好。啊，眼睛的黑块啊，还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后来连车就从这，做了手术时间不长，这车就开不了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哦！哎呀，闹心呐、啊！啊。这不后来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啊就是个大夫。
1: 嗯。
0: 哎呀，我问他，哎，这不他给我介绍的这个九九烟宝。
1: 啊、嗯、啊、
0: 嗯。哎呀，说你就用吧，这个药啊，人呢，第一个就说不用手术，啊，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方便。
1: 嗯。
0: 啊，专治眼病的啊，这不是？你看，我就感觉我这朋友是大夫，肯定错不了，因为他自己就用过，他啊也是白内障，后来啊也得了这个结膜炎，就是用了九九烟宝治好的。
1: 啊啊！
0: 啊，哎呀，这不是，哎呀，这他听他这么一介绍，我就赶紧用上了。当时啊，我是买了这个五个疗程的。
1: 嗯嗯。
0: 哎呀，用了之后啊，真的当天就见效了。
1: 嗯。
0: 原来这眼睛不，他干涩难受，摸得慌。
1: 嗯。
0: 啊，你看当天啊，这贴上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凉丝丝的，哎呀，特别舒服。
1: 嗯。
0: 哎，这个干涩情况就没有了。
1: 很好啊，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它起效非常快。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九九眼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你看我们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它9分钟开始就能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跟以往我们用的药它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0: 对对对。
1: 哎，
0: 哎呀，我就感觉真就贴上之后啊，没几秒钟，哎呀，就感觉那么舒服，那么得劲儿。
1: 嗯。
0: 啊，哎呀，越用越好。你看啊，有个七八天的时候啊，哎，这个乳肉啊就干巴了，就小点了。
1: 嗯。
0: 啊，这不是用了这个半个来月吧？哎，
1: 嗯、
0: 这个乳肉就没有了。
1: 好。
0: 哎呀，真神奇，真快啊！
1: 嗯。
0: 这不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不是这眼里边小黑丝丝小黑块啊，基本上。
1: 嗯，
0: 就看不到了
1: 啊！
0: 哎呀，感觉啊，哎，真舒服。用到有两个疗程的时候，哎，
1: 嗯、
0: 再看东西啊，这门框啊、桌子、椅子，基本就不变形了。
1: 嗯嗯。
0: 啊，你看我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眼前的雾几乎就没有了，特别清晰了。
1: 好。
0: 哎，三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那个时候看手机、看报纸都行了。
1: 嗯嗯。
0: 这个再有就是。这不是三个流程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又能开车了。
1: 嗯嗯。
0: 哎呀，不担心了，是吧？看得挺清楚，
1: 嗯、
0: 挺远的。
1: 嗯嗯。
0: 啊，原来呀、啊，我是买了这个五个疗程的药，只不过、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到现在啊，用了四个疗程。
1: 嗯。
0: 哎呀，没有五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又恢复到当初三十来岁那个视力了，又恢复如初了、
1: 嗯。跟健康时候眼睛没有任何区别了，是吧？
0: 哎，没了没了。
1: 嗯。
0: 这不，我特意啊，我也特了一课，我这视力啊。左眼0.8，右眼0.9，
1: 很好啊！
0: 啊，要不说呢，哎呀，真的特别神奇，特别感谢您。
1: 嗯。
0: 啊，这不是人家我是这不听说了，我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1: 嗯。
0: 啊，才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哎呀，我就想呢，这可是赶上好机会了。
1: 嗯。
0: 啊，可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就想，不行，我都等评说也不多了，随时结束，
1: 嗯、
0: 我就马上等我说打给你打电话。你看我这情况，这不手里还有一个疗，还有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我说是不是我再订一份，以后再巩固，照实那么巩固一下。
1: 嗯嗯，好，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啊恢复好了很不容易，是吧？大家呢、
0: 嗯、
1: 最担心的呀、啊，就是怕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啊。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为什么我让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宝啊专病专治，而且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啊，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呢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进行了层层性的眼细胞的修复，把你的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给大家直接去除。它这个啊，要比大家长时间滴眼药水，你打针手术治疗的要彻底，是不是？所以咱们眼睛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看你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哎，包括还有长的这个异状乳肉啊，你这个眼病好了以后，它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复性发作。为什么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你看眼底当中包括你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血液循环它能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这就相当于给你一个维持正常的循环。

眼部营养能够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你的视力它也不会再下降。所以说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像你这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你就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包括说99眼保你也不需要再长时间用，你眼病好了

0: 哎，是是是，交给别人，
1: 哎，
0: 我这用不着了，不用了，
1: 嗯，
0: 好
1: 好
0: 好，
1: 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嘞，谢谢，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林老师。
1: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3: 哎，这电话可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啊，大连的朋友。
3: 哎，李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真的没想到这九九延保，
1: 啊，
3: 这效果能这么好这么快。
1: 嗯
3: 其实当初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就买了三个疗程的。
1: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就为了治我的眼病，那以前用了老多药了，也没少花钱。
1: 嗯，
3: 当初听您讲的九九延保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3: 哎，我说这挺好，这一贴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祖传的秘方。
1: 没错。
3: 嗯，我就寻思呀，这效果要不好不可能是传承百年的。
1: 嗯，
3: 这一用上之后这效果真是没错。
1: 嗯，看到好效果了。咱们九九延保啊传承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方子啊是咱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呢治疗眼病上不能说是自己啊闭门造车啊，因为每一个人你看人无完人呢，是吧，所以说咱们九九延保把这个方子啊带出来之后，咱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啊，你每一个擅长的这些治疗眼病当中领域的这些代表人，你的这些专家这些眼科大夫，咱们集合到一起，你看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国内的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眼科大夫，包括也有国外的很多的知名眼科大夫，共同的去研发咱们的这个九九延保。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九九延保治疗眼病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就能让大家好一个呀。啊，
3: 嗯，可不是呗，这不呀我这手里吧还有2天就马上就贴完了。
1: 嗯，
3: 哎，我这眼病吧也都好的差不多了林老师。
1: 嗯
3: 说起来我今年64岁，就是吧是糖尿病并发的这眼病。
1: 嗯，
3: 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视网膜炎。
1: 嗯，
3: 那时候眼睛啊看什么都雾气昭昭的，看不透了，而且眼睛里面疼啊。
1: 嗯，
3: 就是那个还有眼泪，淌眼泪，而且那眼泪你一用手一那什么就发黏，那眼泪都。
1: 嗯
3: 嗯，而且视力也特别差，眼睛也胀，那时候我的视力就 0.1 0.2。
1: 嗯，
3: 也不敢手术啊，大夫说的我这手术的也手术不了，因为我血糖高也不爱愈合。
1: 嗯
3: 这用上九九延保真的让我是哎呀看到光明了，看到希望了。当天贴上当天真的见效了，没白买。
1: 嗯，好
3: 啊，当天就是眼就淌眼泪呀，还有胀啊，就是缓解了。哎，就贴上之后可凉爽可舒服了。
1: 嗯嗯
3: 嗯，我用10天的时候视网膜炎嘛就好了，就不疼了，眼睛，舒服了。
1: 好。
3: 嗯，越用越好，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好多了，没多少了。嗯，现在基本上就是眼底出血吸收的都吸收了。
1: 嗯
3: 嗯，视力吧嗯不太好，但是也提高到左眼 0.4, 右眼是 0.5 了。
1: 嗯，也在恢复啊，啊，
3: 哦，也在恢复。
1: 嗯，
3: 但是总体呀，啊，我真的是特别满意林老师。
1: 嗯
3: 嗯，这九九延保你看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哎让我的这些眼睛都见好。
1: 嗯这次这就是你选择方式选择对了啊。
3: 嗯，哎呀，这听说了，林老师说活动期间说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2疗程，而且吧，说赠品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参加这个买3疗程挣2疗程，我想把我的眼睛啊彻底给它贴好得了。
1: 嗯，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用这个九九延保的时候啊，也有一部分人啊，大家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去用上的。其实这个呢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因为我们过去治疗眼病上吧确实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了，是吧。哎，咱们用上以后，你看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你自然而然看到了他这个治病效果。九九延保呢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啊，从这个病根上，从这16个眼组

0: 手，给大家呢直接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虽然说你用上啊将近三个疗程了，你看你这个眼睛糖尿病引起的啊白内障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网膜炎呐、啊、等等啊，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三年五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1: 好多了，那简直是没法比，林老师。
0: 九九眼宝呢，咱们这是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跟大家讲过，不管我们啊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啊。
1: 嗯。
0: 所以这回呢，咱们九九眼宝啊，一定要接着再进行治疗啊。咱们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不是说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们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病它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能提高，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行，那好了，林老师，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参加这活动，谢谢您了。
0: 哎、找你的场外老师、
1: 啊、
0: 让他赶紧呢帮你把这个名报上吧啊。
1: 行
0: 好了，
1: 好嘞，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1: 嗯、
0: 再见了啊。
1: 再见林老师。嗯，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
3: 林老师啊，你
0: 好。我是林老师。
3: 我是在陕西咸阳的。
0: 啊。
3: 哎，我跟你说啊，林老师，咱这个九九眼宝不是前天给订的货吗？
0: 嗯。
3: 我享受上活动了，一天只挣一毛钱。
0: 嗯，
3: 一千多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
0: 嗯嗯，
3: 我享受上了。
0: 嗯，
3: 但是啊，这个眼贴到现在你送过来，为啥你给听的咱整品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0: 嗯，
3: 你给他催一催，怕享受不到呢。
0: 嗯、
3: 啊，
0: 好，
3: 我叫张德贵啊，张德贵啊，问一下啊。嗯、
0: 我记下了啊，咱们已经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报上名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啊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
0: 哎，
3: 嗯，
0: 这样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去问一问啊。每个地区吧，现在给大家送啊，也都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可能你当时呢、
3: 嗯、
0: 报名的时候排号呢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
3: 嗯、
0: 但是你放心啊，只要咱们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都能享受到这一千多块钱的优惠价啊。
3: 嗯，对，那不是听着咱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疗程短见效快，一天天上就能好、
0: 嗯、
3: 啊。哎呀，那就吃药吃的胃都坏了，那今年72了、
0: 嗯、
3: 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浑浊啊。
0: 嗯
3: 啊，眼压都43、44呢，高的不行 啊,
0: 啊。
3: 嗯。还有视野狭窄啊，严、
0: 嗯、
3: 的很，严的就看不见，对吧？
0: 嗯。
3: 啊，再一个啥呢啊，林老师，但你这个眼睛啊，老都黑黑点点多的很，视力就不行
0: 啊,
3: 啊。我岁数大了，我想着不想吃药，不想打针、
0: 嗯，
3: 不想开刀啊。你说我叫张德贵，你帮俺个催一下啊。
0: 嗯嗯。好啊，年纪大的人呢，尽量就是我们能不开刀都不开刀啊。你看我也是临床的大夫啊，咱们说现在手术治疗眼病上吧、
3: 嗯、
0: 虽然说手术很成熟啊，但是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3: 对，
0: 那有很多做完眼睛手术的人，他会有一些合并症的存在啊。
3: 对，
0: 还有一个九九眼宝啊，不用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我刚才呢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青光眼呢，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你眼细胞出现受损，你视力必然下降啊。咱们九九眼宝呢，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别看说你眼病得这么严重，年龄又这么大了，咱们九九眼宝用上之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把你的眼毒给你层层性的进行清理，没有任何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代谢出去，你看眼睛自然而然它就好了，防水循环通道通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九九眼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

0: 像您的这个眼睛，你就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好好好，感谢，相信那干净哥，包哥叫张德辉，谢谢了啊，
0: 哎、好，你这样吧、嗯，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1: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我是丁兰。在歌坛当中缔造经典的不仅有歌手，也有幕后的词曲作者。其中林夕那凄美文艺的歌词被几代天王天后所追捧，而滚滚红尘、皇后大道东、流年、你的背包、新不了情等等都是他写的。你很难想象这些跨越年代、风格迥异的歌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滚滚红尘。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林夕刚刚踏进娱乐圈的初期，1961年出生的他原名叫梁伟文，他很喜欢老一辈的填词人林振强，觉得林字很美，所以就选择姓林。而后来呢，看了简体版的《红楼梦》，发现梦字是林中夕阳，意境漂亮，于是觉得自己不如就叫林夕好了。看，一个名字就能体现他浪漫细腻的心思。

流年，真不知林夕从何而来的灵感写出这样的句子。感情是逃不开的宿命，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狭路都是为了相逢准备的。虽说命运在手中，但天意不可测，你又怎知下个转角会遇见谁。

Nine to My。其实这首歌我还非常喜欢周传雄的版本，改天一起来听。三十年间，林夕和几代天王天后合作。他说，第一次见张国荣是在潜水玩他的家里，那时自己还是个刚刚开始写了两年歌词的后生仔，就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子。但是他非常后悔的是，在哥哥病况严重的时候，自己还写了一些很悲惨的歌给他。

我和林夕合作过的天王天后实在太多，罗大佑、张国荣、王菲、梅艳芳、张学友、陈奕迅，这位香港最著名的填词人曾连续9年夺得作词人大奖，而某年的十大金曲当中竟然有8首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可是才华横溢的他却因为巨大的压力患上严重的焦虑症。明天呢，将和你继续来解读林夕唯美的文字，无奈的人生。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今天的题目是扒一扒和成龙合作过的女星。成龙大哥被誉为娱乐圈人生大赢家，因为用他自己的话，他是合作过女星最多的一位男明星。林青霞、张曼玉、郑玉玲、关之琳、王祖贤、章子怡、舒淇等等，全是女神级的，其中有的只是一席之缘，而有的却纠缠不清。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是他和苏慧伦合唱的。当时苏慧伦刚刚出道，清纯的模样非常可爱。成名前的成龙曾暗恋米雪长达8年之久，等他走红以后，以写情书、送相思豆还有名贵跑车而得得芳心，但等他到好莱坞发展的时候，又跟邓丽君相恋。不过由于他重友轻色，两人很快分手。提起那段恋情，成龙说，邓丽君一直都懂得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但唯一不懂得选择的就是男人。

唱的情歌。成龙在乎兄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和他的成家班打造了很多经典，醉拳、 A 计划、警察故事、红番区、尖峰时刻等等。而大哥的绯闻在拍摄尖峰时刻时再度传出，媒体爆出章子怡献吻、坐大腿和未提字的精彩照片。和章子怡的豪迈有一拼的是吴嘉丽。1993年吴嘉丽获得金马影后，当场与成龙热吻庆祝。不过和他们相比，王祖贤最大的可悲就是在感情上太过于认真了，他的一往情深吓得成龙赶紧撤身而退。

美丽的神话。其实无论成龙在外面传了多少绯闻，大家都心知肚明，他是不会离婚的，因为他有一个好太太林凤娇。林凤娇曾是与林青霞齐名的女星，她主演的《小城故事》获得第16届金马影后奖。但最初成龙并不是真心相待，他总觉得女人都是为了钱才在自己身边。可那时林凤娇已经怀孕，被逼婚的成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想尽办法要离婚。

犯的错。小龙女事件后，她一度以为会大闹一场，但林凤娇只是平静地说，你不要管我，我没事，你先去忙你的。一番话让成龙又感动又羞愧，那之后他修改遗嘱，把所有财产都给了林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

0: 革新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六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沉香救心去淤堵， 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原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高明。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长效救心丸那可是专利药啊，是专门治疗最难治的心脏病，不是大力丸什么病都能治的药。咱不做那些丧良心的事啊，而且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咱吃药都能治好的，像先天性的心脏病啊它就治不了，只能做手术，比如说室间隔缺损了，吃药就是治不了啊。所以说咱军医啊就得实事求是。还有就是心肌桥也不可能通过药物治好的，也是先天疾病。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啊其余的后天心脏病，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啊、高心病啊、糖心病、肺心病，还有心力衰竭的等等，这和心脏沾边的病啊，只要我点头能给你治，这么多年啊我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咱不揽瓷器活。你认为我在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加持了，那么这么优惠医疗只需要8毛钱，一共咱也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是名额太少，一天只有20个。所以说要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这次国补的好机会。报名电话啊
5: 400-788-7277。
2: 另外啊我还免费送给大家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都要抢一个。那么有它在呀，你去哪里带着它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呀，一天免费就送20个，大家赶紧报名啊，这是个大事。俗话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治好心脏病啊那就必须了解它的病根在哪。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很常见的一种病症，心绞痛。心绞痛啊它可不是简单的啊心口我这个疼那么简单，它是心脏啊给我们发出了求救信号。大家想一想啊，心脏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水泵，日夜为全身供血供氧，而给这个泵啊供血的血管呢我们叫它冠状动脉。当冠状动脉啊因为血管壁里面硬化了，长了血栓了，血管壁啊慢慢它就硬了，管腔就变窄了，血流慢慢堵住了，就好比一条原本宽敞的4条大马路一样，一下堵了3条了，要了命了，心梗了，车流量啊，那么这时候容易啊发生严重的堵塞呀。心脏这个泵啊在需要更多血液和氧气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劳累啊，又激动啊，又吃饭太多，甚至啊天冷的时候，还有不睡觉的时候，心脏这个泵啊更供不上了，所以心肌细胞啊就会直接饿死了，缺氧躺平了。那种憋闷呐、压榨感呐、紧缩感、烧灼感，那个疼的啊可不是我们说啊胸膜炎那个疼来表示的，这就是著名的冠心病的心绞痛，我们叫死亡之痛啊。它通常在胸部的正中上焦这个地方，或者心间区，有时候还会啊直接向左肩、左指头啊这个小指头、中指刷刷的放电啊，所以牙齿有时也疼起来了，让人觉得喘不上气来。但是这个疼啊一定伴有大汗淋漓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濒死的恐惧感。那么心绞痛啊临床上分3类，分别是劳累型的心绞痛、自发性心绞痛，还有一种混合型的心绞痛。那接下来啊我就详细的啊把它的特点、什么型容易得心梗、猝死啊讲明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认真记下来。 那么这第一大类啊，也是最常见的，叫劳累型的心绞痛。从名字上就听出来了，这种心绞痛啊，发作它是有诱因的。比如说啊，快走啊，爬山呐、啊，搬重物啊，还有突然发烧感冒了。但是这样的话啊，休息几分钟，或者是停下来啊，赶紧躺平了，立即缓解。啊，静坐一下啊，有时就不疼了。像这样的心绞痛的特点呢，一般都是痛点啊，它是不固定的，不是刺痛，是一片的闷痛，伴随着心慌、出大汗、乏力，持续时间啊最多3到5分钟，很少超过15分钟的。立即停下活动，原地休息啊，或者立马含硝酸甘油，快速的止痛。活动强度越大呀，疼得越快、越重，立马休息，症状减轻。哎，就这个特点。接下来我要敲黑板给大家总结一下规律啊，这个特点记下来，它有重复性，每次啊通统的劳动啊就会诱发心绞痛，它还有规律啊。第二个特点呢，一般都是早上起来重，因为早上的血管啊张力高，轻微活动啊容易犯病，下午就轻一点。第三个特点啊，基本都是白天发病，无夜间静息痛，睡着了平躺了安静了，基本不会发作心绞痛啊。当然区别于自发性心绞痛啊，它有这个特点。值得大家说的是啊，近期刚出现或原来啊轻微的劳累痛，现在走上几步啊，爬上一层楼就产生剧痛，这种啊属于啊恶性劳累性心绞痛啊，它是高危也是心肌梗塞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大类啊，就是自发性心绞痛啊，我们医学上叫它不稳定心绞痛。这种心绞痛啊和劳累啊情绪激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它可以发生啊任何时间段。说白了啊，不是累出来了，是冠状动脉啊堵得更严重了，那么血管呢随时就是痉挛性更变窄了，导致严重的缺血缺氧。高发阶段啊，一般都是夜间、凌晨、清晨、睡醒前最多啊，常睡着疼醒了，半夜憋醒了，胸口啊产生剧痛，白天安静不动啊也能无症状突发。这种心绞痛的特点呢啊，大家可记好了，就是胸骨后心前区啊左边这个地方可以出现啊放射性的到肩膀啊、下颌骨啊、手臂啊剧烈的压榨痛啊，闷痛啊，就喘不上气来啊，窒息感，比普通的劳累性心绞痛啊那可要更重了啊，更难受，常伴随着大汗淋漓啊，心慌恐惧、恶心、呕吐、濒死感。接下来我们要敲黑板了啊，总结一下规律啊，它不一样了。发作时间呢啊，长大于15分钟到20分钟，远超于普通劳累心绞痛。第二，缓解慢，单纯休息啊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也要休息下来啊。这时候含硝酸甘油，一定要量血压，将血压80了，不能含硝酸甘油，因为快心梗了。当然有医生指导下，反复的发作。第三个特点，一晚上啊能疼醒好几次，老是出大汗，这种得立即送到医院。重点敲黑板，一定要仔细听啊，在深夜正在睡觉时候发作啊，疼得重，胸口压榨憋闷强，大汗淋漓，那么就是捂着胸快死的感觉。那么这时候含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根本不管用了啊，所以立马打110送到医院抢救。这种心绞痛啊多都是变异心绞痛，属于冠状动脉啊痉挛性加上血栓不稳定性，迅速出现心源性猝死和恶性心律失常，稍不留神啊根本救不过来。总之无论是不稳定心绞痛哪一种类型，都是一条腿啊在心绞痛上，那么另一条腿呢已经到了心梗上了。所以说想真正啊远离啊那么心肌梗死这个死亡的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军医高明啊，也就是我建议大家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 那么第三大类啊，那就

0: 厉害了啊，叫混合型的心绞痛，同时具备了两者的特点。也就是说，这类患者既在劳累、情绪激动啊等增加心肌耗氧量的情况下立马发生心绞痛，也可能啊没有一点诱因啊，正在睡着觉呢，突然就发作心绞痛。这说明啊，你的心脏已经堵了75以上了，75%到90%了，随时要命，你还不知道呢。这就好比啊，冠状动脉血管本身存着的一定的固定的狭窄了，已经在悬崖边上了，平时还能勉强的啊应付一点啊血液供应，当遇到劳累情绪一激动啊，就会立马出现啊要命的心梗性的心绞痛。同时啊，这条原本就特别狭窄的血管还可能啊那么随时发生啊痉挛、血栓脱落，导致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混合型的啊心梗性心绞痛发作往往啊更加的复杂，症状表现出来更不稳定，随时要命啊，恶性循环。所以说这一点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啊，早期到医院做检查。假如说你近期啊心绞痛啊老是发作频繁，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超过20分钟了，还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根本不管事，还在那大汗，甚至恶心呕吐，说明脑也在堵着呢，呼吸困难，这属于心梗性心绞痛的前兆，一定要抓紧时间立马敷上咱的长效救心丸，绝对不能拖了。三大类心绞痛啊，我从轻到重给大家讲完了吧，大家对照一下啊啊，你是哪一种，对号入座。可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劳累性心绞痛，那么还得心梗远着呢。凭我40多年啊军医的临床经验，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不管你是哪种心绞痛，只要有心绞痛都是心梗、心衰的啊或者猝死的候选人群。当出现劳累心绞痛啊，提示你的冠脉啊最少堵了51%了，心梗是75以上，那么就是风险就中微。当出现自发性心绞痛，提示你的冠脉啊最少堵在了70%到75%之间，心梗的风险就更高了。当出现混合型的心梗性心绞痛，提示你的冠脉啊已经在70%到90%之间啊，所以你的命在悬崖上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就很重了。所以说啊，别再拿心绞痛不当回事啊，它就是心梗、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的先声之战，是心脏发出啊最紧急的呼救啊。所以你想想啊，那么冠脉都堵了一大半了，你已经是大病了。所以甚至有的病人呢，那么4条车道堵了3条了，这不就堵了75了吗？这不就是心梗的金指标吗？那血流啊流得多慢呐、啊！这个时候老堵一旦板块破裂了，瞬间就把血管啊，特别是整个心脏的血管都堵死了。像这样的病人啊，只能是抱病危。到那个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就是短短的啊2小时最多，错过了心肌细胞就是全部死亡，重则永远救不过来了。所以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心绞痛，不管你是觉得轻还是重，我认为啊立马到医院啊检查明白，立即行动起来，不能有丝毫的拖延。而我们的长效救心丸加了在身边的话啊，立马用上，也可能啊那么你送到医院还能救过你来。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就是啊对心绞痛它有急救、有预防心梗、有放了支架康复的三种作用，也就是守护神的作用。我们的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啊三大治疗：预防、治疗和康复，从根本上纠正啊那么心肌缺血，化解啊软板块，防止啊血栓脱落，防止血管痉挛，真正做到了救心、治心、护心。我一直说啊，此方堪称啊千古妙方、名方。破天荒采用的啊是三味君药通武，三将坐镇，三路破局，以雷霆之力无死角的治疗心脏病，也就是冠心病。 你看像沉香药油啊，作为破玉的猛将，强力龙筋乱血栓，横扫血栓板块啊，不脱落，彻底打通啊冠脉，扫清啊冠脉啊这个堵塞的障碍，远离啊心梗心衰的发生。檀香药油呢更厉害了，它是稳住心率的大将，强效修复啊受损的电路的心肌细胞，平稳心率，从根源上杜绝啊心跳骤停，也就是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守住心脏的生命防线。紫檀药油呢，它是再生细胞的强将，这是知道根上了。那么焕活修复啊新生的心肌细胞，补足心脉的元气阳气，长效抗衰防心衰防心梗，筑牢啊心脏健康的根基。三相合心，三将协同，通于稳律生机，三路齐发，精准的攻克心脏三大致命的危险，实现血管不堵，心律不乱，心脏不衰，为心脏筑起啊17年长效守护的屏障，强心护心一步到位。所以我一直说啊，一次用药药效就能持续啊那么7天在那救命，让你的心脏啊在这7天里面充分得到了氧气和气血的保护，坚持三副药治疗就能建立起强大的心脏防御体系，让你未来的17年啊远离心梗心衰的危险。这不是我在这夸大其词啊，这是百万临床案例验证过的事实。现在国家还有这么好的补贴政策，补贴完了一粒才8毛钱，所以一天就20个名额，谁抓住了谁的心脏就保住了，机会难得啊，希望大家牢牢的抓住它。特别有心脏病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抢占这个宝贵的治疗名额呀，给自己健康的心脏啊，让家人有一个安心的未来。记住了，心脏病啊等不起，生命等不起，所以心脏病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大家好好想想。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4: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疗程的长效救心丸这多少钱？
0: 正常一副药是2880元，现在一粒啊经过补贴以后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每个月只需要几百块钱啊。
4: 你讲的那个一次用药9星7天，这是真的假的？
0: 嗯，肯定真的。心脏病啊不是其他的慢病啊，它是说死人就死人的大病。我高明是军医啊， 不拿任何一位心脏病朋友啊开玩笑，我也没有那个权利。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冠钻不揽瓷器活，所以能治的病我就治，治不了的啊，那么给座金山我也不治，这个原则啊，好吧。
4: 有高血压、心脏病，有动脉硬化、压差大，去年查出来左心室，
1: 你看你
4: 大夫说了，五年的生活率啊不到20%，
1: 没错。
4: 我现在心脏还有大，还肥厚，往外打血费劲儿。
1: 啊，高心率
4: 啊，现在就不能有太大的活动量，以活动量大了，这个气儿就跑不过来，并且还疼
1: 啊。
4: 你看我家住三楼，现在我下楼行，上楼就每上一层楼啊要休息两三分钟，到了下午啊这个小腿子还肿，大便干燥，一上厕所就像上刑场一样。
1: 哎呦，
4: 真是憋得满头大汗，呼哧呼哧出来，有时候啊还犯心绞痛。最近能有一个月了吧，平躺着睡觉都不行，上不来气儿，还咳得有红色的痰。
1: 哎呦，
4: 我知道这肯定是严重了，但我一直也在吃药呀，一直知道啊，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0: 啊？我都不用问了啊，都知道你是什么治疗的。你像强心啊、利尿啊、扩血管、降压这些治疗方法啊，就是拿着鞭子啊来抽这个病马，加速了啊那个心衰的发展。心衰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比如说本来是100人干活的，现在累死了60个了，就剩40个人在那干活。那么地主呢，为了啊达到原来的指标，所以拼命的用鞭子抽着40个人，让他必须干到100个人的工作量。那最终结果是啥呢？你想想啊，是不是把剩下的40人活活给累死了？
4: 对对对，
0: 是吧？多简单呀！再比如说你这个心脏啊，就像一个破了洞的气球，你不不动，你光在那使劲吹，它是只能是越来越薄。你现在啊平躺的都喘了，都咳出粉红的棒棒痰了，这是典型的左心衰并发了肺衰竭了。心脏大了、厚了，肺也有水了，那是因为代偿性啊拼命的工作，结果都累倒了，形成了恶性循环。再这么抽鞭子治疗下去啊，别说五年的存活率20%了，能不能撑过今年都难说啊，可得注意啊。
4: 哎呀，专家就是专家啊，一意精心猛主任，我也感谢这么下去，能不能吃到今年中秋的月饼还两说着了。哎，那高老师，我用这个畅销救心丸能治住我的心脏病吗？
0: 你记住了啊，长效救心丸不光是啊治你的病的药，更是救你命的啊这个急救药。它不是抽鞭子那种化学药啊，是为粮草修长城的。沉香药油啊，它有龙脊、栾血栓，把堵在冠脉这个栾血栓打通了，那么气血就过去了，救命。檀香药油呢，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它立马恢复啊力量。最最重要是紫檀药油啊，能再生啊血管内皮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啊10亿的心肌细胞和内皮细胞，让你的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力气，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你这个病马呀，这个大病啊逆转它。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把心肌细胞啊尽快修复好，救活它，不然心肌细胞死光了啊，神仙救不了你了啊，明白这个了？
4: 那好。那我买副药先用着看，见好我再买。给我报个名吧，是不是还得给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了？
0: 没问题啊，报名通一打
5: 400-788-7277，400-788-7277，
0: 8毛钱一粒啊，花不了几个钱，不仅能啊控制你的心脏病，而且还能给你续命，啊，你用上这个啊长效救心丸了，玲珑急救药盒免费送给你。没问题，啊，今天就到这了啊，啊，再见，
4: 啊，好，谢谢了，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7888-7277。

0: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高主任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高主任呢、啊、我跟你说，我今年呢72岁。
1: 哎呦，
2: 哎，我就想啊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药的效果吧。
1: 好、
2: 啊、
1: 嗯。
2: 哎呀，高主任，我跟你说，之前呢，我那心脏病很严重啊。
1: 哎呦，这么重！
2: 到哪个医院大夫看呢、啊？哎呦，一看到我的病啊，都直摇头。
1: 哎呦，不好治啊！
2: 哎呀，对呀，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用上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哎呀，这一用上，我算是有救了。
1: 哎，
2: 那效果啊，太好了。
1: 嗯，
2: 您总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
1: 对对对，
2: 我现在是啊，完全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意义了。
1: 嗯，
2: 真的是太谢谢你喽、嗯，太感谢高老师您喽。
1: 啊、哦，不客气啊，我听出来你恢复的不错呀、啊，说明治到病根上了、嗯。你具体心脏怎么不好啊？说一说啊。
2: 哎，我跟你说，高老师啊，
1: 嗯，
2: 我这是冠状动脉重度的狭窄。
1: 哦。
2: 还有那个心绞痛，那平时啊，你说着个急呀、啊、上个火啥的、
1: 嗯、
2: 那就犯病了，吃饱了也犯，稍微累一点也犯病。
1: 哎呦，
2: 这一犯病啊，胸口啊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哎呦，真不容易。
2: 哎呀，喘不上来气儿啊，要说疼呢，都不是那个正儿八经疼的你死去活来
1: 哦，
2: 憋得挤的那种疼啊。
1: 哎呦
2: 哎呦，就跟那个小鬼儿挠心似的。你说我头几年呢也去过那个辽阳中心医院看的
1: 哦，
2: 那时候呢大夫都说我啊，哎呦你挺严重的，建议我做支架。
1: 嗯，
2: 我不愿意做，就一直吃药
1: 哦，
2: 什么阿司匹林呐、速效救心丸呐、都不敢离身
1: 哦。
2: 后来呢疼得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哦！肯定
2: 哎呀，不是夸张啊，就是放个屁啊，使劲大一点啊，都怕犯病啊。
1: 嗯，真是啊，嗯，
2: 哎呀，这喘气儿都不敢大喘，
1: 嗯，
2: 咳嗽也疼，喘个气儿都感觉到喘不到底似的
1: 啊、哦。
2: 人呢，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废人了。
1: 对，是啊。
2: 哎呀，我儿子啊，就带我去沈阳医大了。
1: 嗯，对。
2: 哎，结果呢，说是。支架不好使了，必须得搭桥啊。
1: 嗯，听明白了啊。通过你说这些症状表现来判断啊，你这是典型的 啊血管多处严重的堵塞狭窄，弥漫性的病变。
2: 嗯、
1: 建议啊做几处搭桥啊？
2: 大夫说两处。
1: 哎呦，
2: 我合计啊，回辽阳中心医院呢、啊、做吧，还能便宜个1万2万的这个钱。
1: 哦，
2: 哎呀，这么的我就回了这工厂岭了。
1: 嗯, 嗯，
2: 幸好啊我回家了，搁家待了几天，正好呢听见呢高老师的节目。
1: 嗯嗯，
2: 哎呀，我当时一听呢是国医大师研究的
1: 嗯
2: 心脏专利药。
1: 嗯，
2: 哎呀，我就觉得靠谱。我当时啊是啥想法呢，只要让我好受一点，不用挨刀就行。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哦，我一直在说啊，你心脏病越重啊，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就会来得越来越好，明白吗？
2: 哎呀，说对了。
1: 嗯，
2: 可不是嘛，我就感觉这药啊，就是专门为我研发的。
1: 嗯，
2: 哎呦，那效果可好喽。
1: 嗯，来得快。嗯，
2: 啊，来得快。原先呢，我心口啊老揪着疼，还拐带着前胸后背，半拉膀子啊都跟着疼啊，啥都吃不下去啊，一天三顿呢、啊、就喝点粥啊，那晚上呢也睡不好，躺下心里就发闷发紧。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冷不丁啊被疼醒了，一醒啊心跳呢都不成个了，浑身呢、啊、都是汗呢，总觉得要出事，整天呢提心吊胆的。哎，你别说高老师，这个药啊我吃上头一天吧，我就跟那个堵死的水渠啊突然打通了一样。
1: 嗯，
2: 多少年呢淤在心里啊堵在身上的那个劲儿啊一下子给

0: 痛改了。
1: 好。
0: 哎呦，那喘气儿都痛快哟。
1: 嗯。
0: 从没有这种松快过，而且当天晚上啊，一觉睡到天亮啊，醒来后啊，胸口啊那股劲儿啊，憋闷劲儿啊，也是松快了很多啊，能坐起来慢慢活动活动，不像以前动一下都得捂着心口。直到第三天第四天呢，我试着慢慢走几步吧，以前呢走个十米八米的就得赶紧歇那么一歇。哎，那天呢我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虽然是还有点喘，但胸口啊不那么疼了，也没像以前那个心慌的厉害。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我能吃下东西喽。
1: 好。
0: 哎呀，我老伴儿啊给我熬的那个小米粥啊，我喝了满满一大碗，还吃了半块那个发面馒头。哎呦，这在以前呢、啊、想都不敢想哦，高主任呢、啊你知道吗？当我吃完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早上我居然能自己啊慢慢下楼了。
1: 哎，好啊。
0: 我家是二楼，以前呢下楼啊都得儿子啊搀着，一步一挪的，现在我扶着楼梯扶手啊、
1: 哦、
0: 自己就能走下去了。
1: 嗯，
0: 虽然慢一点，但不用人扶了、
1: 哦、
0: 在楼下呀、啊、晒晒太阳啊，跟老邻居们啊说说话呀，唠唠嗑啊，哎呦，他们都说我气色好多了，不像以前那样脸色煞白没血色、
1: 哦、
0: 嘴唇呢发紫还气喘吁吁的。
1: 对呀、
0: 啊，现在呢这药呢我吃了快一个月了，心绞痛啊基本上就不犯喽，吃饭香了，睡觉呢也踏实了、
1: 哦、
0: 晚上啊都能睡个五六个点，中间呢顶多醒一回也不疼了。现在啊我的血压也稳定喽，心率呢也正常了、
1: 哦、
0: 哎呦真的，哎呦，这说起来太高兴太激动了，高主任呐、
1: 啊！啊，好。
0: 要不是听了您节目，用上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1: 嗯，
0: 我肯定早就挨了那个大乔那一刀了。
1: 啊、哦，是啊。
0: 而且、啊、还不知道啊，能不能恢复得这么好？
1: 嗯，
0: 这药啊治心脏病的，那真是一绝呀！
1: 啊，所以说活要好吧，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心脏问题啊，
0: 嗯、
1: 无非就三点。冠脉啊淤堵，心律失常，心肌细胞大量死亡衰竭。
0: 嗯，
1: 不同时解决三个问题的话，你吃啥药都白打。
0: 对对对，
1: 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针对啊淤堵失常和心肌衰竭的专利心脏病药物，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千年活药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救急。用药一小时啊，可以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那比传统的药效啊提高出80倍。你吃什么药能有这么快效果呢？咱们三祥鹿药啊，这叫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药油入心，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啊，那可被誉为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啊。这不是空嘴说白话啊，而是问世以来啊近百万患者治疗中验证出来的效果。我是军医，是党员，我要对每一位患者高度负责，绝不会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对吧？啊，放心。
0: 哎呀，对呀对呀，可不真是啊，我这会儿啊可算是遇到了好药，花多少钱我都认。高主任呐、啊，我这一副药马上就要吃完了。
1: 啊，
0: 我听您说现在呀、啊、一粒就8毛钱嘛。
1: 嗯，
0: 我合计啊得订2副药。
1: 啊，
0: 但是呢，高老师啊，你必须要保证和我之前买的药啊是一样的。
1: 这个你放心吧啊，这个放心。嗯，
0: 我可是等着药啊，救命的。
1: 啊，
0: 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啊，不一样啊啊，我也不同意啊，是吧？长效救心丸呢？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正规的专利中药，按国医大师配方工艺生产，质量绝对有保证啊！只要通过
2: 4007887277，
1: 我保证啊，和你以前买的都是一样一样的啊，假医赔你1万块钱，好吧？嗯，
0: 哎呀，好好好，有高主任您这句话，

0: 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
0: 我现在呀、啊、就定，是不是还有那个玲珑急救和药盒啊，免费送吧？
1: 对，免费送你啊！每天前二十名的打进电话的心脏病朋友们，都能免费啊给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啊有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了，到哪里啊就不怕心脏病意外了啊！
0: 嗯嗯，好好好，哎呦，太感谢高主任了。
1: 啊，
0: 我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1: 好，
0: 那太感谢您了，谢谢，再见。
1: 再见，赶紧报名啊。
0: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三十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三秒入穴、25秒吸收、三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三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三分之二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四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 400-788-7277。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听说现在一粒才卖八毛钱。
1: 嗯，
3: 所以我就准备再订点这个药。
1: 没错，现在一粒只需要八毛钱，谁都能吃得起啊。你是老朋友吧？
3: 我是老朋友，正在用呢。
1: 好。
3: 我今年吧75岁了，我主要是冠心病、还有心衰，都十来年了。去年上吉大二院看过，说我左心衰三级，老是上不来气儿。哎呀妈呀，老像有人拿塑料袋啊给我这脑袋蒙上一样，怎么喘呢、气儿不够用。
1: 嗯，
3: 说话跟蚊子打喷嚏似的。
1: 哦，
3: 完事儿我症状还特别怪，老是想拉屎，本来就不爱动弹、还老往厕所跑啊，蹲一会儿还啥都拉不出来。
1: 哎呀，你这是心肌缺血缺氧啊引发的迷走神经亢进啊，刺激肠道啊就一直啊有坠胀感，产生变异。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全身缺氧缺血了，肠道紊乱了，一紧张就想排便。
3: 完了吧，还咳嗽还喘。
1: 嗯，
3: 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哎呀，咳的那痰呢就像白色泡沫一样。
1: 嗯，
3: 走道吧还费劲。哎，要想抬腿吧就觉得特别累，一累呀喘就更加重了，更上不来气儿了。完我下楼都费劲。跟你说呀高老师，我去年一年就下了两回楼啊。
1: 嗯，
3: 都是去医院，完我都想了，哪回下楼不去医院了，那整不好就抬火葬场去了。
1: 啊，哈哈，这个开玩笑啊。王你说吧啊，我是北京301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平均寿命啊，那么他们基本都达到90岁以上了啊，经过我们给他保健，现在医疗科技啊非常发达，你多活一年就有可能赶上啊人均寿命啊 100岁以上啊，甚至120岁、嗯、啊，所以说我高明军医呢在这，我绝不允许啊啊你这个舌带心脏病啊这个病上。
3: 谁都想长寿啊，可是让这个心脏病给折磨的、
1: 啊、
3: 自从得这病啊，我这心呐、啊、没一会儿踏实的、
1: 嗯、
3: 时时刻刻啊总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啥时候、啊、我这个小心脏啊、
1: 嗯、
3: 突然那么一紧呢、啊、人就到那过那边了、
1: 嗯、
3: 睡觉前呢、啊、我老合计明天还能起来不、
1: 嗯、
3: 哎，就跟那走火入魔一样。
1: 嗯，是啊，理解。中医讲啊，七情内伤，心脏病患者呢本就心脉不畅，气血不足，整天呀、啊、恐慌不安，就会更加的伤心气了，淤堵心脉，病情啊只会加重。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恐慌的啊，现在有了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心脏问题啊那都是小儿科了，能直接治到根本上。像你啊冠心病加上这个心衰啊，心气亏虚，心阳大亏、
3: 嗯、
1: 那么必须加上长效救心丸。我一直说啊，长效救心丸的配伍啊堪称一绝，独创的三军药联合用药，组成了强大的救心治心护心组合。沉香药油呢破淤堵龙栓，打通冠脉的淤堵，杜绝心梗的发生。檀香药油呢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滋养心脉，固本强脏，远离心衰的威胁。三相协同啊，三路并进，从通、稳、生三个维度全面守护心脏，真正解决心脏病的堵、乱、衰这三大疑难问题。就像我的师父说的那句话一样，长效救心丸问世，天下从此无心疾。你说你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啊，
3: 没错啊。现在啊我啥也不怕了，原先不感觉脑袋总像人拿塑料袋给蒙上似的吧、
1: 啊、
3: 我头一次啊吃这个药没一个小时啊，就感觉那新鲜空气啊刷一下就出来了，那个气儿啊就能吸到嘴里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个药好啊，中药西药我吃了快一车了，没一样有这个效果的。
1: 嗯，
3: 我以前就是睡觉都躺不下呀，躺下就憋得不行了。
1: 哦，
3: 吃完头一天呢，我就发现躺着也不憋气了。以前我都是靠着床头睡呀、啊。
1: 嗯。
3: 头一回啊，这躺平了睡觉，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好啊，嗯。
3: 等接着吃到六七天的时候吧，脑袋也不沉了，呼吸也正常了。以前我天天都吸氧。现在氧气都不用吸了。
1: 嗯，
3: 我这两副药还没吃完呢，这个脚就不飘了。
1: 嗯，
3: 腿也有劲儿了，下楼溜达吧什么都不耽误了。
1: 好，
3: 以前我吃那些药啊，什么复赛米呀、啊
1: 嗯、
3: 什么什么绿沙坦呢、
1: 啊、
3: 我都停了、嗯、真的，我这十几年吃的药加起来都不如一个长效救心丸呢。我现在吃完一副药了，完我姑娘带我去医院做个彩超，左心室射血分数是50%多。哎呀，当时大夫都懵了，说这一个月时间呢，你这心功能怎么就正常了呢？
1: 嗯，我就问问你啊，这个药牛不牛啊？
3: 牛呗。
1: 啊，好吧，长效救心丸就是针对心脏问题研发的，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救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这三味活药药油啊深入心脉，也就是冠脉，守护心脏啊细胞，17年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这就是啊药对症啊一口汤，药不对了撑车桩也没用。所以治心脏病啊，我就敢说你吃再多的药还不如一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对吧？
3: 太对了、
1: 嗯、
3: 我手里还一副药呢。另外吧，我还想问问，我想要给我姑娘用点药行不、
1: 嗯、你姑娘什么问题啊？要辩证啊。嗯，
3: 我姑娘吧，我今年50了，有更年期，心脏吧有点供血不好、
1: 哦、
3: 平时工作也辛苦，另外我怕她遗传我的心脏病。
1: 嗯，
3: 那个网红张雪峰41岁，挣了。

0: 五六个亿呀、啊，不就是因为心脏病死的死了吗？
1: 对呀、
0: 啊，我就害怕万一要有个万一呢，
1: 嗯、
0: 咱这药不是也叫心脏疫苗吗？
1: 嗯，对呀、啊，你看为什么啊？2030年健康中国呀，把长效救心丸

0: 你立马打长外
1: 400-788-7277，
0: 电话参与活动就行了，享受一粒8毛钱的政策，赶紧抢购名额，好吧？嗯，
2: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就去了。
0: 嗯，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100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大夫。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啊，
4: 我是长效救心丸。吃了17天了，师傅很满意啊。
0: 好
4: 啊，今天打电话吧，有2件事要让高老师帮帮忙
0: 啊。可以啊，吃了17天了啊，效果不错啊，是吧？
4: 不错不错，哎呀，相当好了，我跟你说啊，我是什么呢？甲亢引发的这个心脏病
0: 啊，甲亢心。
4: 这个甲亢治疗以后吧，甲亢都稳定了，可是心脏不行了，房颤，心脑突突，哎呀，那个贝塔洛克天天吃。不吃他就犯那个房颤呐，
0: 是啊，
4: 哎，还有就是一活动他就犯那个心绞痛，哎呦，连饭都做不了啊，还特别爱出汗，哎呦，还拉肚子，人还瘦，你知道我1米6的个儿吧，不到90斤了还，
0: 哎呦，典型的甲亢性心脏病啊，代谢性太旺了，多少年了病啊？
4: 哦，今年61岁了。我是50岁的时候查出来的，我是
0: 哦，
4: 这10多年以来吧，一直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这个甲心病群里边有人说啊，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耗时，
0: 好，
4: 所以我才买的这个药啊。
0: 买对了。
4: 哎，高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信基督，不说谎啊，不撒谎。
0: 好
4: 啊，就是我吃的吧。没有1000种药吧，也得有800种了。
0: 哎呦，没少吃啊你。
4: 哦，可不是嘛，就说这个药是最好使的药了，这个。
0: 好。
4: 也是最最最最管用的药啊。
0: 没错。
4: 所以说我用的时间还短，但是这个效果吧，比着我这几年用的那些药吧加一块效果还要好。首先我是什么呢，11天没用那个贝塔洛克了。那个房颤的不犯了啊，另外呢，这个心绞痛之前嘛，不是老天天犯吗？哎，你们吃这个药之后啊，第二天就感觉这个心脏落地了，
0: 哦，好，
4: 不像以前老是在半空中吊着的感觉了。应该是吃这个药第4天，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吧，他喜欢那小狗，
0: 哦，
4: 在我们家养了一只小泰迪，也不知道是吃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哦！我早上起来一看，哎呦，拉着客厅里边到处都是啊！
0: 哎呦，
4: 我老伴呢，他去晨练了，没在家，我就开始收拾呗。哎呦，擦地拖地1个多小时。我这妈没犯病，你说哎？
0: 哦，
4: 我一看这不就行了吗？你说
0: 啊，
4: 到今天这不17天时间了吗？哎，你说我也不出汗了，也不拉肚子了。最重要的这也就是一点什么呢，感觉不到这个心突突了，而且现在就算上下楼都有劲了，照着镜子看着脸色也有血色了，
0: 好，你才用17天啊，效果是非常好的。甲亢性心脏病啊，看似是甲亢引起的，根啊还是在心脏本身的毒乱衰上。甲亢这是一个啊基础疾病，耗伤心气啊，跳得太快啊啊，扰乱了心神，加速了心肌劳损，导致了心脉啊堵塞，心律失常啊，心肌功能衰退。之前啊光治甲亢啊，心脏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甲亢稳定下来，心脏还是不行啊。长效救心丸呢，就抓住了通、稳、生3个字。沉香药油啊是

0: 通啊灌脉淤堵的。檀香药油呢是修复心肌细胞的，稳定心率。紫檀药油呢，它能啊再生啊激活心肌细胞，滋养啊心阴心阳，补充心气，这就是心脏功能提升的表现。
1: 哎，确实这个药是真好
0: 啊，
1: 用我小孙子话说是就是 YYDS
0: 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网络的话。
1: 哎呀，就是你是我永远的神。
0: 啊，军医啊不像鬼神啊，只相信科学。长效救心丸啊是心脏病的克星，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呢护心17年、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点头给你治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心脏病患者。
1: 嗯、没
0: 啊，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葛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什么？要个玲珑急救盒
0: 哦，
1: 能不能帮我登个记？你看啊、
0: 嗯，
1: 因为我第一次买药的时候花原价买的
0: 哦，
1: 前几天吧，我听到的说是8毛钱一粒
0: 啊、
1: 哦，我又买了两副药
0: 哦，
1: 但是急救盒我没有，所以吧，我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这个啊。
0: 嗯，可以啊，你就拨打咱们的400电话报名，报上名了就能免费领取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了，没问题啊。
1: 哎，那好，那好，那什么，我还有问题啊。
0: 啊，说。
1: 就是我妹妹呢，她今年43岁，
0: 嗯，
1: 她呢老是偏头痛。
0: 哎呦，
1: 前段时间上那个。陆总查出来说是什么什么心脏上有个胃壁核
0: 哦，
1: 我就想说我吃这个药挺好的吗？不是
0: 哦、
1: 我想给我妹妹买点，也让她也用上
0: 哦。
1: 你看高老师她这个怎么样？
0: 哦，我听明白了啊，你妹妹是先天性的啊软圆孔胃壁核，那么长效救心丸、
1: 嗯、
0: 啊不治先天病啊，这个治不了，你到心外科啊做个手术就好了。
1: 哦，好的，高老师，
0: 嗯、
1: 那陆总大夫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啊、哦
0: 嗯，
1: 那就做手术呗。
0: 嗯，
1: 那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高老师啊。
0: 好，
1: 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找您啊。
0: 好，祝你们全家啊都健康幸福，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 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 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

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

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贫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0: 哦，
3: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3: 行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3: 是啊，李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0: 嗯，
3: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0: 嗯，
3: 伸不开，就那种。
0: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3: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0: 嗯，
3: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0: 嗯，
3: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0: 嗯嗯。
3: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0: 嗯，
3: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0: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3: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
0: 嗯，
3: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0: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3: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0: 嗯，
3: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0: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呢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3: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0: 嗯，
3: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0: 啊，
3: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0: 嗯嗯，
3: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4: 那就是咱们这个。

0: 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1: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0: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1: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0: 嗯嗯，
1: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0: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1: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0: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1: 对。
0: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0: 嗯，
1: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0: 嗯，
1: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0: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1: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0: 嗯，
1: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0: 嗯嗯。
1: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呢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1: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0: 嗯
1: 啊，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个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0: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

0: 快中很真快，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了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1: 嗯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哈，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3: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3: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3: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3: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3: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3: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3: 嗯
1: 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3: 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3: 嗯 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3: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3: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3: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

0: 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哈，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了，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0: 嗯、
1: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呀、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
1: 嗯、
0: 是吧？
1: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
0: 嗯、
1: 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
0: 嗯，
1: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那、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1: 哦。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啊，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4: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4: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嗯，
4: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4: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4: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4: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4: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4: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4: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4: 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4: 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 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4: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4: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4: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

0: 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十份，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了。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0: 嗯，
1: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
1: 嗯
0: 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日本侵略绝不屈服的顽强。

0: 意志，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社会各界各阶层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热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工农商富新各界各少数民族和国共两党一道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
1: 在卢沟桥事变中，平津地区的很多工人聚集起来，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递情报、运输伤员，协助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平津实现以后，数十万工人又组织了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为抗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813事变后，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团体会员有28个，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园联谊会、工部局华园俱乐部、义友社、以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社会成分广泛。这些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还动员和组织了数千青年加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为深入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村，广大农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政治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游击武装，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在卢沟桥抗战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工，不少老人妇女儿童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支援抗日军队。上海地区的乡民在淞沪会战时自动上前线劳军，当日本侵略军进犯时，许多农民拿起锄头进行英勇的自卫反抗，大批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军抗日的真实写照。大批农民参加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

0: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工商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
1: 除了认购公债这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之外，各大中小城市城镇卖日用百货的，甚至卖蔬菜水果的，这些小商小贩都开展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把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全部都捐献用来抗日。
0: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22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倡议，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成员包括了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等知名人士。1937年8月1日，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成立。
2: 在妇慰会的号召下，全国多地省市都建立了以省主席夫人、市长夫人为主任委员的省市妇慰分会。这两个重要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0: 全国性抗战8年间，中国知识妇女对救亡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大会选举出了由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知名爱国妇女56人组成的理事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
3: 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呢，全国很多地方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华侨社会呢，也都相继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0: 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6月结束的8年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保育院53所，收容保育难童3万余人，被誉为抗日烽火中的摇篮。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主持妇女工作谈话会时的情景。在这次妇女工作谈话中，邓颖超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
4: 尽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参加祖国的抗战。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物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我以为啊，我们妇女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譬如捐款呢，援助前线的将士，加紧生产呢，救济难民，救济孤儿等等。诸位有什么意见，请随便发表。
3: 宋美龄呢，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全国性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总机构，容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在宣传动员、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0: 在纪念918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还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运到前线。1939年3月发动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组织战地服务团体奔赴抗日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服务抗战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影响较

0: 的有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等。1937年8月成立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走遍山西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辗转1500多公里，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戏剧，每月至少公演20次，宣传抗战，服务民众。胡兰奇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转战苏、浙、皖、赣、湘、鄂、豫、闽等8省，历时3年，行程10000公里，与有战士上前线救护伤兵、清扫战场，平时在士兵中宣传演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缝被子、送公粮、运弹药、救护掩护伤病员。山东红嫂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感人至深。1941年冬，日伪军包围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在没有热水和食物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用乳汁救活了伤员。1961年，著名作家刘之霞以此事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有许多像明德英一样的妇女救护、掩护伤员，支援抗战。明德英只是众多山东红嫂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妇女同胞们还参军入伍，效命沙场，奋勇杀敌。
1: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有很多的妇女自卫队的武装，他们协助八路军打击日伪军，埋地雷、割电线、破坏铁路、袭击敌人的碉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全国性抗战的序幕刚拉开，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余之等83人担任理事，团体会员有73个，同时还有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中共地下党团结进步文艺分子出版发行各种抗战刊物，上海成为沦陷区抗日报刊的出版中心。一些爱国人士也以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出版抗日报纸，这些刊物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解放的憧憬。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文协，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等被推为名誉理事。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抗战前线，写出了深受群众欢迎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等戏剧，成为文化团体中最具广泛性和号召力的组织。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也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艺界人士深入抗战一线，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

0: 文协的口号就是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反动民众，保卫祖国，风顺日口，争取胜利。
1: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这首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就是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拍摄的影片《八百壮士》中的插曲《歌八百壮士》，热烈赞颂了八百壮士奋战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各界爱国民众，

日军占领上海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摆脱日军纠缠，带领家人离沪赴港，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1941年底，日本攻占香港后，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和坚决不给日本侵略者演戏的决心，身为名旦的梅兰芳蓄起了胡须。抗战一胜利，他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50万元。梅先生凛然的民族气节令世人敬仰。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先生也曾感叹：“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续抗战之躯的伪丈夫万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129运动后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纷纷南下，在太原、西安、武汉和长沙等重要城市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还创办了解放之路、动员、战斗青年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国运动的联系，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部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使民先组织得到公开合法的活动地位。这是著名的救国七君子沈钧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以宋庆龄、何香凝及这七位著名民主人士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自成立时便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在全国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为祖国的生存和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冀中平原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犹如插在冀中和山东的两把尖刀，杀得日军心惊胆战。在祖国危难之际，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黄河之滨、西南边陲，各族人民各

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成不可抗拒的洪流，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新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

0: 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

0: 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0: 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

0: 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

0: 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2: 我感觉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五分到的。
1: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3: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4: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5: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6: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7: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起新篇章。
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4: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5: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7: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7: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6: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7: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

0: 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3: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2: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3: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到延吉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在延吉会见了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文一行。
2: 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4: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门市凉水镇启幕。
2: 由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到延吉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守护延边绿水青山，增进群众生态福祉。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有两处采伐基地，此前因苗木存活率低，部分树种栽植不符合造林设计规范，被列入整改问题，目前已基本完成整改任务。胡家甫深入现场仔细查看苗木长势和栽植密度，现场听取苗木补植、地块复绿等情况介绍。他说，采伐基地的及时复绿、规范复绿是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举措，要严格执行造林作业设计标准，科学确定红松、云杉等树种的配置比例，形成层次分明、搭配合理的林分结构，切实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要密切关注苗木生长态势，针对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精准落实好抚育措施，扎实做好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有效保障补植苗木成活率，确保苗木长势良好，尽早成林。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九水河屯和延吉市惠润小区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问题，附近群众多有反映。胡家甫实地查看垃圾清理、场地恢复等情况，看到现场积存垃圾已清理完毕，周边环境明显改观。他说，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的生活品质，也是对各级干部能不能担当、敢不敢负责的直接检验。要压紧压实行业管理部门和基层党政组织的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眼睛向内，紧盯农村坑塘沟渠、城市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扎实做好日常巡查和动态摸排，下大力气整治垃圾乱堆、杂物栈道、残垣断壁等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滋生蔓延，严防老问题反弹、新问题萌发。在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兰小区，胡家甫实地了解群众反映的某烧烤店油烟异味问题，认真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他说，一桩油烟小问题折射出的是城市治理的大民生，政府有关部门要督促餐饮经营商户严格依规安装启用油烟净化设施，常态化做好排烟管道清理养护，确保治污设备稳定运转，油烟排放合规达标，从源头上减少油烟扰民问题。 同时，餐饮经营商户要与周边居民群众多沟通、常商量，以共赢多赢的理念化解矛盾纠纷。要切实发挥街道、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前哨作用，聚焦噪声扰民、扬尘污染、餐饮油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高频问题，对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整治，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胡家福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关乎各族群众切身权益，关系美丽延边建设的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抓好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逐项盯办，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坚决守护好延边的绿水青山和来之不易的生态金字招牌。要直面问题抓整改，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和实现要求，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从严从快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动真碰硬抓整改，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要诚恳认领，照单全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0: 核实，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等现象，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建章立制抓整改，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坚持由点及面，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同类隐患，延伸开展关联领域排查整治，系统梳理共性问题、易发多发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健全完善源头预防和长效监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隐患，规范一个领域，进一步提升泉州生态环境质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和期盼。副州长苏庆良周指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踏查。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文一行。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金成文一行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泉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延边与韩国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源相通，多年来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力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韩国在医药健康、电子信息、医美康养等产业领域实力强劲，优势突出，与我州重点产业高度适配，互补性强，两地合作潜力十足，发展前景广阔。希望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积极搭建交流对接平台，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牵线搭桥，推动更多韩国企业走进延边、深耕延边，共同谱写友好合作、发展共赢新篇章。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企业在延边得到丰厚的投资回报。金成文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营商环境优越，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将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对延边的宣传推介力度，助力两地在产业、人文、教育等领域的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周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良田勤耕耘，岁忍谷满仓。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水稻种植户们一边忙着调控育秧棚温湿度，精心管理苗床水肥，一边抓紧完成水田整地作业，全力为接下来的秧苗移栽做好准备。眼前的这13栋育秧大棚面积9000余平方米，是方永春与其他种植户联合育秧管理的，可满足2250亩大田用苗需求。今年方永春采用科学育秧技术，全程精准把控温度湿度，为秧苗生长提供了稳定适宜的环境。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水稻种植户方永春：
3: 我们是4月12号之前全部播种完的，因为今年天气也好，我们那个管理者他们的管理的方法也跟得上，比往年更新发达。这个叶呢也已经达到了3个半叶了，已经达到移栽大田的标准。
2: 与此同时，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泡田整地进度。方永春：
3: 目前我们的农机设备是都已经检修完毕了，翻地呢已经基本上都结束了，可以打浆，把秧苗移栽到大田。

0: 年里，争取到五月末全部结束。
1: 延吉市水稻备耕有条不紊，敦化市的大田播种更是马力全开，依托机械化助力，当地玉米大豆播种按下快进键，效率倍增。在敦化市秋梨沟镇的田野里，鸡声隆隆，多台农用机械正在进行施肥播种作业。敦化市秋梨沟镇南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孔祥玉：
2: 我们南河村共有土地面积400公顷左右，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现在玉米已经种植接近尾声，今年我们村购置了5-6台免耕机，照比传统播种机要省时省力，出苗而且更好。
1: 机械化作业的推广不仅大幅提高了播种效率，更减轻了农户的劳动强度。随着当地应用了精量播种以及免耕播种等新技术，不但保证了播种深度和株距的精准统一，更为玉米齐苗全苗创造了良好条件。敦化市秋梨沟镇双发村村民刘玉江：
3: 今年新买了车和播种机，人也轻松了，干活的效率也上来了。以前用人工推，一个人也就推一场地左右，用机器呢，一天播4场多地。
1: 截至目前，敦化市玉米完成播种面积132万亩，占计划的95.46%；大豆完成播种面积23.5万亩，占计划的26.67%；马铃薯已全部播完。机械化护航农耕，农技服务同步跟进，技术下沉，精准指导，让农民耕种更有保障。在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的玉米地里，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划一。种粮大户张秀芝蹲在田埂上，一边查看出苗情况，一边掂量土壤伤情。张秀芝今年种植玉米125公顷，播种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负责人张秀芝：
4: 没做耕地力保护的时候，1公顷才10000多斤，现在就将近增加一半了，所以产量很高。
1: 张秀芝所在的龙井市东胜永镇，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是保护性耕作项目。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增收、结本增效，主要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秸秆覆盖条带耕种技术、秸秆爬混耕作技术。自4月中下旬旱田播种以来，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龙井市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杰：
5: 截止目前，36台免耕设备、7台调耕设备、5台坝地设备投入保护性耕作项目中。东胜永镇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持续强化政策宣传、技术指导，不断扩大保护性耕作覆盖面积，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1: 放眼泉州，农耕生产火热推进中。今年泉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达579.26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播种387.01万亩，占比66.81%。其中玉米已完成329.51万亩，占比92.67%；大豆已完成51.81万亩，占比29.87%；杂粮杂豆已完成5.69万亩，占比79.69%；水稻育秧达100%，完成泡田面积22.48万亩，占比52.17%。我州5月15号开始了水稻插秧，5月25号前完成旱田播种，6月10号前完成水稻插秧。从棚内育秧到田间播种，从人工经管到机械提速，我州各地以科技赋能，以实干护航，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各项工作。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为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5月1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龙井市1件、合龙市1件、敦化市1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

0: 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三个，其中水类案件一个，占 33.3%， 生态类案件两个，占 66.7%。
1: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们市凉水镇启幕。本次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通过一系列文旅活动及多项促消费举措的发布，成功打造集文博展示、康养体验与边境风情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图们市凉水镇的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这里呢也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呢已经聚集起了人流，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来自泉州的文旅从业者、网络达人、市民和游客齐聚图们江畔，共同感受这场盛会的精彩与魅力。
1: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十足，不仅开展奇石书画展、文艺创作采风、民俗文艺展演等多元文化活动，还发布了图们市首批药食同源健康菜单、黑果、红参系列等五款健康茶饮、人参鸡蛋、延边黄牛肉粥等十道特色药膳集中亮相，让游客直观感受延边康养膳食的魅力。在盐丰润饮、文博寻味、健康品鉴区、特色民俗小吃及四镇好物、农特产品等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体验。河南游客曹平：
3: 今天趁着这个中国旅游日，就跟我朋友一起来凑一下热闹。现场的氛围呢，我们感觉特别好，能看到了各种朝鲜族的表演，还有一些小吃啊、药膳，感觉味道都不错。
1: 文旅推介环节，图们文旅发布穿越线三大主题特色旅游路线，重点融入一生一世月晴湾、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等新增景点，串联图们口岸、日光山森林公园、百年部落等经典景区景点，为游客提供新景点、新体验、新玩法。活动期间，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为游客呈现一部立体的朝鲜族民俗百科全书。图们江特色咖啡馆、儿童游乐、水上休闲、户外拓展等多种业态产品同步上新。在奇石书画首展中，游客们近距离感受边境文化的独特韵味，众多书画家现场创作水墨丹青，实现了自然造化与人文之美的深度交融。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介绍说，直到五月末，我们推出了入园免费以及特色体验项目优惠等系列惠民政策，同时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艺术展览、康养品鉴等活动。未来我们将依托国331边境旅游通道，深度融合民俗文化、药食康养、边境旅游，打造延边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研学基地和边境文旅打卡基地。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延边州统筹联动泉州近30家重点景区景点，集中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票、惠游图们江、乐享519消费券及惠民大礼包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全力营造全民出游、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启动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5月16号，由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致辞。胡福军表示，延边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是友好近邻，两地友谊日久绵长，成为中俄地方合作的典范。 希望以本次展演活动为契机，持续巩固两地经贸、文旅合作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康养产业协作，深化民间文化互鉴，推动文化加康养加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东北亚地区中老年文化交流品牌。随后，银铃筑梦有意延边中俄中老年文艺交流汇演精彩上演，中俄中老年艺术团体轮番登台，带来30个精品节目。俄方表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经典节目，展示了俄罗斯民俗风情；中方的相貌舞、鼓舞、器乐演奏等特色节目，则生动展现延边民俗文化魅力与银铃群体昂扬风貌，收获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延吉市老年大学向阳花艺术团团长刘资军：
4: 非常开心，让我们收获满满，在演出中能提高我们的演绎，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希望呢我们以后呢再接再厉，让我们国际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当天还举办了汉墨同源中俄中老年书画及艺术交流活动，集中展出两国中老年人书画佳作，两国书画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切磋技艺，以笔墨为桥梁交流艺术，传递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老年人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为期5天，中俄两国共有1000余名中老年代表参与其中。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5: 举办本次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既是丰富中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务实行动，也是实施引客入园、拓展国际银发客源的重要实践。我们以文化为桥、康养为媒，搭建起中俄民间交流的平台，既展现了两国引领风采，也推动我州康养旅居资源走向国际。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磊磊报道。
1: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延边博物馆紧扣年度主题，依托我州多民族交融的独特文化底蕴，精心策划桥联文脉触见美好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场内场外同步发力，以多样化沉浸式的文博活动活化千年文脉，让文化遗产走出展馆，贴近民生，让广大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品读边疆文化魅力。今年延边博物馆推出丹青绘虎豹生态秀延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题书画展，展览上汇聚了书画、摄影等精品佳作，以笔墨神韵与镜头光影讲好虎豹保护故事。除精品主题展览外，延边博物馆特邀行业专家做客延博讲堂，并以世界的起点与文化的根基谈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视角下的博物观为主题，从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人文博物等多个维度解读博物文化的深层内涵，打破传统文博认知边界，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文化科普盛宴。延吉市民曾爱华：
6: 走进这个画展呢，看到了画啊，还有字画呀，栩栩如生。通过这个画的画面，哎呀，感觉到我们的生态保护的非常好哈。今天呢还有公益讲座，活动呢特别的丰富，让我们呢既能了解延边的历史文化，又能学习生态的保护知识，体验感特别好。
1: 为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活动期间，延边博物馆在1楼大厅还开展了非遗趣味体验活动，传统技艺拓印、活字印刷、投壶非遗体验项目免费对外开放，让前来参观的群众在趣味游玩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江博：
7: 亲身参与延边非遗拓印体验，体验投壶活动，感受传统技艺的精妙，深深领略到延边独有的历史底蕴。这次活动让我感觉到非常有趣味，东北大地文脉相通，各族文化相融共生，此次体验让我真切读懂边疆地域的文化的厚重魅力，我自己心里非常喜爱这次活动。
1: 为打破场馆时空限制，让文博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延边博物馆开启云端观展新模式。博物馆讲解员通过官方抖音平台开启专场直播，带领线上观众穿越延边历史长河，细致讲解我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

0: 让足不出户的网友实现云游博物馆。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1: 我们紧扣今年518博物馆日主题，聚焦文化连接、全面参与、教育赋能，我们还打造了七大特色的系列活动，打破博物馆物理边界，通过我们的展览进社区、进广场、进校园，以及呢我们还开展了云端直播等多元的形式，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到了我们的观众身边，让文物活起来，文脉传开来。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发展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6: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青铜神树，千里眼面具，惊艳世界，有力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与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打造健康饮品标杆。汪清景深堂饮品项目顺利投产，填补本地规模化饮品生产空白。汪清县红宇粮食农业项目打通集黑粮源，对接南方市场通道，为县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春日经济，春回延边，金达莱即将漫山绽放，合隆市三大赏花区迎来最佳观赏期，邀您共赴浪漫春日之约。文旅上新，合隆市青龙渔业以渔业加文旅双向发力，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青铜面具，不仅承载了三星堆文化辉煌的青铜文明，而且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明的内在关联。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震撼世界的三星堆文化。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发掘取得了重大进展，上千件珍贵文物出土，其中啊有世界上最早形体最大的青铜神树，有世界上最早的象征王权与

0: 权的金帐。有被称为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这些文物一经现世便震惊了世界。这件青铜面具形体硕大，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它戴着神秘微笑的面孔上有两只柱状的向外突出的眼球。三星堆青铜器当中啊，还出现了尊、雷，这些器物也是中原地区殷商时代的典型礼器，它们异常清晰地显示出三星堆文化对中原文化因素的吸纳。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古实验室在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皿时，发现其内含一种不同寻常的元素，具有放射性的铅的同位素，学者称之为异常铅。经过比对，临近的金沙遗址、汉中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没有发现这种元素，然而江西吴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却发现了这种元素。有意思的是，就是在吴越遗址旁啊，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设施齐全的古代铜矿遗址。在矿藏的炼渣中，考古工作者同样发现了异常铅。种种研究成果逐渐揭示出了三星堆与当时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震惊世界的三星堆之谜仍然在探索与解答之中。显然，三星堆的发现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而三星堆文明正是此格局下富有特色的次级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孕育发展过程中，这一极其奇绝瑰丽的华彩篇章最后也融入到了中华文明的宏大交响中。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三星堆以瑰丽青铜闻名，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古老智慧跨越千年，依旧照亮民族前行之路。而今，这份传承与创新的精神在延边大地持续绽放。近年来，随着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企业纷纷聚焦精深加工，推动传统滋补产业转型升级。汪清县景深堂吉林饮料生产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饮品企业。企业以科技为翼，依托汪清原生资源，打造天然健康饮品，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景深堂吉林饮料生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6月，注册资本达2000万元，是景深堂集团布局大健康饮品领域的核心生产基地，也是汪清县重点招商引资的实业项目。企业坐落于长白山腹地优质生态圈内，坐拥得天独厚的原料资源与区位优势，专注于健康饮品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填补了汪清县乃至延边地区饮品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市场空白，成为当地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标杆企业。
2: 我们公司是在2025年10月进入园区，在10月份开始做工厂厂房的规划和设计，在11月份的时候开始安装整条生产线的安装和调试，在2026年1月底2月初正式投产。现在阶段呢是我们的安装收尾。

0: 作已经完成了，已经在月底就通蒸汽后我们公司可以正常运转，年产饮料36万箱。
1: 景深堂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生产标准打造高标准净化生产车间，引进全自动化饮品生产设备，实现从原料处理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机械化密闭化作业，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参加工粗放的模式。
0: 我们今年还会再上两条生产线，一条是易拉罐的生产线，还有一条是利乐包的生产线，一升装的利乐包这两条生产线呢，我们会上全自动的设备，整个从前端到最后出产品到包装到码舵都会上全自动的设备。
1: 景深堂健康饮品已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销售网络，企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原材料种植、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还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实现了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2: 我感觉我们厂长对我们也挺好，然后我们厂的人也都特别齐心合力，干啥都大家都互相帮助，然后我们都挺热爱这厂，也是刚来，大家都是为了能有个早八晚五，这个工作挺好的。
3: 针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可能是我更希望一份稳定的收入待遇什么的是比较稳定一点，所以说呢我了解之后呢我们厂的待遇啊还有一些就是福利什么的都是我所期待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在这儿工作。
1: 产业兴则乡村兴，在汪清不止健康饮品产业稳步前行，粮食产业也依托全链条布局跑出发展加速度。汪清县宏宇粮食农业有限公司粮食收储贸易及饲料加工项目持续稳定高效运行，以收购、烘干、仓储、发运一体化产业链打通极黑粮源与南方市场通道，成为县域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汪清县宏宇粮食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5月，由省外优质粮食贸易企业投资落地，是汪清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分两期建设，配套建设粮食烘干、标准化仓储、铁路专线发运等设施，依托本地区位与交通优势，聚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构建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4: 我们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动工，到目前呢我们项目一期已经初建规模了，大概就是建成了一座1000吨的烘干塔以及5个1000吨的粮仓。今年呢我们准备要继续推进吧，然后推进二期，主要是把我们的硬化地面现在已经完成了大概80%左右，准备继续把它全部完成。还有就是我们继续以这个仓储库和粮仓的建设为主吧，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物流的一个通畅性嘛。
1: 自2025年10月投产试运行以来，公司已完成粮食收储发运约10万吨，产品主要供应南方饲料加工与粮食加工企业，实现北粮南运高效畅通。项目充分利用铁路专线优势，大幅提升粮食周转效率，降低流通损耗，保障粮食品质与供应稳定。
4: 我们都建成了之后呢，我们大概是会在收储转运和这个交易量上肯定会有大幅的提升。你像我们目前今年的话，我们也算是当年建设当年就见效了，到现在我们是收储转运量已经达到了12万吨，如果全部都建设完成之后还会再多3至5万吨左右。
1: 在保障粮食流通的同时，公司积极带动农户增收，促进本地就业，通过上门收购、优质优价、订单合作等方式畅通农户售粮渠道，解决卖粮难、储粮难问题，切实提升种粮效益。项目运营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对他们来

0: 来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毕竟就是我们量大了以后有仓储的条件，大家也如果集中卖粮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应付得过来。因为我们的覆盖面大了之后，我们也对他们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价格上会有一部分的，肯定会有一部分的提升。因为我们物流上你像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有自己的专用线了嘛，物流也会更加的方便。这其实对我们和对农户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利好的事情吧。
1: 公司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提升仓储烘干能力与物流效率，严把粮食质量安全关，延伸粮食加工与饲料转化链条，推动粮食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下一步，公司力争全年粮食收储发运量再上新台阶，更好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汪清县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我们肯定是想让这个项目越做越大嘛。然后目前我们可能是有这个想法是一期二期，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想做一些饲料方面呀，然后可能会继续有三期四期的这么一个
1: 产业发展，促增收，春光烂漫迎客来。随着气温回暖，延边大地即将被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唤醒。作为延边州的州花，金达莱不仅装点了春日，更承载着坚贞与吉祥的美好寓意。从四月末开始，合隆市三大核心赏花区将陆续进入盛花期，一场集赏花、民俗、边境风光于一体的春日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在合隆市最先感知春意的当属西城镇的金达莱村，这里是延边州赏花的标志性地点。今年四月中旬至五月初，村内粉紫色的花海与青瓦白墙的朝鲜族特色民居交相辉映，游客漫步其中不仅能看花，还能住进朝鲜族民宿，品尝地道的泡菜、打糕，亲手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
2: 合隆市四月末即将迎来金达莱花赏花期，合隆市的西城镇金达莱村、八家子南沟村，还有崇善的军舰山，都是游客前往欣赏金达莱花的好去处。游客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合隆来品尝合隆特色的头道温面、八家子烤兔，还有崇善镇的土门江开江小鱼塘。
1: 如果您想寻找更宁静的田园风光，八家子镇南沟村是不二之选。这里的金达莱顺着山坡自然生长，与刚刚解冻的水库、叮咚作响的山间溪流以及春耕的田野融为一体。而对于喜欢自驾和探险的游客，沿着国331国道前行，抵达南平镇的军舰山，您将看到另一番壮丽景象。这里的金达莱与奇峰怪石相伴，登顶俯瞰，一边是漫山花海，一边是蜿蜒的界河与边境风光，大气磅礴，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无论是金达莱村的民俗风情、南沟村的生态田园，还是军舰山的雄奇壮美，合隆市已经准备好了丰富的文旅盛宴。
2: 合隆市一直以来全力提升游客服务质量，让来到合隆旅游的游客感到安全又有保障。
1: 金达莱盛开不仅装点了边疆的春天，更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春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沿着花香走进合隆，赴一场浪漫惬意的春日之约。在合隆，文旅融合的精彩不止于花海，当地还依托冷泉水做热鱼文章，以特色产业赋能旅游发展。2025年，合隆市青龙渔业有限公司紧扣渔业加文旅融合发展主线，在冷水鱼养殖和景区运营两端同时发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不仅鱼儿饲养得好、卖得俏，还带动了乡村旅游，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经济优势。 走进合隆市青龙渔业景区，玻璃栈道、摩天轮、亲子乐园等设施一应俱全。过去一年

0: 这里不再仅仅是养鱼场，更成了延边州热门的休闲旅游目的地。数据显示，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量突破50,000人次，同比增长22%，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25%，实现了游客量与营收的双增长。
1: 合龙市青龙渔业位于头道镇青龙村，像青龙渔业景区主要以养殖冷水鱼、游玩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像我们景区里面有玻璃栈道、摩天轮，还有一些小孩玩的一些像碰碰车呀、射箭的一些游玩项目。2026年，我们重点以完善景区基础设施，然后提高服务质量，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旅游体验。
0: 青龙渔业依托天然地下涌泉的优质冷水资源，坚持绿色生态养殖。2025年，公司全年水产品抽检合格率达100%，冷水鱼成品鱼总产量达到150吨。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全年累计繁育优质冷水鱼苗种超过1000万尾，不仅自给自足，还辐射供应周边地区，筑牢了产业发展的芯片根基。
2: 在咱们养殖冷水鱼方面，我们在销售、加工、养殖方面更加的完善这方面的一个产业链，然后带动咱们这些冷水鱼方面的一个增收。更重要的是，我们把延边特色冷水鱼名片，然后把这种生态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就业优势，更好的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2026年，青龙渔业已定下新目标，力争接待游客突破60,000人次，重点打造四季均衡的旅游业态，加快智慧景区建设，全力打造延边州特色渔业旅游示范景区，让冷水鱼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游出更广阔的天地。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

0: 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